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是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D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D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D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0: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1: 对，这是必然趋势。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 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呢，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
0: 嗯，
2: 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
0: 嗯，
2: 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0: 嗯，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0: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1: 嗯，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
0: 嗯，
1: 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花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用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0: 嗯，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
0: 嗯，
2: 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 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

0: 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一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更好地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2: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D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的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

0: 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啊、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以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还有美国的这个通胀削减法案、本土含量要求等等。那么面对这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合规环境啊，中国车企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最容易忽视的这样的一些法律风险是什么呢？
2: 好，感谢主持人问题。首先我想肯定的是，这些法规你包括你所念到的 GDPR 啊、包括削减通胀削减法案，这些可能有一些是针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那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流程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流程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

0: 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地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啊，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啊，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这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那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是谁？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干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的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实际上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极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5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2: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5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

0: 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那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5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认为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的这样的一个2000万辆啊，我们对于电车出海的这个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
2: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3: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6: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5: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7: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5: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医药健康关乎国计民生，而创新药无疑是推动整个医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研发投入上持续的加码，管线储备也在日益的丰富，从早期的跟随式创新正逐步迈向源头创新。然而在二级市场上，创新药板块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的消化，许多

0: 优质的资产仍然处于历史估值低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药产业与市场表现的反差。本期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前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创新周期，但是海内外市场的走势与节奏并不全然相同。国内创新药板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历了显著的估值回归，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待当前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但是市场的估值阶段性承压之间的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怎么理解？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看这轮创新药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人也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还大家是唯这个 AI 侍从。那我想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来说，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是比较认同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业虽然在此前的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六月份公布出来的很多这个创新药对外这个 BD 授权的这样一个金额就看得出来，很多是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有些可能都已经是今年上半年就超过去年全年这个金额了。所以整个创新药的发展基本面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就是风格扭曲，就大家在此前的时候唯 AI 产业链的科技股票侍从，就其他的所有非 AI 的股票呢都被大量的虹吸效应，这个就带来一个这种弹簧压到极限，一方面基本面不断的向上，一方面你给它估值越压越低，压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修正，就会爆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你这个爆发为什么不是上个月爆发，不是前两个月爆发，非要是这个月爆发？那么它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哈。这个催化剂呢，一方面呢就是临近六月这个底的时候有大量关于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些数据在披露，让很多这个投资者看到了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就6月29日的时候啊，有557个药品出过了医保初审啊，其中有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审。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医保还有商业保险更多的把创新药的品种纳入到了保障保险范围内。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创新药价格是很贵的啊，那么如果很多这个患者得了某种病需要创新药的话，他没有这个医保或者商业保险的保障，他无法消费，无法完成这个创新药的商业闭环。那么一旦这个医保的这个扩容，商保的这个纳入的话，就给了创新药未来这个收入加快增长、产值迅速做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际催化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啊，这个估值的扭曲就是说短期为某一种风格侍从，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比如说漂亮50，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 AI， 在整个漫长的几十年，就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股票市场以来，它的整个占比是很短的，占比并不高的。在绝大多数的年份当中，低估值的股票回归，就估值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是常态。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块考虑的话，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创新药会在这个阶段大爆发。
0: 嗯，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产业基本面和市场的估值或者市场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
2: 好，我们因为之前也都是比较奇怪啊，其实今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啊，我们会觉得哎，创新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什么寒冬，对吧，我们在基本面上面是不是又面临了什么样子啊各种因素的一个打压。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今年的景气还是非常高涨的，就如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今年的 BD 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去年2025年我们整个的一个 BD 数量是过了上千亿的一个美金啊，已经是达到一个历史一个比较高的非常高的一个极值了啊。但是今年2026年，而我们比在2025年这么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新药的 BD 数量还是在一个同比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 BD 的整个数量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的1/4啊，就是时间过半，但是我们的任务啊已经是完成了1/3，所以整个这个赛道仍然是在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阶段，对吧？市场原来都是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创新药景气度非常非常高，但是整个这个股价啊实在是就是说好像不能跟我们别的高景气的赛道区相比啊，里面前面陈老师也讲了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货就怕货比货，对吧？在大家去同样去看一个高景气的时候，你啊 AI 赛道突然之间，我们说一个资本开支就几千亿美元，对吧？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可能是600倍、几百倍的一个增长。当时我们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整个这个创新药，它的整个 BD 的一个数量可能就100多亿美元，首付金额可能就几亿美元。大家一想，虽然 好像几亿美元原来放上去很高，但是你跟 AI 一比，

0: 来，这就是大巫见小巫，这个东西简直就没有办法给整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年的这个极致行情里面，整个创新药其实是被一个虹吸，但是我们说了啊，整个创新药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啊导致它股价的下跌，而只是在一个风格这么极端情况之下，哎，突然之间不受市场的一个追捧。但我们相信啊，随着整个一个市场啊，整个科技的一个就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均值回归也好，整个市场恢复理性也好，我们相信创新药的春天啊，真的是至少不远。
1: 我们其实去年看到创新药的行情，主要就是创新药的出海，就是 BD 国际化是国内药企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那今年以来呢，国产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其实也都是十分可观的。但这种出海的合作，除了带来了直接的现金流，对企业的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普通的投资者又要从哪些维度去甄别企业它这个是不是真实有研发的成果，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去年在炒作创新药 BD 出海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我有三期二期，然后我很快有可能会卖这个 BD， 但是最后兑现的还是寥寥无几。我们看看二位怎么解答。陈杰，
2: 对，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产业链的研究啊，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专业。那其实投资者来说的，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哈。一块呢，就是创新药的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前两次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与这个电力革命的对比的时候，我其实反复提到这个观点。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股票是高位，然后高估值，但是我们看到像创新药的卖产人，比如说 CXO 这个领域，对吧，它呢就属于这个低估值低位。然后呢，创新药下游很景气，它会向上游传导。我们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 AI 给了创新药赋能，会导致什么？就药物的发现效率提高，管线剧烈增加，这些东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它就会传导到上游的卖产人，就是 CXO， 这医药研发外包企业，订单来不及做，订单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景气会受到 AI 应用的扩散，是后半场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回看历史上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而那时候的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以 CXO 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出现了井喷式的这个上涨，平均股价从底部起来都有30到50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懂创新药太复杂太专业，那你看卖产人嘛，我就是给你做这个研发外包嘛。那这个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看谁的产业链长，是吧，谁的研发能力强，谁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外包订单，那这个当然是龙头行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思路就是说，对于那些研究能力强一点的投资者，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你去挖掘创新药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创新药，那么每家公司都有很多的管线，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作为一个门外汉，咱们又不是去搞医药专业的人，你凭什么去认为哪个管线有成功的希望和概率呢？这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通常借鉴海外医药的巨头，他们去买了国内谁家创新药的 BD 或者业务合作管线，那就说明站在海外巨头，人家那么权威那么专业，真金白银拿钱去买这个管线呢，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加把精力聚焦在那些创新药公司当中有谁，是吧，这个出海了 BD， 这个卖大钱了，然后合作对方是谁，为什么买这个管线，然后我通过结合人工智能的那些工具，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梳理一个七七八八。那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技巧就是我们肯定不专业，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一块来讨论嘉宾米老师，他非常专业，研究这个医药专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他这个专业程度，我搞不懂什么大分子小分子蛋白啊，然后这当中怎么弄，但是我知道这个药到底有多大商业前景和空间，它治什么病，全球有多少人患这个病，每年新发病多少，这个药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已经出来的原因药定价多少钱，如果没有的话它大概是定价多少钱，我算这个商业空间，我算这个商业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拿这个商业空间跟它现在的市值盈利能力去做一个比较，如果我发现未来商业空间兑现之后这个空间很大，可以赚很多很多倍的话，那它可能就符合我这个高赔率的这样一个选择，我再去研究这个管线到什么阶段了，再去研究胜率，然后再基于胜率跟赔率来定我应该买什么的仓位，就是我绕开了非常复杂的生物医药专业的这个研究，借助于海外巨头帮助我来去做判断，然后来增加我对这个方面的投资胜率。但当然最后我在这个专业方面我可能还要依赖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像包括倪老师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加深我对某些我看中的公司的理解。
1: 那你想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也感觉创新药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们通过哪些维度可以去甄别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真实的研究的成果的，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
1: 陈老师这边前面过谦了，就是他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受益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了那个包括 CXO 这一块，你其实下游谁能跑出来，他到底有多少的最后能商业化落地啊，最后能卖多少有爆款产品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卖产这个需求啊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其实讲白了我们也可能只是对某些管道某些的一些靶点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靶点啊都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啊整个海外的一个 BD 啊去验证啊到底哪些人有啊头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海外的一些像阿斯利康啊罗氏辉瑞啊，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沉积了非常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上百年的这种研发经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来说，他们评判整个医药它未来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的成功率，包括最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能不能落地啊，这块的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模型，所以我们会基于对他们的信任去挑选这些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一些个国内的药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指标，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一个行业呢，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这样子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看看它到底投入了多少，对吧，一家研发药企说自己全球 FIC BIC 我有非常牛的管道，对吧，但是它最后的研发经费就是几千万，对吧，可能也只是满足在一期临床阶段，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就是过于对吧夸张了，对吧，你一个管线的投资你起码要几亿人民币这样子一个当量，那你才可能说你是真正的一个投资，所以研发整个的一个费用占它整个营收或者是占它整个的一个整个管线里面的投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也讲了，现在是全球还是海外这些巨头它有巨大的需求巨大资金量去做这方面的 BD， 一个就是他们面临2030年之前有大量的他们的专利药要到期，所以他们希望去找到下一个他们的爆款，要不然他们的专利一旦到期，他们的这个仿制药的同行比如说印度以色列加拿大的仿制药企就会杀到他们这个领域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就要去 BD， 所以他们来印证我们这里是哪些未来的方向，这也是一个我们去判断哪些创新药企有真正创新能力有真正出海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0: 那创新药的生命力呢，就在于它的技术的迭代。目前 ADC、双抗、小核酸、多抗等前沿的技术领域也在不断地取得临床的突破。当然，不同的技术赛道它也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分别面临着怎样的成长的机会，还有不确定性。这块我们再来请林翔跟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因为它对于这个医药的专业性还是比较的强的怎么去分别？
1: 对，我们其实听了这么多名词其实我们很多普通投资人或者是说散户，其实是一脸懵的，对吧 ？ADC 这种药物耦合，对吧？大家听上去其实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来说，技术路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最后还都是要服务于去解决临床上未解决的一些那个需求我们就要去看目前为止还是在肿瘤领域、心血管系统领域，还有一些我们内分泌领域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技术平台之外，我们更多的就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发病到底目前的治疗费用怎么样，目前有没有已经上市的药能够解决这种疾病，这个是我们去判断这些药品未来上市之后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有很多创新药企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全球都没有的我首创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解决的可能就是几千甚至上万人，最多就上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整体来说你的市场空间不会特别大，即使给了你孤儿药，即使我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定价的优惠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去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去判断。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种技术平台技术研发，你肯定是一些大的那种药企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这次比如说这个ESCO 就是美国的那个肿瘤学会大家有一个视频，大家可能网上也比较看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个胰腺癌的一个 RAS 靶点的一个药物就是它发布了三期临床结果，结果在场的所有这种医生都起立鼓掌。为什么？因为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胰腺癌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这个难治的一个

0: 肿瘤，但是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没有一款啊比较合适的药物啊进入到市场。但是这次 Revolution Medicine 啊，它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就是啊有了一个叫分子胶啊，对于 RAS 这个靶点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疗效，给到所有的啊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国内啊，像恒瑞啊，像我们的近方生物啊，也都已经是跟进了啊，在这方面的一个临床非常非常快，已经进入到二期甚至三期临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这种有研发实力的这种药企啊，它 fast follow 就快速跟随啊，仍然是能够代表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啊，你不能说数一嘛，也数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啊，国内的啊这些药企的一个技术啊，不管是 ADC 双抗等等等等，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跟美国啊相差不久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在国内啊，我们有它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我们现在变强了啊，已经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了。
1: 那随着产品上市放量以及海外里程碑的付款的确认，部分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它的业绩的拐点。当然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来客观的评估一家创新药企的经营质量还有它的财务的一个情况啊。陈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创新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哈，就是创新药呢，它本身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那么大家呢是基于这个药未来成功之后的商业前景和想象力，然后来交易现在此时此刻的价格。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向上，但是它是螺旋式的向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2025年，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上半年啊有过一波非常凌冽的创新药行情，但是很快呢，由于大众的集体的追捧和疯狂呢，就把这个短期的估值给搞得太高了。后来呢，这个创新药就一路的这个下跌，就是这个估值开始这个回归，一直跌到我们说这个今年的二季度的这个末期才结束，才迎来了说所谓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反攻。那么如果在此时此刻，假如说未来整个情绪特别高涨的话，你在此时此刻对创新药越来越有兴趣，反而你有可能把这个节奏啊再次踏错。那么创新药呢，由于它很多品种没有现在短期的这个盈利，具体做创新药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像市销率这样的估值指标哈，因为对标一些国际大厂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创新药已经做出这个具体产品销售的公司，它可能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盈利，但是它这个产品已经开始对外放量了。这时候呢，行业里面有通行的这个市销率的估值倍数，可以做一个参考，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另外呢，就是如果创新药实在搞不懂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上游的这个 CXO 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钟情于 CXO 这行业的，因为我觉得简单易懂，符合这种价值投资者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原则，而且他们呢处于订单盈利都是持续稳定的，好用市盈率，就好用估值倍数来算，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这个十几倍叫低，或者说二三十倍以上慢慢就渐渐合理或者偏高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关于行业未来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哈，这新的趋势这样，就是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款药物的研发有双十定律，就$10亿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在创新药的产业界流行出一个新的这个现象，就大家开始去开发这种小病种，就是这个市场规模并不像原来那么大的小病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原来你既然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投入这么大的金额$10亿，那你必须只能去搞大病种，就是受众非常大的人，你才能收得回来这个研发投入，才能算得过来这个商业回报账。但是如果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AI 医药的研发让研发的金额缩减，大幅缩减，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1/3/5，时间也可以大幅缩减，3年左右开始有出成效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是可以覆盖一些患者较少的肠胃需求的这些病症。那我是怎么了解到的趋势呢？我是通过跟一些产业专家的交流，还有看这个央视啊关于最近的一次经济半小时里面有谈到 AI 对整个创新药行业的颠覆啊，那这些当中呢就令我得到了很多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洞察。那我想如果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驾驭呢会逐渐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路。
1: 好，你想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了解这家创新药企的经营的状况还有财务的情况。
0: 对，我们也可以分类啊，就是说有的创新药企像恒瑞这样子，它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造血能力啊，它可以用自己销售药品赚来的那个真金白银啊去做下一轮的一个投入的研发，所以像这样子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到正常的一个别的企业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自由现金流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啊去做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前面陈老师也讲了，对吧？我们有很多这种这种研发的创新药企，它还没有去这个有收入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还都是在比如说二期或者三期临床。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怎么保证它未来呢一定能够走出来啊，有一定安全边际呢？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创新药它进入到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不是每一期的那个研发投入都是平均的，对吧？一期、二期可能便宜一些，三期来说是更贵的。所以你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能够让这个研发管线啊进入到三期。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相对啊比较安全，不要它做到一半，哎，突然研发管线要钱，它没钱了。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可控。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去看，对吧？整个的一个这个对于单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它的突然之间有个三期临床，哎，不及市场预期，它就可能就再见了，对吧？如果是它这个三期临床特别好，它又可能又会起来。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你单个企业比较难把握的话，一种方法就像我们陈老师讲的，我们往上游，哎，我们往 C 叉往 AI 去投。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借助 ETF 啊，去把变成一揽子的那个药企，对吧 ？A 不行了，但是 B 和 C 行，对吧？这样子的话会分摊掉我们单一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能保证我们既能享受到创新药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同时呢又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有比较大的损失。
1: 嗯，好，最后咱们来聊聊投资的思路。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那板块的内部的分化也是愈发的明显了，所以对于希望参与这一个赛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怎样可以更好的构建合理的投资思路来平衡潜在的高收益与研发失败的可能性的风险呢？我们请二位给出操作建议。陈杰，
2: 对我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的核心就是投资还是投未来，它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把这创新药做成功做大。所以一个关键的思路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创新药一个或者某几个管线，你根据他现在的商业前景去测算之后，跟他现在的市值去比较，这个比较很重要，这是确定你这个投资者的赔率的问题。就如果要是这个创新药它过高的定价追捧的过度厉害，那比如说像某某创新药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达到几千亿了，但是这个品种就算全卖完之后，这个预期已经打在了市值里面了，那这种投资意义投资价值可能就非常小。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品种，有些是一些小的创新药公司，原来市场可能并不待见，但是它现在通过引入 AI 之后啊，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它可以去开发很多长尾的需求，反而具备了价值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意义就很重大了。所以创新药它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拿它现在的市值去跟它未来能够创造潜在的商业价值去做比较，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赔率，就是我能赚几倍。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刚才倪老师说了，它的风险巨大，有些到了临床三期临门一脚都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它呢更加适合是那种风险投资思路，所以说呢更适合的是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就是你要么像刚才倪老师说的一样，你买这个指数呢可能这个就更加省事，但是呢鱼龙混杂。另外就是可能有想进取心的投资者那你肯定是选几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你看好的这个创新药，它具备好的管线，海外巨头也给它支付 BD 费用了，这个创新药管线你通过 AI 工具就算算看，未来商业前景大到比现在的市值来说还有很多倍的空间，那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组合。但千万记住一定要分散，因为它不太适合，创新药不太适合很高集中投资，对吧？然后你要太集中的话，万一这个不成打水漂了之后，你可能对你来说重伤元气。但是如果你有些小比例的仓位在的话，将来如果这个药万一成了，它可以给你贡献五倍十倍，也可以给你带来较为可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贡献。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既不承担过大的风险，但同时我也能分享到未来创新药时代的红利嘛。嗯，
1: 好，你想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呢？
0: 对，我们给普通投资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前面总结了一下，对吧？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创新药啊其实很难把控，对吧？每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你很难去判别它最后到底能不能临床啊或者市场化这个成功率，对吧？我们就去买它的一个什么上游的卖产人，对吧？你下游谁 跑出来我都无所谓啊，我的整个的一个景气度都是享受在行业这块，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另外的话，我们去找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跟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临床研发管线，对吧？其实很难去判断。那但是龙头是没问题的，对吧？龙头一，我们前面讲它有很强的一个造血能力，它现金储备又比较足。另外的，我们看像恒瑞，它有100多个研发管线，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就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像这种龙头公司，对我们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新药的 ETF， 它就摒弃了你单一个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风险，对吧？你把这个变成分散到整个赛道，你享受到赛道的红利啊，同时的话你也可以规避掉单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整个上游整个龙头还有一个我们的 ETF， 是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享受整个创新药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1: 好，感谢二位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高景气的细分领域。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在火热的 AI 市场行情当中我们来看一看非 AI 行情目前到底有哪些机会，特别是临近中报季，我们来看看哪些行业也存在反转的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船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六月的新签订单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16%，而环比增长了16.1%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细分结构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邮轮和 LNG 船呢表现非常亮眼，分别同比增长了135%和27%。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仍然在继续上涨，那么新船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那我们看一看这条情报到底带来了哪些好的消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中国的一个订单增速呢也是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目前来看订单已经锁定了未来5年。那么其中呢，如果说以新签订单的一个占比来看呢，目前已经接近85%，可谓是牛冠全球。那么从质量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不仅量增，质量上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体现出了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特性。目前如果说以松发股份和中国船舶为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两家公司在一季度的收入还是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而利润率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从技术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已经追平了韩国，在甲醇双燃料和氨燃料等绿色船舶技术方面呢已经赶超了日韩，高端技术船舶呢的技术呢也是在逐渐突破。那么从量到质呢，也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来看呢，中国造船方面在 VLCC 和万箱集装船方面呢，也是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除了造船行业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在2026年6月呢，预估批发销量大概在151万辆，同比增长大概在22%。那么核心原因点呢，就在于海外汽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在持续提升。那么其中六月呢，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行业批发销量达到了约168万台，同比增长9%，而出口呢也是已经占比接近40%，同比增长高达84%。那么内销呢，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同比下滑了约14%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目前来看国内汽车销量呢也是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同比下滑之后呢，首次出现转正，那么可以见得出口的一个强劲的拉动作用。那么出口的强劲增长呢，也有望带动国内批发销量呢出现拐点并持续增长。如果说分企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六月像奇瑞海外销量高达19万辆，同比高增80%，海外占比呢大概在74%，而比亚迪呢海外销量大概在17.5万辆，同比高达95%，海外占比也达到了43%。那么吉利呢更是如此，那我们看到海外占比达到了43%，同比增长高达157%。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出口显然是对于国内车企来说呢最为重要的增长极。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行业。那么 AI 行业呢，我们发现出现了很多的涨价潮。那么这次呢，英特尔呢也是确认上调了部分消费级与服务器级别的 CPU 的价格。那么其中数据中心级别的产品价格呢涨幅高达数百美金，那么也是凸显了行业的供需失衡。 那么这次供需失衡呢，给国内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一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啊，供需缺口扩大呢，催生了国产替代。那么海外的 CPU 巨头呢，肯定是优先保供于海外云大厂的一个产能。那么国内的供需失衡呢，更为突出。所以说，相对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呢，将有望加速国产替代。同时，从性能上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在通用计算领域呢，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替代能力。那么综合性价比呢，也是具备显著优势。正从政策引导呢，迈向市场化选择。那么头部企业呢，预计将会在大厂领域呢，获得更多的份额。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来听二位为我们来讲解了对于创新药后市的一些投资的逻辑。创新药这个板块经过了长期的估值的消化之后，确实肯定有一部分的优质的资产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逢低布局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二位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在创新药的投资上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3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0: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1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2: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3: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4: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5: 合同里真写了6%？
4: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
1: 口头承诺甜如蜜，何曾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吴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0: 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

0: 后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建重点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

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啊，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啊，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啊，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食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支付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呢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啊，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

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啊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啊犁耙啊种子啊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啊，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
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

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一百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一百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舰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舰”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舰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舰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与上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业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业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而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融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变苦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那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 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接？

0: 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1: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10到100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即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0: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2: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它的全球使命。那它叫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期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的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吧。
0: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 张江论剑科创商谋，以一场场思想碰撞

0: 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家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万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5: 一强老师厉害，
14: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6: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7: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8: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9: 老师带飞，
20: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21: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奇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22: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0: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现价36.2，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 已满仓，老师带飞。
0: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2: 想提前预判洗盘，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0: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2: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急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1: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2: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1: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3: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逆规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1: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3: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4: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及时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5: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天性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新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in good partners.
1: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玄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玄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

0: 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1: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2: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1: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0: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阱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玄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就是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玄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0: 是的。
1: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0: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次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跟量子芯片的啊，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呢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2: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0: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玄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2: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化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合资工程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合资工程量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合资工程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合资工的那个超导量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合资工程量计算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0: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被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2: 对于量子这样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这样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2: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机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总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的，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2: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 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0: 刚才向总列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增优解，对吧？
2: 对
0: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存在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的这种时间，那这个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1: 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3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3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0: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0: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啊，的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这种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要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但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0: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3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0: 报复牛牛投资。报复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7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1: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0: 10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2: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止损，体验实力。

0: 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1: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2: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3: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4: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1: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4: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职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实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垒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3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

0: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1.4%，包含村镇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39.3%。下一步，如何持续激发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力？处于产业链竞争前沿的 AI 和绿色低碳产业，能带来多少增长空间？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第13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
1: 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今年一季度 GDP 平减指数为负的0.06%，离转正已经近在咫尺了。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
2: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

0: 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原油价格上升，全球范围之内是统一的，所以有一个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能源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因为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1: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0: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左右。低呢，它不是3-5%，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的话，它就留存在企业了，就变成企业的储蓄，一个用途就是搞投资。所以的话就是中国这个企业储蓄率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住户或者说居民的储蓄率相对也比较高。这个里边呢容易一种误解，最近几年大体上是我们居民的储蓄每年呢可能是要增长10几万亿，说你看这个居民主要是喜欢储蓄，你们要注重消费，这消费不就出来了吗？其实这种说法很有误导性。2024年就是招商行的有一个数据，50万及以上的客户，他们占整个比重呢大概是2.49%
1: 人数，
0: 但是他拥有的资产是81.9%。换句话说呢，97%的储户他们拥有的资产不到20%。其实我们才做了一些这个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的调查，比如说你把这个居民分成10组的话，可能最后那么2-3组他们实际上的消费是大于他们这个收入的，它是靠其他一些，比如说社会救济啊，甚至包括贷款啊，就其他来源，并不是自己的收入来支撑消费的。所以我们呢，现在不能说是一看到说居民现在储蓄率还很高啊，每年10几万亿，然后他们只是不愿意消费，这是有很大的误解的啊。这个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呢，容易产生误导。我们把这个低消费你要提上去，那你必须把高储蓄降下来，因为国民收入呢，它就是两个部分，储蓄之外就是消费啊。所以储蓄下不来，消费就上不去。下一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最近也提了一个建议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储蓄呢，比如说用那么2-3年的时间，就是降到40%或者以下，有这么几个途径。第一呢，就是得增加企业的分红，这个思路啊，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到目前为止就是20000多亿国有资本才划归这个社保了，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建议呢能不能加大这个力度，通过把国资划归社保以后呢，通过社保的收入去作为这个居民的一部分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养老金呢大部分是用于消费的啊，其实就是把一部分收入呢由储蓄变成消费。当然这件事情呢可能有些人呢也还是感觉到实际操作起来也比较有难度，简单的 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只是看就已经上市的国有资本啊，就是没有上市的我们暂不考虑。
1: 嗯，
0: 目前中国的股市啊 ，A 股啊，就总的市值呢，应该是已经达到120万亿左右了。国有资本啊，在这个股市中间的占比呢，大体上是40%左右，
1: 50万亿左右。
0: 其中一部分，比如说拿出20万亿，我们曾经提了一个设想，在15五期间，比如说你分两步，一次呢有10万亿啊，你可以把它划归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所谓中低收入群体啊，就是。覆盖面最宽的一个叫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其他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完善社保交费办法，另外呢就把我们现在一些宏观调控的一些资金也放进来。目前这些参与保险的居民啊，95%以上都是农村居民，农村的老人每个月的养老金的收入是260左右，但是农村的低保水平呢是600块钱啊，它距离低保距离还比较大啊。我们能不能呢，就是在15五期间的这部分人他的养老金的收入呢能够提升，从这个稳增长这个角度来讲啊，他大体上能够在15五期间呢每年拉动 GDP 增长0.3到0.5%，啊，这个对稳增长呢的作用和其他政策措施相比较，作用效果是居前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怎么能够稍微平缓一下这个收入差距，适当的提升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的征税，主要是个税和这个财产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是可以考虑的。地方政府呢现在也有财政重建的问题，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因为他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
1: 您刚才所说的啊几大路径，它都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个周期来逐步的去落实的，聚焦于当下我们怎么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一些效果。
0: 宏观短期政策和这些结构性改革啊，它不是二选一的问题，它是完全可以并进的。关键问题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以后对真正对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有效的。有些结构性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时间长？不一定。你现在比如说我刚才我讲的国有资本转社保的事情，它费劲吗？它其实操作起来可以很快的。如果你落地以后的话，马上一部分人养老金就会增加，它消费就会增加。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的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其实这个不是他现在这个消费不足的难点，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刚才讲的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比如他呢在农村里边可能有个二层小楼，可能二三百平米都有，但是他一年能回去几次呢？可能回去就住那么一天，甚至回都不回去。他一年到头呢大部分时间是在我们这些大城市，比如某个地下室里边他只住了10平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城乡之间这种巨大的资源，包括住房资源的错配，要下功夫的。房价比较高的大城市里边，就是对这些不可或缺的这些城市工作人员，特别服务人员，跟他们提供一定程度的，特别在住房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啊，这个是应该的，或者说是我们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产能力，现在找出路啊！我们首先得在国内找出路，中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提升以后，这个市场空间就扩大了。
1: 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啊。前五个月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11.8%，远高于我们的 GDP 的增速了。您在这个之前的提到过，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也意味着我们的国内消费的不足，怎么去理解？
0: 去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呢是将近1.2万亿美元，啊，这应该是创造历史新高了，反映了中国的这个竞争力是很强的。但是从国民经济循环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货物贸易顺差，它相当于在国民收入中间呢，把一部分消费变成了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呢，它是用到国外去了。所以当你听到说是我们顺差越高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呢，恰恰实际上消费占比比较低啊，消费不足啊等等，是它的原因之一。那么下一步呢，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弱点，代价就是国内的需求 特别消费需求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金主。

0: 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然后发展相应的产业，就一大批绿色低碳产业成长起来了。你比如像光伏、风电、储能、滤清等等的这些技术创新，包括这个产品的制造，包括我们的出口，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很多我们的比如说产能我们都在70%以上。转向创新以后啊，你就需要有投资，有了投资它就成为经济增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以前呢，充其量我们叫做节能减排，因为你的大的技术体系没变，它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呢这个效率是比较低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啊，特别是它并没有多少新增的投资。而这一次转向源头创新以后呢，大量的新的投资就出来了啊，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带来新的绿色的消费和新的这个出口，所以它成为经济增长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动能。我们有一个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验室进行了一些研究，像2024年中国绿色低碳产业占 GDP 总量的比重呢已经是10%左右了，在当年 GDP 增量中间它的份额呢占到20%，
1: 那是相当可观了。
0: 对，在当年的投资中间，就是低碳绿色的投资呢占的比重多少呢，就增量中间呢占到50%。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低碳绿色产业和这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呢，它已经不是可有可无了，是这已经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了，
1: 有支柱的作用了。
0: 对，一种新的支柱作用正在呈现。所以这个产业呢现在一定要保持它稳定增长啊，不能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不仅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问题，它是一个经济全局的问题。
1: 继续稳固我们在绿色低碳这一领域里边的发展，是否还需要增加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还有一些市场制度，一部分是起到约束性的作用，一部分是起到激励的作用，有什么建议？
0: 主要两点啊，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作为高比例的新能源和现在现有的我们这个电网或者叫电力系统啊，它们之间的不适应性现在已经变得比较突出了。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增加大量的新的灵活性资源，比如像储能啊等等这一类的。另外还需要这个负荷侧的一些进行一些调节，这就需要我们的比如市场啊，包括我们一些用电机制这些方面有相应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你一个镇子上有100户，过去可能连一个发电厂都用不了，现在呢就是比如100户人，每一户人的家里他这个房顶上呢有一个光伏发电的，同时呢他家里边自己还有一个储能柜啊，甚至他有地热，他家里边还有一台车，这个车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呢也可以蓄能，
1: 自产自销，
0: 所谓市场的参与者，就是和过去呢可能就那么一两家，数量级的增长，
1: 集中跟分布式的一个本质区别，
0: 区别。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管理体制啊，就过去从上到下一竿子擦到底的这种管理方式可能就不适用了，逐步要转性呢就是逐层平衡，所以这个转变呢实际上是难度很大的啊。但是你没有这个转变，这个新能源就刚才讲的
1: 遇到瓶颈了，
0: 它就遇到瓶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制度安排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落实了，新型电力系统要加快建设，再一个呢就是减碳责任要落实，把这两件事要做好以后啊，整个这个绿色转型呢它会加快，对宏观经济的增长会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
1: 当下产业当中的

0: 型分化啊，一方面呢是以 AI 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企业获得了高估值，从业人员呢也获得了高收入，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相对传统的行业需求疲软，价格低迷，而以往呢往往是这些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有人就担心了，如果长此以往的话，最终呢也会反噬 AI 等相关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您怎么看，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之间做好一个平衡？
1: 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架构，经济增长的高度和宽度，创新、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把经济增长的能力呢往上提升，我称之为叫做经济增长的高度。宽度指的什么呢？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按照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不同组别的居民呢，由于收入水平不同而对产品的需求状况到底怎么样。经济增长的高度呢，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我们潜在增长率，但是最后呢我们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它是由经济增长的宽度决定的。高度和宽度的矛盾呢，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比如说是这个出租车和网约车要搞自动驾驶，司机呢就出来发声了。所以人工智能是硬道理，保证就业也是硬道理，两个硬道理在这打架了，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扩大消费，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最近呢 AI 发展比较快，现在已经呈现出一种特点呢，就是把收入差距呢实际上是在拉大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啊，AI 这场革命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将来是会改变整个生产函数的，整个蛋糕空前的做大了。但是分配问题你也得解决好，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而且需要创新的这个压力相应的也在增加，这就和我们传统的那些养老金啊，而且总量来讲还比较低的那种再分配是不一样的。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呢要推进。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很多公司说 L2.9， 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超越人类的认知边界。
7: 2026年初 ，AI Agent 的火爆将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进到新高度。 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完成对话、问答等简单任务，还可以自主执行一些更复杂的任务。与此同时，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也迎来新突破，不少汽车生产车间已经引入了人形机器人员工。今年三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在我国制造业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是否已经开始创造价值？中国企业能否率先实现真正的智能驾驶？绿色能源加人工智能将如何赋能中国制造？2026下半年经济展望，对话上海交通大学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院长、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
0: 李教授，就您所关注的智能制造这一大领域，多大比例的企业已经在应用人工智能，嵌入它的这个整个生产流程的底座了？从 AI 应用到价值创造，那这个落差又有多大？
6: 首先，我可以从我的个人的这个经历来回顾一下这个 AI 这个发展。我是其实1983年就到美国去留学，84年就开始做了一个课题。当时是美国通用汽车给我们做的一个项目，他们有个非常有经验的工程师，名字叫 Charlie， 他要退休了，怎么能把 Charlie 这个工程师的经验能够用计算机的算法把它代替下来，
0: 就是今天的话我说蒸馏这个人的技能。
6: 对，是的，他的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他的这个期望，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L1 第一级， L2 第二级， L3 L4。 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0: 问答
6: 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0: 信息搜索。
6: 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数据分析、数据处理了，就是如何把这些孤立的数据岛屿信息打通，通过开发一些 agent 把这数据拿来做一些相关性分析啊，做这种模型建立啊，预测未来啊，这是第二个层级。很多企业也已经进入到第三层级，就少了，越来越少了。第三层级就是能够给我做一些决策了，不管是把我分析一个图表给我看看曲线，给我看看一些数据比例，它能够给我推荐我该怎么决策。比方说我一个制造，我这个参数如何调整，是往高里调一点还是应该把它降下来一点，这种决策这就第三级。这个其实就开始就比较对这个模型的可靠性要求准确性、及时性都提得非常高的
0: 要求
6: 了。这就像自动驾驶能够到 L3，很多公司说 L2.9，他不说3，因为真正达到3还是非常难的。再高一级的 L4 是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就是目前这个整个的 AI 模型都是还是人去让算法来模拟人的整个业务流程，整个人做的事让机器给我做得更快，这个数据能够更多的连起来来做。但是真正的我希望看到的 L4 就是能够做 go beyond human capability， 就
0: 超越人类的水平，
6: 人类的认知水边界，对于这种创造性新的想法，就全局的优化，不是只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生产工艺的优化，我整个做全局的优化。
0: 为什么机器可以超越人类的这个智慧呢？
6: 人有我们的局限性，我们一般的我们的想象空间很难想象超过三维以上的空间，参数我有几个变量，你的变量一多了，我就很难从变量的里头找到它的因果关系或者它的未来趋势。另外我们人对这种数据的记忆的回溯没有机器快，它这机器它这个是可以很快的追溯，所以它这有这么多先天的优势，其实我们希望它能超过我们人的能力边界。那么这个当然现在更少，基本没有人在整个技术发展还没到那个第三级的话，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挑战，一个在工业界我们对这种模型的可解释性，它的可信度要求极其高，而且及时性，因为你比方说我来在一个核电站发电站机组，我是管理这个的，我要用一个 AI 来管理它，你敢不敢用它推荐来把这个阀门的调节关低一点小一点，其实这种决策就非常重大的后果，
0: 责任重大。
6: 很多的制造业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发电站也好，加工体系，一个炼钢炉，一锅铁水在里头，你如何处理这个参数调得不好，可能就废掉了一锅铁水，所以这里头的决策点就很难了。这就来 L3 它的模型的验证，它的透明度、可视度的准确度及时性，那么能够走到第四级，就像我们 L4 现在大家还没有说哪个车企能够我有 L4 的，它完全在全气候、全路径、全域、全温度下都可以自动驾驶，这也是我们大家奋斗的一个目标。虽然我们现在只有 L2、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 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0: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6: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作为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率，要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0: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的，
6: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找雇一些人来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是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 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在新能源、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的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8百万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三四十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外国品牌的汽车，那么为什么突然过去十年能有那么多的国产的新势力造车，如何能实现它这个能力的建立，是经过那么漫长的你很多的你供应链各个零部件都慢慢到中国。其实全球所谓要争取制造业回流也好，都是在争取 FDI， 就是外资直接投资。全球的国家都希望说，哎，我来我们这儿投资啊，我们这儿有税收啊，我们这儿有各方面的好处啊。其实 FDI 带来的不光是个资本，它带来的是技术，带来的是管理，带来的是它的供应体系，带来的它的生态。通过 FDI 就把当地的能力这个 capability 就慢慢抬起来。所以中国在汽车行业经过了三十多年进入全世界最好的供应链都在中国了，这时候咱们新造车势力的就一下就开始可以造车了。因为你想底盘，我有底盘的供应，你要车身，我有车身的供应，你希望电池，我们有中国的电池企业，所以很快就能，所以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周期就快了。任何事情只要迭代的速度一加快，那肯定是不断的提升，包括 AI 也是这样，谁能快速迭代，在哪个行业在哪个领域能够得到快速的迭代，我们叫 close loop， 就闭环，那你这个进步就非常快。
0: 所以说速度是一个关键，
1: 速度是关键。对，另外一个创新，哪个国家哪个行业哪个企业能够不断的引领创新，那你就是绝对的可以立足不败之地。
0: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厂其实人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这个趋势还会愈演愈烈吗？就将来人和机器人它的一个互动关系是怎么样的？
1: 其实你就从历史来看，任何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

0: 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一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工作性质，但给人解放出来，人可以考虑用做一些更多的有创造性的工作了。短期会有一波的冲击，但随之而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新的机遇。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比较普遍的已经进入了这个 L1 和 L2 这个前两个阶段，那被寄予厚望的是这个后面的第三和第四级，但是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在如何定义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0: 上海交大五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这个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绩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1: 那要看他什么呢？
0: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第一个，我们对这种系统性思维，我们这思辨思维叫 critical thinking， 这个能力其实非常重要。你哪怕你来驾驭你的智能体，你实际上人是你是个 master。那智能体只是你的 slave，
1: 是工具。
0: 工具，那么你如何思考？比如你遇到一个问题，你如何把这个问题剖析成、分解成可解的简单的问题，然后智能体可以去帮你完成任务。其实这系统性思维非常重要。第二一个，这种创新的意识，人不是天生下来就是这种创新，他要平时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他的好奇心、他的探索的这种能力、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问问题不是随便问问题，他其实有个系统性的问问题。你问了一般的看到一个问题，你能够系统的能够问问题好的话，问了3个4个问题的时候，可能答案一半都被你问出来了。所以这个提问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其实我们不缺乏解问题的人，我们缺的就是能够识别问题、能够洞察问题、能够提出高价值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以后怎么解，其实有很多包括 AI 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未来都是多学科的，不是单一学科，不是说我学个机械你学个材料我们就一辈子只懂机械，你只懂材料。其实未来的突破点往往在这种交叉领域，可能需要你和协同，我们3个人合起来可能才能解这个问题。因为简单的问题我们叫 low hanging fruit， 低垂的果实都被它摘完了，真正的机会都在那种比较难突破的地方。那么中国要引领世界，你肯定要追求这种新的突破点。
2: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2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

0: 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5: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从百年通商码头到艺术、人文、商业共生的世界级滨水廊道，苏州河不断续写上海城市迭代的潮流根脉。

0: 五朵运动之花绽放红墙，随视角和光影折射变换，彰显出生生不息、不断向上的活力。除了作为新晋打卡地，这座脱胎于浦发银行仓库旧址的建筑，更印着与生俱来的财脉底蕴，开启了苏河畔滨水资产的全新篇章。
1: 苏河沿岸可以说是商业林立，但是能够同时兼具黄埔内环、南苏河首牌且是可售的商业，已然成为了大宗资产配置里难得的孤品。
0: 作为南苏河仅有的一席，苏河1277坐拥一线河景与百年商脉，整栋空间约1999平方米，业态随心定制，凭借独特区位，项目坐拥黄埔静安双区发展红利。一路之隔规划了约90公顷苏河金融总部湾，而根植黄埔主城心的纯粹底色，更为苏河1277的恒久价值筑牢根基。未来这里不只是多元滨水生活的舞台，更将成为高净值人群抵御周期、用来压仓保值的传世恒产。
1: 每一座高阶城市资产啊，都离不开塔尖人居与高净值圈层的赋能，而苏河1277的价值底气呢，正源自我身后的苏河封面豪宅海悦黄埔园。
0: 东有外滩园，西有黄埔园，苏州河黄埔段收梢之处，四栋楼宇溯源外滩 Art Deco， 三段式经典形制。天光水波之间，海悦黄埔园立续一线滨水顶豪美学标杆。踏石入园，罗汉松屹立门庭，石窟门基里沉淀黄埔百年风华，约3000平方米中央阔景园林，依循海派礼序规制，全冠名贵乔木环住都市秘境。在内环寸土寸金之地，海悦黄埔园以珍稀的自然景致铺就高端人居底色。围绕中央园林，楼栋错落排布，最大化的留白观景面，三栋超高层直冲云霄，165米高度刷新黄埔天际线，16层小高层楼王仅48席，南向揽园，北向看河，在超高层为主的市中心，这种物业形态本就稀缺，坐拥一线河景的更是藏品中的限量版，未来必将执掌独立定价权，居住和资产价值独树一帜。阔境大平层立足纯粹居住规制，无遮挡的通透户型让全屋采光景观视野面面俱到，大开间大面宽的奢阔横厅，双面俯瞰苏河粼粼波光，
1: 一面是城央大平层的塔尖居住，一面是孤品级的滨水商业。在百年文脉与城市未来的交汇处，这座苏河一线地标恒产正虚席以待静候有识者入主收藏。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场。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3: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5: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庭，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5: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 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卖向海外。
5: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2: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5: 全球市场。
2: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5: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2: 对，我们可以领跑。
5: 我们可以领跑。
2: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5: 好，谢谢。李总，
6: 这个发现太大了。
5: 嗯，
6: 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啊，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0: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6: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二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
5: 嗯，
6: 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5: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6: 对，对我们
5: 提出了
6: 新的要求。
5: 嗯，
6: 德

0: 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2: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3: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2: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有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4: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4: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系统化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5: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我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的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的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的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6: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3: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 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

0: 作共赢。
1: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2: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0: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3: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4: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5: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0: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6: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7: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6: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8: 就是
6: 这个挑战？
8: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6: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9: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好，雷总。
2: 对我来说的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0: 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2: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五年、十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3: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哈。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一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哈，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0: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层是无线，这个市场很大，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0: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0: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2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2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4: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

0: 做的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1: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他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2: 张总，
3: 好，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2: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3: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2: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4: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2: 好，那彭总呢？
5: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2: 惯性经验
5: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2: 谢谢。来，雷总。
6: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 欧洲的电

0: 实际上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0: 市场新的应用场景，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条
0: 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2: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3: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4: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5: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2: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4: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0: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6: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2: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到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啊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
1: 嗯
5: 啊，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 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商业文明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2: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6: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2: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7: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但后来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

0: 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都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它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重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7: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16: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8: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16: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当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那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

0: 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1: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A 区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完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2: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3: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4: 亏惨了，
5: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2: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建议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啦，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提质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投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投资管理平台。
2: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去提取阿尔法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治愈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元，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

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对吧？最近的 AI 技术化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R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啊过于复杂啊，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啊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啊。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RCC 这个投资啊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啊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啊，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的，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啊，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R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啊，从投研、交易、风控啊、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就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啊有幻觉啊，它有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啊、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啊，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到，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啊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就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啊，把我们市场当中啊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啊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面啊，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啊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啊，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这家金融机构啊，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啊，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啊，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能够非常啊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刀锋 DB 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啊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啊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啊，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啊，我们的定价引擎啊，我们的回测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到 FinDB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

这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两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些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10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

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事儿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 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0: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债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黄总啊，从券商 FI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啊，这个单边行情少了啊，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啊、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2: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有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了一些难点啊。以上是我的分享。
1: 从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3: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1: Okay, 这个问题上呢，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 叫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2: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

0: 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1: 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2: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较远，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个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较远，就它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1: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些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吧？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对吧？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10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1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相信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10年。我们 FI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啊，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3: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链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1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品种。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的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
1: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10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的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 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

0: 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1: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说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系统智能？
2: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1: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10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在场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You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心肺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

0: 这位老板，我们这儿有一款王牌产品，机会难得，我赶紧帮你看看购买资格。来，一起来做个风险测评问卷吧。
1: 啊，好，好啊。
0: 我们这个产品不通过风险测评是买不了的，不过没关系，你照我这个抄就行了。
1: 哦哦，这里题目好多啊。
0: 这个我帮你选，更快，速度啊，帅哥，额度马上要抢光了，来，我帮你操作会更快。这个手已定，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
1: 咦，我怎么是保守型？
0: 保守型只能买收益低的产品。哎，咱们再测一次，换个思路，选加分多的，等级高，能买的好产品多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优秀的投资人都是选加分多的，分数越高，等级越高，能买的好产品就越多。
1: 怎么还是不能买啊？
0: 不要管它，直接冲！今天啊，高低帮你搞定。

0: 你好，我是淘宝小卫士，你是不是买了不适合自己的产品？
1: 我以为高收益就是好机会，没想到本金都快没了。
0: 其实系统早就提示你不匹配，适当性管理不是盲喊，而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安全带。
2: A 公司存在适当性管理执行不到位问题，决定对 A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B 公司存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被采取责令改正，即责令暂停新增客户三个月的监督管理措施。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第四条，投资者应当在了解产品或者服务情况，听取经营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经营机构的适当性匹配意见不表明其对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0: 投资者自保三步法，第一步，做评估，风险问卷不是走过场，如实填写才能匹配产品。第二步，核资质，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产品风险等级，拒绝无证推荐。第三步，留证据，聊天记录、合同均是可为全凭证。

0: 不仅是顶尖利器，也带动关联技术产业升级。
1: Shine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攻坚克难，
2: 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路径。
0: 既吸引顶尖人才，也挖掘培养科研新力量。
3: 我们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0: 敬请关注引领去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传输的精密链路。工作过程中，电子束团经由注入器产生，通过超导直线加速器持续加速，此压缩整形再经由束流分配系统送入多条波荡器线，最终生成高品质高亮度的硬 X 射线，通过超长光束线精准输送到各个实验大厅，支撑各类前沿科学实验。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去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顶尖科研利器，更能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实体产业应用，同时搭建高端科创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服务产业发展。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权威专家来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束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友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3位。3位将为我们深度解读这套大国重器的创新价值与产业潜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院长，您觉得 SHINE 装置的建成，它会对国内哪些学科带来突破性的一些研究？
5: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起到促进的作用。那比如说在物理领域，那么我们各种量子材料，比如说以后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4: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5: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最适配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动态过程的实时观测，包括材料领域呢

0: 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它的工况条件下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和它的失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它是怎么失效的，电介质啊和液体的界面有一个膜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设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失效的整个过程，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进行改进。
1: 从这个生命医药领域来说的话，如果Shy真的是落地建成使用之后，能否为产业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
2: 蛋白质的研发，比如说新药里面对蛋白质的结构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或者是药物分子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那传统的解析，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晶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状态，在人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药物里面真实的状态，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非晶态，或者说我们需要用一个更新的手段去解析它的结构，那样才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它这样一个反应的机理。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 Shine 它是可以有超高速的可以拍摄原子运动这样一个能力的。那我们去看这些蛋白质分子还有药物分子还有跟病毒之间是怎么去结合啊，怎么去发生作用啊，这些在 Shine 装置上是有可能我们通过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来知道这样一个机理之后，那去反向的去研发，或者有对应的去研发相应的改变了我们的结构啊，助力我们研发新的这种靶向药物，真正的做到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大幅度的缩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变革性的措施。
3: 要让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独特功能真正落地，从而更好地赋能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它的整体设计建造就显得十分重要。Shy 原计划搭建三条独立并行的高精密光束线系统，搭配多组波荡器线，形成多通道全覆盖的 X 射线输出能力。三条光束线分工明确，精准布局。第一条全长1200米，同时覆盖近端与远端两大实验大厅。第二条聚焦近端实验平台，保障高频科研输出。第三条专门服务远端高精度实验站点。依托 8GEV 高能电子束、兆赫兹高重频运行机制，配合偏转镜、单色器、聚焦镜等全套精密光学组件，装置可以精准调控0.2至15千电子伏特的宽区间光子能量。多光束并行工作的架构，让装置可以同时适配多场景科研实验。这些特色功能都对建造中的设备集成、光路校准、安装精度提出了极致严苛的工程要求，往往需要全产业链协同攻坚。
1: 看这样的一个大的科学装置啊，它的复杂程度、它的一个工艺的精度要求如此之高哈，它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是否在合作伙伴的配合的过程当中，也会赋能很多整个产业上下游的文献流向？
4: 我就讲一下，就是从最开始，我们这个在上海的一个闹市区建这么一台精密的装置，而且是在张江的地下建这么一台装置，我们的基建的工程，这个挑战性是极大的。上海是一个软土的地基，而且地下水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装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地下30米泡在水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隧道的笔直程度和控温控湿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的上海的基础集团和我们的上海的隧道的股份做到了在地下30-40米的时候没有渗漏，这一点其实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以后，那将来上海在地铁建设和地下装置建设的时候，就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和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那成本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实验站的建设中，我们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批量的，很多很小的关键设备的串联其实是形成了我们实验站，包括对加工工艺的精密程度，包括我们的材料的纯度上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业伙伴跟我们一起，包括高端仪器的制造厂商。Shine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扶植了这些国产的仪器厂商，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正是由于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才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量上来讲已经是世界首位了，那如果有在

0: 质上再有一个提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制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补充一下跟加速器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合作或者合作伙伴的一些情况。整个加速器装置它是涉及到成千上百种的设备，每一种的设备几乎都是要从零开始或者从头开始去进行研发。那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站着一个庞大的团队，有这个整个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产业线的工人，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装置的建成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Shine大概有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正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这些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深耕这个整个的装置的需求，就是根据我们先进的这些需求去摸索那些工艺。这里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跳跳枪，它的需求因为我们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整个的成型、对它最后的一些测试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精度的要求。这个技术长期以来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面的，国内真正去做大批量的性能这么高的这种枪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正是在这七年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国内的企业，就是我们跟这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去攻坚克难，实现了最初我们超导枪国产化批量的实现，而且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这样一个水平。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上海电气，我们也是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这些难关全部攻克，包括所有的焊接啊、表面处理啊、还有最后的一些检测啊，这些技术全部都攻克之后，才使得我们现在超导枪的这个性能指标是走到了真正的世界前面。那实际上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带动。
2: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整套光路系统装配精度门槛极高，项目建设集结了本土的众多建设单位，分头攻坚，各破难关。隧道股份攻克深层基坑与复杂地层掘进难题，建成当时上海最深巨型基坑，完成上海首次三穿三地铁近距离穿越施工，助力项目五个工作井完工，十条隧道全线贯通。上海电气历时四年攻关超导枪全套制造工艺，突破薄壁焊接、超静表面处理等海外垄断技术，实现加速器核心超导枪批量国产化。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大科学装置超导模组总集成能力的施工单位，攻克地下狭小空间超高精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三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1: 封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三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100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枪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8支超导枪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8.5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静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跟总装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最后才保证模组最后是基本上装一个成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投入运行，产生超强的电子束。攻克了这一系列难关之后，才铸就了我们这样一个三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2024年的时候年底，我们对国内76家企业进行了表彰，有的厂家就说他们参加这个相应工程实际上也倒逼他们去升级了整个的这个工艺产线，他们就要去购置新的这种更先进的加工设备，而且要去摸索更好的加工工艺。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在后续的像高端医疗装备、航空航天，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去可以承接其他的关键的这样一些加工或者关键的这种设备交付。
0: 我也是很有感触，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废塑桶的安装，就是 我们的电子素最后扔到那里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攻关项目，这个也是上海大电器来做的。
1: 对，
0: 然后呢，这安装废塑桶的时候呢，那是由我们丁浩副校长主持的。那天呢，上海大电器的从集团到公司到厂到那个攻关团队，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对这个废塑桶研发进行了一个，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在技术水平上他们有提高，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精神，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啊重任，他们能够做成，意识到呢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上提高，二一个其实是有一种责任感。
2: 在求实创新的攻关、精密细致的执行与众志成城的配合下，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快速推进。建成后，它的综合性能将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多条光束线搭配多座实验站，可以承接各类前沿尖端科学实验。随着装置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也将持续赋能上科大科研攻关、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培育，为浦东先导产业、上海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硬核光源支撑。
3: 我们来说一下上科大啊，因为作为高校，它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哈，所以我们想站在这样的一种大科学装置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它是否有一个衔接和融合？
0: 中国有很少有大学去建大科学装置的，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海科技大学本身的建校的初心就是报国育民，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在真正的人才培养上，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本身是个工程，那是一个大科学工程。那你一个学生在上海科技大学，你既能够得到最优秀的教授，比如像我们陈雨林教授，包括刘波老师呢，是我们的特聘教授，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以外呢，你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从工程的角度去完成一个任务。
4: 对，我们培养人才呢，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传统的在我们国家至少之前呢，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深度。那我想我们这个大科学平台呢，就给我们的这个跨学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阵地。那我们在这个大科学平台上做科研，就需要我们的科研研究者都要对它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在这个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它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将领。
3: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江各个这个产业集群，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个阶段来讲吧，一个在建设阶段，我们本身就是本身这个平台的建设，这么一个大装置建设，在培养这样一个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整个建设团队他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的科研骨干都已经成长为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个领头羊。在后续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去发挥我们上影装置除了前沿科研之外，我们如果去跟产业集群结合的话，目前来讲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建设一种产业联盟的机制、开放共享的机制。这块实际上张江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很前沿的生命科学、高端材料等等，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会去 梳理我们相关的能力，

0: 梳理他们产业界的需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基石，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的装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通过这个装置产生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开放共享的这个大的框架下去跟产业界这些企业也好，都是可以去在很广泛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深入的合作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整个像张江地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创新的策源地。
1: 这个装置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这个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叫做异质化环境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比如我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我所听到的名词见到的东西，那都是只是在物理这个学科限制之内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装置的在建设过程之中，你又要跟科学家合作，又要跟工程师合作，又要跟产业的人合作，就是培养环境的变化，必然也带来很多的成长。这其实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上科大就是强调双语教育。当你学会了两种思维方式，学会了不同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获得的信息就比别人全面和更准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培养环境，不光是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收获也是很大的。
2: 我来想问一下未来，未来三到五年，上科大也好，干云也好，依托晒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的规划是什么？总结一下大家对大科学装置这样的一种国之重器的期待吧。
1: 我想的规划将来是呢，给全国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建的这么一个装置。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我就说呢，这个装置其实是筑巢引凤，见他人之未见。我希望呢，上海能成为一个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地方，教育的育，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用之。
0: 从这个一个建设者的角度来讲一讲，因为未来三到五年，显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装置真正的建好，而且要用好。我们计划是到明年这个装置完全建成，那后续我们希望花三到五年的时间，让它的性能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然后真正的能够服务于科研用户。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后续还会希望能够建设更多的数线站，在更多的层面，就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去服务更多的用户。第三方面的话，站在这个装置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希望不停的去发展我们加速器技术、自由电极光相关的技术，那可以在未来让我们这个装置的性能持续保持领先。比如说我们将来瞄准的一个重点方向是让我们产生的自由电极光更短，现在我们做到了飞秒，那未来很可能我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做到阿秒。现在阿秒科学是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也可以产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那未来如果我们善于装置能够做到产生百万赫兹量级的这样的阿秒脉冲、阿秒 X 线脉冲，那未来的突破必然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是一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这样这个善应这个国之重器是真正能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这样一个硬核的支撑。
2: 三位能不能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啊，对善应装置最后运行之后能够提一些这个建议，让它更好的产生一些科研成果和产业价值？
1: 我觉得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其实的核心的使命是做别人没做过的实验。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他们是产生别人没有产生过的数据，而善应装置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别人没有的数据，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够解决的装置。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在运行的情况下呢，把善应装置和其他的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结合，统一的在 AI 时代形成一个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没有的数据集，最终呢在科学发现中呢发生一个整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善应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在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3: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反馈，然后再进行优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也能够吸引到我们

正在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为生物医药、先进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增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谈增长率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型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点。

0: 17: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2: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呢，以 AI 数十共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从数字系统走向物理世界的产业进程。今天的数新风节目呢，一起来聚焦具生智能产业，就场景落地、技术迭代、机遇与挑战等内容，对话英策资本创始合伙人胡斌和矩阵超智创始人兼 CEO 张海星。
1: 胡总，首先想请教您，2026年被称为具身智能落地元年，您觉得今年真正的产业拐点来了吗？
2: 我觉得这个评判产业拐点，可能还是得有一个相对大一点的这种出货量产的出货，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标志吧。但我觉得应该是快到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让我说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没到啊。
1: 机器人投资逻辑和前两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可能前两年大家投本体、投硬件的稍微多一点啊，这两年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是投像大脑这一块，然后尤其是最近比较新的一个热点叫做世界模型，也这些都是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吧。就之前可能中国的很多团队可能还是聚焦在本体和硬件的制造，那从去年开始，应该说在大脑和模型这一端。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拿到投资，并且往前走。
1: 张总，从量产交付端，今年相比往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体现在哪里？
3: 今年最大的落地变化，从整个行业来说，就是在一些工业端，然后物流端，还有就是商业服务，然后以及一些公共服务，面向顾客和消费者的，会有一定的增量。而且根据第三方的一些分析，我们觉得今年中国整个市场行业大概在20-3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出货总量，然后每年的复合增长率大概可以到50%。
1: 工业、商业、家庭三大场景，目前最先跑通盈利、可复制落地的场景是哪一类？
3: 显然是工业和商业。因为家庭场景的话，因为机器人目前还有一些泛化性和操作性，还有一些交互安全的一些瓶颈。所以很多公司包括我们在内就已经开始在布局一些工业物流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当然就是商业跟商业化的服务，不管让机器人去泡杯咖啡还是打个冰淇淋，现在都已经是比较司空见惯。而它的形态也是非常多样的，从单臂机器人到双臂，再到多自由度带五指灵交手的。所以这个行业正在以百花齐放的姿态在高速增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角度来说，您会优先投资哪类场景？您筛选标的的核心标准是什么？
2: 其实投资人不会刻意去做选择。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既投了偏工业场景的，也投了偏这个家庭消费场景。就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工业和 to B 会更先落地，因为它的这个使用场景相对比较单纯，然后呢相对需求量会比较大等等。但实际上呢，大家也同时也会认为 2C 的场景是未来更终局的一个场景，一个通用型的这种机器人会是通用的场景。那我们除了刚才讲的，除了一些工业场景的这个机器人之外，也会投 2C 的。包括我们今年投了一个叫维他机器人，它其实是一个四足狗的一个 2C 的家庭消费的机器人。对，所以对我们来说，虽然真正的 2C 的全这个具身智能，就是全能的具身智能，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暂时还没有完备，但是呢这个肯定最终大家是希望看到的，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吧。
1: 张总，目前我们看到行业最大的难题还是成本，您提出未来降本 30%-40%， 那么这个底气是在哪里？
3: 我觉得成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要感谢像国外的一些顶流的人形机器人公司啊，对方就喊出来大概2-3万美金的成本，那对应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0-20万元。那我们虽然今天的售价还在8万-10万美金左右，但是每年我们认为30-40%的降本是来自于我们扎根于中国非常深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即便我觉得有的公司它的整体出货量并没有到1万台跟10万台这样的级别，但是产业链的一个降本它是在背景当中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跟到来的。那如果我们在某一些工业跟商业场景获得一些爆发性的一些增长，那它的下降的曲线将会更加的陡峭。
1: 那么对于行业普遍来说，规模化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我觉得行业普遍规模化的瓶颈来自于几方面。我觉得第一方面是现在很多场景因为是 2B 端的，也就是商业客户端，他们并不是那么的开放。比方说像有的车厂，有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一些供应商，他们本身自己的体量都已经是在千亿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而且原本的自动化的程度就非常高，所以对我们这种新兴的偏柔性的泛化操作和抓取的这样的一些协作机器人，他们其实还是以一种小心谨慎跟求实问路的态度，所以就导致说就是不同公司的这样的一些通用智能体进入到场景的速度变慢，然后因为落地速度变慢又导致你没有那么大的一些真实场景的数据回传，导致你大脑的进化速度也减慢了，所以我觉得这会受制于几方面的原因，就是客观的就是物理上就场景你需要逐步的去打开，然后在软件跟数据上你需要不断的通过数据飞轮来去积累，来不断的突破你智能跟通用性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1: 胡总，那么从资本方来看，您是如何观察人形机器人未来的降价周期和普及速度？
2: 就是我们看，原来我们看整个互联网产业啊，包括在之前啊，手机产业啊，其实贵啊，总是开始的问题，但最终总不是问题，对吧？就好像这个汽车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贵也是问题，但包括那个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也是比燃油车要贵很多的，对吧？但现在大家也不会 challenge 这个问题，所以价钱肯定随着摩尔定律啊等等这些还是会逐渐下去。当然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是说我做出了一个，如果是一个完全人形的机器人，它只实现一些很小的动作的话，那是不是值得的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呢，最终它肯定不会是问题吧，我想。
1: 未来3到5年行业淘汰赛开启，那么相比海外巨头，资本最看重的差异化价值是什么？
2: 我觉得中国的公司企业呢，其实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啊，我们看中美两国做这个巨身这一块，可能美国呢像特斯拉是连本体带大脑一起做，但呢其实它整个相对来说它的融资环境也比较好啊，这些做巨身的公司获得的资金也比较多，它基本上是以终为始，然后一上就做大脑。而中国的公司呢，我们看它经历了像宇树它经历了很多年的发展，它最开始还是做硬件为主，所以它可能有一个递进的过程，这跟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其实也非常像，就是我们从一开始融资就没有美国的公司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是可能就得做叫做中国讲叫既要又要还要，就是我还没有做到那么智能的情况下，我就要去有一定的产出，包括中国特色的商演，这个也是说实话也在很也非常好啊，就是在早期它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化，确实能够实现，也为产业带来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我觉得都是蛮好的。但整体来说呢，中国的公司过去我们看还是硬件的整体能力比较强，因为整个的供应链也都在中国。那未来的趋势呢，应该是把大脑这一块模型这一端也要做强。
1: 张总，国内团队在本土化适配、快速迭代、量产落地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3: 我觉得优势还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就首先我们产业链跟资本的协同非常深。那比方说以我们自己为例，我们也拿到了一些产业链的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所以他们对他至少他们的场景对我们是相当的开放的，也非常欢迎就我们作为被投企业能够进到他们的场景去做真实的部署跟那个数据的一些采集。然后这个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厂商的优势吧，对吧？因为各自背后的就是资源方不太一样，所以就导致大家能够进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场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工业，有商业，甚至也有一些医疗跟康养。当然有一些公司在做家庭场景，但我们认为家庭场景这一块可能还有2-3年的路需要去增长。
1: 胡总，未来行业从卖硬件走向生态服务，那么您观察企业真正的壁垒是什么？
2: 壁垒我们说3块，一个是本体，就是说偏硬件这一部分，第二个就是模型或者叫大脑这一部分，第三是说生态。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递进的过程，真正你要想成为这个行业里最终成功的那几个公司之一，可能 我个人认为是缺一不可。就是在中国的环境下呢，其实我们看过去很多创业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环境下呢，其实完全不做硬件也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看美国有有微软，有这个安卓，它基本上靠软件靠操作系统它能成为平台。而中国呢，你发现你隶属到现在仅仅靠软件成为平台的其实不太常见。互联网虽然诞生了用户平台，但它并不是一个软件，它是一个 2C 的 consumer product。所以呢反倒是像华为也好小米也好，它是多多少少是用硬件先进入，然后它背后再有它的软件操作系统级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觉得可能中国的企业很有可能会沿着这条路，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做大脑的公司，可能你也不能缺少本体，就是也不能缺少硬件。所以很有可能是既要又要的这个关系，就是你需要不管你是开始是一个偏硬件的公司然后具备大脑，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做一个最终的这个大脑，那我同时要前期也要具备硬件能力，我觉得这两者最后是可能是殊途同归的。对，然后那这两者有了之后再去说构建生态的问题。对，所以简单的回答就是这三个可能是个递进关系，可能都需要有。最终的话，
1: 您对于出海企业投资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呢？
2: 其实巨深主要就是中美两国在玩，说白了。那中国的优势呢，如果从出海的优势，肯定首先还是供应链，就我们做的东西，无论是做数据采集也好，还是做这个本体也好，还是做核心零部件也好，我们都看在成本上的优势其实是巨大的。我们的研发跟美国的同行去比起来呢，有些地方是领先的，但也有些地方可能他们更领先一点，但是硬件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还是要从中国来。所以我想从出海的角度呢，中国的公司肯定多多少少还是要和供应链有关系，这才是我们的巨大的一个优势吧。
1: 张总，对于贵公司来说，目前的核心壁垒布局在什么方向？
3: 我们矩阵超市本身是一家垂直整合的全站式的公司，我们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从减速器到电机，包括27自由度的零翘轴，都是我们全站自研的。那在有这样一个好的通用的硬件本体之上，我们还构建了聪明的大脑和小脑，那我们叫是 Wave 基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卷算法跟卷模型了，就我相信在未来的一两个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模型测跟感知测的这样的一些成绩单。
1: 您如何理解出海的机遇和挑战？
3: 就包括我们来到今天的这次 Expo 展会，我们发现其实海外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就刚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说我们的客单价可能是在5万到10万美金，但是这个价格对于海外用户来说，他甚至都觉得不那么的贵。对，在中国可能觉得啊，你要3-5十万买台机器人是不是疯了，但是在海外的话他就觉得是非常的 affordable 的。因为国外现在很多10-20万美金一年你是招不到人的，而且人特别难培训，流失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其实对整个劳动力的一个缺口跟自动化需求更迫切。所以出海对我们来说反而我们现在是更克制，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品跟解决方案利用中国这片土地打磨好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可能通过一带一路，然后再从中东东南亚，然后再去慢慢的往外面走。
0: 巨深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浪潮，但是如何让机器人真正拥有理解物理世界并且自主决策的能力仍然是行业的痛点。作为国内最早布局巨深智能团队之一，腾讯选择依托混元大模型的底层的能力，从软件和平台切入，为机器人的本体装上 AI 大脑，推动智能制造向更加深度的柔性生产转型。
4: 我们的这个优势是在技术 AI， 包括像基础的云设施，就是在软件这一块。所以在巨深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是希望发挥自己最强的优势来去做这个巨深的这个开放平台。这个开放平台里面是从两个维度来给行业提供服务，首先是巨深大模型，从大模型角度去给行业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呢是具身的平台和这个开发工具这一块。另外呢，我们也会把一些机器人本体的这个通信技术，像 RoboFusion 一线到底的技术开源出来给到行业，去助力于机器人企业去生产制造下一代更智能的机器人。
5: 随着具身智能从实验室走向工业场景，模型的泛化能力与实时响应成为关键。今年4月，腾讯发布了汇源 Embodied 系列具身智能端侧小模型，通过融合真实环境操作数据，显著提升了机器人的空间推理与长程规划能力。据朱亚军介绍，该模型已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等实际场景中完成了初步验证，未来将助力更多机器人解决复杂的操作难题。
4: 我们在四月份也刚刚发布了混元 Embodied 的这个系列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其实是在混元大模型的基础上去叠加了这个机器人在真实环境当中的操作数据，去极大的增强了它的这个操作理解、空间推理、动作预测、风险预判以及长程规划的这个能力。然后而且它实际上是一个端侧的小模型，可以部署在机器人这个本体上，然后在本地部署。现阶段呢，我们也是跟像月江机器人，然后在化妆品产线柔性生产的这个任务上去做一些这个场景落地，目前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未来也希望能够去支持更多的机器人在操作领域去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现场的向健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具身智能这个板块的一些投资机会啊。向先生您好。我们知道这个板块产业链的细分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目前它的这个投资机会主要是集中在哪些方向，未来哪些赛道可能更加的具有弹性呢？
6: 目前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到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具身智能啊、机器人的投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硬件。那么从这几年或者叫近期来看，那么尤其是核心具备竞争力的机器人的零部件或者是基础软件还是重要受到关注方向。那比如说我们说肌肉方向这种伺服电机那么减速器行星斜坡呀，对吧？那包括我们说的执行器，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像说的丝杠，那么比如说你看炒得比较厉害恒力液压或者是五洲新村的四杠滚珠轴滚珠斜行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中期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开始，就是说跟神经我们说的机器人的神经相关的，那比如说运动控制算法，那也包括一些机器人的一些操作系统这些都是在基础软件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技术类的。那么第三个，也就是说未来我们中长期机器人的方向，那肯定要朝我们的具身本体。那么你看像智源像右臂选那包括我们的宇树等等那么其实去年的话，其实有几个本体主体公司就解壳嘛，你看炒得比较强。那么包括我们说的机器人的这种大模型、具身大模型，还有一体化的执行器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弹性很高，那么我现在机器人价格我要多少你可能就认多少，对吧？议价能力现在也很强，对吧？那么大概率怎么样也可能是说整体上是一个率先放量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短期还是偏核心零部件，中期我们去炒一些运动控制算法，对吧？这一类那么中长期你还是要炒机器人，就是或者关注机器人具身机器人的本体，或者是说我们的具身大模型包括一些有弹性的我们说一体化的执行器那么基本就这样。
0: 那么刚才你提到宇树，其实宇树科技呢今天上会啊，
6: 对，
0: 那机器人这个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好的消息去这个催化它。那进入到六月份，这个板块会不会迎来一些行情呢？
6: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过大家也要去看。第一机器人板块是一个中长期看好可以持续关注的板块。那么很多人一听宇树上市了，哇，那是不是又打开了想象空间？像毕竟前段时间长芯过会之前就开始陆续的关注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AI 硬件，那么到过会以后进入了一个高潮大家会讲会不会再像芯片一样或者是像去年我们说上半年上文新材被借壳到智源，下半年盛通和七腾的联姻，那包括优必选和我们说部分公司的联姻那么这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但实质上 资本关注的效率有的时候像 T 台或者选秀节目一样，那比如超女你可能只能记得第一届李宇春啊，或者是说张靓颖、快男，或者说像现在的那很多，或者选秀节目港姐一样，那你可能只能记得前几届特别出风头的，到了后期他的关注度会逐步下降。那么这个呢可能很多人不想听，但实际上资本市场的眼光它就是这样子的，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说乘风破浪的姐姐，那可能再往后边几期大家就会关注度就会啊，有可能啊，我们现在真的不展开讲。那么也就是说资本市场的选秀这个平台上来讲，尤其是对于这种啊，比如说像科技纪晓岚这样的平台，那么你这个预期本身就有，大家一直在关注，不是说我忽然来了语数在上市，对吧？就是说大家现在的关注点是什么啊？大家关注现在关注，有些人可能还在关注长兴的估值，对吧？那么有些人关注点我在低位，大家就不会把语数上市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关注点，因为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尤其是在四月底五月跟随 AI 硬件、物理硬件或者芯片的后段行情，它已经同步上涨，而且涨幅最多也是30-40个点，对吧？那么周五上上周四，还有上周的二，非常有意思。我们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是这个道理。有两次已经在芯片分化的时候我去承接，那么第三次尤其是上周二，我语数要过会了，事情出现了，你却慌了，你冲高回落，本来你不是要做大减吗？对不对？那我们说三代王结束了，你需要去承接这个市场程序资金的。结果上周二伴随着语数要过会的好消息，基准板块冲高回落，见顶了。那么也就是说一鼓作气，第三次你没有承接住，那本来你要确立你的这个可能是主线大哥的新大哥的形象，对吧？那么结果我们说你遇到数没有承接住啊，所以说机器人的短期情绪是尽量往下的，中期还是可以持续关注的。谢谢。
0: 好，非常感谢向先生的解读。那巨生智能呢，正在从实验室研发和原型机展示的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生产与商业化的验证阶段。相信呢，在资本产业链与平台的共同推动之下，我国巨生智能的行业将会按下加速键，更快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地应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医药健康关乎国计民生，而创新药无疑是推动整个医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研发投入上持续的加码，管线储备也在日益的丰富，从早期的跟随式创新正逐步迈向源头创新。然而在二级市场上，创新药板块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的消化，许多优质的资产仍然处于历史估值低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药产业与市场表现的反差。本期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前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创新周期，但是海内外市场的走势与节奏并不全然相同。国内创新药板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历了显著的估值回归，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待当前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但是市场的估值阶段性承压之间的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怎么理解？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看这轮创新药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人也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还大家是为这个 AI 侍从。那我想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来说，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是比较认同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业虽然在此前的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六月份公布出来的很多这个创新药对外这个 BD 授权的这样一个金额就看得出来，很多是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有些可能都已经是今年上半年就超过去年全年这个金额了。所以整个创新药的发展基本面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就是风格扭曲，就大家在此前的时候为 AI 产业链的科技股票侍从，就其他的所有非 AI 的股票呢都被大量的虹吸效应，这个就带来一个这种弹簧压到极限，一方面基本面不断的向上，一方面你给它估值越压越低，压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修正，就会爆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你这个爆发为什么不是上个月爆发，不是前两个月爆发，非要是这个月爆发？那么它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哈。这个催化剂呢，一方面呢就是临近六月这个底的时候有大量关于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些数据在披露，让很多这个投资者看到了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就6月29日的时候啊，有557个药品出过了医保初审啊，其中有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审。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医保还有商业保险更多的把创新药的品种纳入到了保障保险范围内。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创新药价格是很贵的哈，那么如果很多这个患者得了某种病需要创新药的话，他没有这个医保或者商业保险的保障，他无法消费，无法完成这个创新药的商业闭环。那么一旦这个医保的这个扩容，商保的这个纳入的话，就给了创新药未来这个收入加快增长、产值迅速做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际催化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啊，这个估值的扭曲就是说短期为某一种风格侍从，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比如说漂亮五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 AI， 在整个漫长的几十年，就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股票市场以来，它的整个占比是很短的，占比并不高的。在绝大多数的年份当中，低估值的股票回归，就估值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是常态。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块考虑的话，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创新药会在这个阶段大爆发。
0: 嗯，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产业基本面和市场的估值或者市场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
2: 好，我们因为之前也都是比较奇怪啊，其实今年我们去看

0: 个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啊，我们会觉得，哎，创新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什么寒冬，对吧？我们在基本面上面是不是又面临了什么样子啊各种因素的一个打压？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今年的景气还是非常高涨的，就如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今年的 BD 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去年2025年我们整个的一个 BD 数量是过了上千亿的一个美金啊，已经是达到一个历史一个比较高的非常高的一个极值了啊。但是今年2026年，而我们比在2025年这么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新药的 BD 数量还是在一个同比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 BD 的整个数量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的1/4啊，就是时间过半，但是我们的任务啊已经是完成了1/4，所以整个这个赛道仍然是在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阶段，对吧？市场原来都是比较啊好奇啊，为什么创新药景气度哎非常非常高，但是整个这个股价啊实在是就是说好像不能跟我们别的高景气的赛道去相比啊。里面前面陈老师也讲了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货就怕货比货，对吧？在大家去同样去看高景气的时候，你啊 AI 赛道突然之间，我们说一个资本开支就几千亿美元，对吧？整个的一个啊净利润可能是啊600倍、几百倍的一个增长。到时候我们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整个这个创新啊，它的整个 BD 的一个数量可能就100多亿美元，首付金额可能就几亿美元。哎，大家一想，哎，虽然好像几亿美元原来放上去很高，但是你跟 AI 一比，哎，这就是大巫见小巫，这个东西简直就没有办法给整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年的这个极致行情里面，整个创新药其实是被一个虹吸，但是我们说了啊，整个创新药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啊导致它股价的下跌，而只是在一个风格啊这么极端情况之下，哎，突然之间不受市场的一个追捧。但我们相信啊，随着整个一个市场啊，整个科技的一个就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均值回归也好，整个市场恢复理性也好，我们相信创新药的春天啊真的是啊至少不远啊。
1: 我们其实去年看到创新药的行情，主要就是创新药的出海，就是 BD 国际化是国内药企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那今年以来呢，国产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其实也都是十分可观的。那这种出海的合作，除了带来了直接的现金流，对企业的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普通的投资者又要从哪些维度去甄别企业它这个是不是真实有研发的成果，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去年在炒作创新药 BD 出海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我有3期2期，然后我很快有可能会卖这个 BD， 但是最后兑现的还是寥寥无几。我们看看二位怎么解答。陈杰，
2: 对，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产业链的研究啊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专业。那其实投资者来说的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哈，一块呢就是创新药的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前两次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与这个电力革命对比的时候，我其实反复提到这个观点。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股票是高位然后高估值，但是我们看到像创新药的卖产人，比如说 CXO 这个领域，对吧？它呢就属于这个低估值低位，然后呢创新药下游很景气，它会向上游传导。我们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 AI 给了创新药赋能，会导致什么？就药物的发现效率提高，管线剧烈增加，这些东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它就会传导到上游的卖产人，就 CXO 这医药研发外包企业，订单来不及做，订单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景气会受到 AI 应用的扩散，是后半场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回看历史上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而那时候的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以 CXO 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出现了井喷式的这个上涨，平均股价从底部起来都有30到50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懂创新药太复杂太专业，那你看卖产人嘛，我就是给你做这个研发外包嘛。那这个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看谁的产业链长，是吧？谁的研发能力强，谁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外包订单，那这个当然是龙头行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思路就是说，对于那些研究能力强一点的投资者，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你去挖掘创新药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创新药那么每家公司都有很多的管线，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作为一个门外汉，咱们又不是去搞医药专业的人，你凭什么去认为哪个管线有成功的希望和概率呢？这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通常借鉴海外医药的巨头，他们去买了国内谁家创新药的 BD 或者业务合作管线，那就说明站在海外巨头，人家那么权威那么专业，真金白银拿钱去买这个管线呢，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加把精力聚焦在 那些创新药公司当中有谁是吧？这个出海了 ，BD 这个卖大钱了，然后合作对方是谁？为什么买这个管线？然后我通过结合人工智能那些工具，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梳理个七七八八。那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技巧就是我们肯定不专业，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一块儿来讨论嘉宾倪老师，他非常专业，研究这个医药专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他这个专业程度，我搞不懂什么大分子、小分子、蛋白啊，然后这当中怎么弄。但是我知道，这个药到底有多大商业前景和空间，它治什么病，全球有多少人患这个病，每年新发病多少，这个药现在目前为止有没有已经出来的原研药定价多少钱，如果没有的话，它大概是定价多少钱。我算这个商业空间，我算这个商业的空间目的是为了拿这个商业空间跟它现在的市值盈利能力去做一个比较。如果我发现未来商业空间兑现之后，这个空间很大，可以赚很多很多倍的话，那它可能就符合我这个高赔率的这样一个选择。我再去研究这个管线到什么阶段了，再去研究胜率，然后再基于胜率跟赔率来定我应该买什么的仓位。就是我绕开了非常复杂的生物医药专业的这个研究，借助于海外巨头帮助我来去做判断，然后来增加我对这个方面的投资胜率。但当然最后我在这个专业方面，我可能还要依赖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像包括倪老师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加深我对某些我看中的公司的理解。
1: 嗯，那你想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也感觉创新药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们通过哪些维度可以去甄别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真实的研究的成果的，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
0: 陈老师这边前面过谦了，就是他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受益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了，那个包括 CXO 这一块，你其实下游，哎，谁能跑出来，他到底有多少的，最后能商业化落地啊，最后能卖多少有爆款产品，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卖产这个需求啊，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其实讲白了，我们也可能只是对某些管道、某些的一些靶点，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靶点啊都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啊整个海外的一个 BD 啊去验证啊到底哪些人有啊头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海外的一些像阿斯利康啊、罗氏辉瑞啊，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沉积了非常啊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上百年的这种研发经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来说，他们评判整个医药它未来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的成功率，包括最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能不能落地啊这块的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啊独特的模型。所以我们会基于对他们的信任啊，去挑选这些啊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一个国内的药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指标，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一个行业呢？就是高风险啊，高投入高回报啊，这样子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看看它到底投入了多少，对吧？一家研发药企说自己全球 FIC BIC， 我有非常牛的管道，对吧？但是它最后的研发经费就是几千万，对吧？可能也只是满足在啊一期临床阶段，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啊就是过于，对吧？夸张了，对吧？你一个管线的投资，你起码要几亿啊人民币这样子一个当量，那你才可能说你是真正的一个啊投资。所以研发整个的一个费用占它整个营收，或者是占它整个的一个这个管线里面的投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也讲了，现在是全球还是海外啊这些巨头啊，它有巨大的需求、巨大资金量啊去做这方面的 BD。 一个就是他们面临2030年之前有大量的他们的专利药要到期，所以他们希望去找到下一个他们的爆款，要不然他们的专利一旦到期，他们的这个仿制药的同行，比如说印度啊、以色列、加拿大的仿制药企就会杀到他们这个领域，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啊，就要去 BD。 所以他们来印证我们这里是哪些未来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啊我们去判断哪些创新药企有真正创新能力、有真正出海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1: 那创新药的生命力呢，就在于它的技术的迭代。目前 ADC、 双抗、小核酸、多抗等前沿的技术领域也在不断地取得临床的突破。当然不同的技术赛道啊，它也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分别面临着怎样的成长的机会还有不确定性。这块我们再来请倪翔跟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因为它对于这个医药的专业性还是比较的强的啊，怎么去分别？
0: 对，我们其实听了这么多名词啊，其实我们很多普通投资人或者是说散户其实是一脸懵的，对吧 ？ADC 这种药物耦合，对吧？大家听上去其实， 哎，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来说，技术路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最后还都是要服务于去解决临床上未解决的一些那个需求啊。我们就要去看啊，目前为止还是在肿瘤领域、心血管系统领域，还有一些我们内分泌领域啊，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技术平台啊之外，我们更多的就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发病，哎，到底目前的治疗费用怎么样，目前有没有已经上市的药啊能够解决这种疾病，这个是我们去判断这些啊药品未来上市之后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有很多创新药企啊，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啊全球都没有的啊，我首创的一个啊药物，但是呢它解决的可能就是几千啊甚至啊上万人，最多就上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整体来说你的市场空间不会特别大，即使给了你孤儿药，即使你我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定价的优惠啊，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啊，基本上去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去判断。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种啊技术平台、技术研发，你肯定是一些大的那种药企啊，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这次啊，比如说这个 ESCO 就是美国的那个肿瘤学会啊，大家有一个视频，大家可能网上也比较看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个胰腺癌的一个 RAS 靶点的一个药物啊，就是它发布了三期临床结果，结果在场的所有这种啊医生都起立鼓掌。为什么？因为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胰腺癌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啊这个难治的啊一个肿瘤，但是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没有一款啊比较合适的药物啊进入到市场。但是这次 Revolution Medicine 啊，它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就是啊有了一个叫分子胶啊，对于 RAS 这个靶点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疗效，给到所有的啊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国内啊，像恒瑞啊，像我们的近方生物啊，也都已经是跟进了啊，在这方面的一个临床非常非常快，已经进入到二期甚至三期临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这种有研发实力的这种药企啊，它 fast follow 就快速跟随啊，仍然是能够代表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啊，你不能说数一嘛，也数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啊，国内的啊这些药企的一个技术啊，不管是 ADC 双抗等等等等，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跟美国啊相差不久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在国内啊，我们有它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我们现在变强了啊，已经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了。
1: 那随着产品上市放量以及海外里程碑的付款的确认，部分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它的业绩的拐点。当然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来客观的评估一家创新药企的经营质量还有它的财务的一个情况啊。陈杰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觉得呢，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创新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哈，就是创新药呢，它本身就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那么大家呢是基于这个药未来成功之后的商业前景和想象力，然后来交易现在此时此刻的价格。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向上，但是它是螺旋式的向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2025年，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上半年啊有过一波非常凌冽的创新药行情，但是很快呢，由于大众的集体的追捧和疯狂呢，就把这个短期的估值给搞得太高了。后来呢，这个创新药就一路的这个下跌，就是这个估值开始这个回归，一直跌到我们说这个今年的二季度的这个末期才结束，才迎来了说所谓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反攻。那么如果在此时此刻，假如说未来整个情绪特别高涨的话，你在此时此刻对创新药越来越有兴趣，反而你有可能把这个节奏啊再次踏错。那么创新药呢，由于它很多品种没有现在短期的这个盈利，具体做创新药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像市销率这样的估值指标哈，因为对标一些国际大厂，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创新药已经做出这个具体产品销售的公司，它可能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盈利，但是它这个产品已经开始对外放量了。这时候呢，行业里面有通行的这个市销率的估值倍数，可以做一个参考，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另外呢，就是如果创新药实在搞不懂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上游的这个 CXO 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钟情于 CXO 这行业的，因为我觉得简单易懂，符合这种价值投资者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原则，而且他们呢处于订单盈利都是持续稳定的，好用市盈率，就好用估值倍数来算，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这个十几倍叫低，或者说二三十倍以上慢慢就渐渐合理或者偏高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关于行业未来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哈，这新的趋势这样，就是 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款药物的研发有双十定律，就10亿美金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在创新药的产业界流行出一个新的这个现象，就大家开始去开发这种小病种，就是这个市场规模并不像原来那么大的小病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原来你既然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投入这么大的金额10亿美金，那你必须只能去搞大病种，就是受众非常大的人，你才能收得回来这个研发投入，才能算得过来这个商业回报账。但是如果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AI 医药的研发让研发的金额缩减，大幅缩减，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1/3、1/5，时间也可以大幅缩减，3年左右就开始有出成效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是可以覆盖一些患者较少的肠胃需求的这些病种。那我是怎么了解到的趋势呢？我是通过跟一些产业专家的交流，还有看这个央视啊，关于最近的一次经济半小时里面有谈到 AI 对整个创新药行的颠覆啊，那这些当中呢就令我得到了很多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洞察。那我想如果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驾驭呢，会逐渐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路。
1: 好，你想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了解这家创新药企的经营的状况还有财务的情况？
0: 对，我们也可以分类啊，就是说有的创新药企像恒瑞这样子，它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造血能力啊，它可以用自己销售药品赚来的那个真金白银啊去做下一轮的一个投入的研发，所以像这样子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到正常的一个别的企业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自由现金流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啊去做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前面陈老师也讲了，对吧？我们有很多这种这种研发的创新药企，它还没有去这个有收入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还都是在比如说2期或者3期临床。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怎么保证它未来呢一定能够走出来啊，有一定安全边际呢？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创新药它进入到1期、2期、3期，它的不是每一期的那个研发投入都是平均的，对吧？1期、2期可能便宜一些，3期来说是更贵的。所以你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能够让这个研发管线啊进入到3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相对啊比较安全，不要它做到一半，哎，突然研发管线要钱，它没钱了。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可控。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去看，对吧？整个的一个这个对于单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它的突然之间有个3期临床，哎，不及市场预期，它就可能就再见了，对吧？如果是它这个3期临床特别好，它又可能又会起来。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你单个企业比较难把握的话，一种方法就像我们陈老师讲的，我们往上游，哎，我们往 CXO 往 AI 去投。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借助 ETF 啊，去把变成一揽子的那个药企，对吧 ？A 不行了，但是 B 和 C 行，对吧？这样子的话会分摊掉我们单一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能保证我们既能享受到创新药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同时呢又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啊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有比较大的损失。
1: 嗯，好，最后咱们来聊聊投资的思路。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那板块的内部的分化也是愈发的明显了，所以对于希望参与这一个赛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怎样可以更好的构建合理的投资思路来平衡潜在的高收益与研发失败的可能性的风险呢？我们请二位给出操作建议。陈杰，
2: 对我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的核心就是投资还是投未来，它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把这创新药做成功做大。所以一个关键的思路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创新药一个或者某几个管线，你根据他现在的商业前景去测算之后，跟他现在的市值去比较，这个比较很重要，这是确定你这个投资者的赔率的问题。就如果要是这个创新药它过高的定价追捧的过度厉害，那比如说像某某创新药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达到几千亿了，但是这个品种就算全卖完之后，这个预期已经打在了市值里面了，那这种投资意义投资价值可能就非常小。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品种，有些是一些小的创新药公司，原来市场可能并不待见，但是它现在通过引入 AI 之后啊，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它可以去开发很多肠胃的需求，反而具备了价值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意义就很重大了。所以创新药它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拿它现在的市值去跟它未来能够创造潜在的商业价值去做比较，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赔率，就是我能赚几倍。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刚才倪老师说了，它的风险巨大，有些到了临床3期临门一脚都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它呢更加适合是那种风险投资思路，所以说呢更适合的是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就是你要么像刚才倪老师说的一样，你买这个指数，指数呢可能这个就更加省事，但是呢鱼龙混杂。另外就是可能有想进取心的投资者，那你肯定是选几个，5个6个。

0: 个七个八个你看好的这个创新药，它具备好的管线，海外巨头也给它支付 BD 费用了。这个创新药管线，你通过 AI 工具去算算看，未来商业前景大到比现在的市值来说还有很多倍的空间。那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组合，但千万记住，一定要分散，因为它不太适合创新药，不太适合很高集中投资，对吧？然后你要太集中的话，万一这个不成打水漂了之后，你可能对你来说重伤元气。但是如果你有些小小比例的仓位在的话，将来如果这个药万一成了，它可以给你贡献5倍10倍，也可以给你带来较为可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贡献。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既不承担过大的风险，但同时我也能分享到未来创新药时代的红利嘛。
1: 好，你想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呢？
2: 对，我们给普通投资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前面总结了一下，对吧？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创新药啊，其实很难把控，对吧？每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你很难去判别它最后到底能不能啊临床啊或者市场化这个成功率，对吧？我们就去买它的一个什么上游的卖产人，对吧？你下游谁？跑出来我都无所谓啊，我的整个的一个景气度都是享受在行业这块，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另外的话，我们去找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跟很多这种小的这种临床研发管线，对吧？其实很难去判断。那但是龙头是没问题的，对吧？龙头一，我们前面讲它有很强的一个造血能力，它现金储备又比较足。另外的，我们看像恒瑞，它有100多个研发管线，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就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像这种龙头公司，对我们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新药的 ETF， 它就摒弃了你单一个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风险，对吧？你把这个变成分散到整个赛道，你享受到赛道的红利啊，同时的话你也可以规避掉单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整个上游啊，整个龙头还有一个我们的 ETF， 是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享受整个创新药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1: 好，感谢二位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高景气的细分领域。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在火热的 AI 市场行情当中啊，我们来看一看非 AI 行情啊，目前到底有哪些机会？特别是临近中报季，我们来看看哪些行业也存在反转的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船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六月的新签订单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16%，而环比增长了16.1%，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细分结构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啊，邮轮和 LNG 船呢表现非常亮眼，分别同比增长了135%和27%。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在仍然在继续上涨。那么新船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那我们看一看这条情报啊，到底带来了哪些好的消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中国的一个订单增速呢也是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目前来看订单已经锁定了未来5年。那么其中呢，如果说以新签订单的一个占比来看呢，目前已经接近85%，可谓是牛冠全球。那么从质量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不仅量增，质量上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体现出了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特性。目前如果说以松发股份和中国船舶为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两家公司在一季度的收入还是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而利润率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从技术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已经追平了韩国，在甲醇双燃料和氨燃料等绿色船舶技术方面呢已经赶超了日韩，高端技术船舶呢的技术呢也是在逐渐突破。那么从量到质呢，也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来看呢，中国造船方面在 VLCC 和万箱集装船方面呢，也是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除了造船行业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啊，新能源汽车在2026年6月呢，预估批发销量大概在151万辆，同比增长大概在22%。那么核心原因点呢，就在于海外汽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在持续提升。那么其中六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汽车行业批发销量达到了约168万台，同比增长9%，而出口呢也是已经占比接近40%，同比增长高达84%。那么内销呢，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同比下滑了约14%，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啊，目前来看国内汽车销量呢也是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同比下滑之后呢，首次出现转正，那么可以见得出口的一个强制 强劲的拉动。

0: 重要的啊增长极。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行业。那么 AI 行业呢，我们发现啊，出现了很多的涨价潮。那么这次呢，英特尔呢也是确认上调了部分消费级与服务器级别的 CPU 的价格。那么其中数据中心级别的产品价格呢，涨幅高达数百美金。那么也是凸显了行业的供需失衡。那么这次供需失衡呢，给国内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一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啊，供需缺口扩大呢，催生了国产替代。那么海外的 CPU 巨头呢，肯定是优先保供于海外云大厂的一个产能。那么国内的供需失衡呢，更为突出。所以说，相对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呢，将有望加速国产替代。同时，从性能上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在通用计算领域呢，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替代能力。那么综合性价比呢，也是具备显著优势。正从政策引导呢，向迈向市场化选择。那么头部企业呢，预计将会在大厂领域呢获得更多的份额。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来听二位为我们来讲解了对于创新药后市的一些投资的逻辑。创新药这个板块经过了长期的估值的消化之后，确实肯定有一部分的优质的资产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逢低布局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二位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在创新药的投资上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1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挖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1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12: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4: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孕育前沿科技。
1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4: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4: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4: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8: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黄伟。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来看第八集《股市小作文》。今天呢，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的副总经理贺英女士，欢迎贺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先来看剧。
1: 你也来卧底了？
2: 你也来当卧底了？
3: 您看，我们公司可是官方背书、正规审批的金融机构，您大可放心。
4: 你骗人吧？登记备案可不算是行政审批，你这是在误导投资者。
5: 真话公益启动，
4: 你们是怎么骗人钱的？
6: 没想到吧？我们也是卧底记者，
7: 都是我们的人。
8: 他是暗什么东西吗？
9: 大本壮，什么情况？
10: 最近卧底怎么样呢？
11: 刻意使对象只说动物语言，
12: 试试这个
11: 鸟语启动。
13: 达拉邦

0: 好，为了解决女青年的这个婚恋问题呢，我们真的是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来，我们现场的各位女同事，大家都打个招呼吧。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啊，看这儿啊。什么情况？又是你来的最晚。
1: 不好意思啊，你怎么也来了？你都三十了，还和我抢男人？不是啊，到时候没人看上你，你就丢脸。
0: 好，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男嘉宾在哪儿。来，大家请跟随着我的这个镜头，来，来，各位男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可都是金融机构的这种学历高、收入高以及个子高的男嘉宾，个个都非常优质。安静，我来看一下啊，经过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共同的投票评选，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来祝贺赵先生啊。赵先生，今天呢这个您有优先权，可以优先来选择和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女嘉宾哪一位来约会。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5分钟。
3: 太好了，这也可以呀，我试试。全场我最年轻漂亮，他肯定选我。
4: 这位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5: 不是，瞎了吧？不比孙迪年轻，比她漂亮，凭什么不选我呀？
6: 什么？竟然选了这个大龄女青年？这个帅哥年纪应该比她小吧？怎么还小牛吃老草呀？
7: 就是啊，王婷婷，要是帅哥选你就算了，怎么选30岁的孙琪琪啊？
6: 就是啊，王婷婷，你还是我们办公室第一美女呢。
3: 好，我去。

0: 炸弹，请注意，炸弹，请注意。
1: 嘘，小点声，这是相亲，不是工作。关机。
2: 孙小姐，不好意思，刚才路上接了个工作电话，耽搁了，抱歉。
0: 没事，大家都是打工人嘛，能够理解的。
2: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2: 你是财经记者吧？
0: 是啊。
2: 看这个，
3: 传疯了。最近，外媒刚报道出的绝密消息，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我的重仓股全。

0: 都在这家公司里啊。
1: 又是章鱼控股，
0: 股价要飞。
1: 这家公司最近频繁出现，而且总是和非法证券活动有关，有空了得好好查查。
2: 张先生，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你看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他说用外媒，这就是来增加可信度，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具名的。第二呢，独家披露来制造一种紧迫感，但是连一个正规的媒体来源都没有。你看这个图片很模糊，一看就是 P 的。第三，你再看这个字眼，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0: 崔小姐，你可真专业呀，我可跟你学了不少啊。
3: 过奖了。
0: 不好意思。喂。知道了。不好意思，孙小姐，我工作上还有点安排，要跟人在这儿碰面，要不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1: 这么慌张，一看就是在撒谎，才来了几分钟就想走，肯定有事瞒着我，想骗我，没那么容易。
4: 启动对象记忆搜索功能，一分钟前。
5: 帅哥，我现在过来了，一分钟后就到。
0: 知道了。
1: 你不就是选的我吗？怎么又约了王婷婷？果然是渣男。现在王婷婷要来了，我偏不走，看你怎么解释。
2: 赵先生，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要不来都来了，我还想特别跟您说一说怎么识别小作文的一些方法呢。
0: 不用了，咱们下次再详细说。
2: 别下次了，我怕你今天就得上当。你看这第一招啊，就是要核实这些消息的来源，它是不是正规的财经媒体啊，是不是交易所，这些权威的渠道。
0: 明白，我真的有事儿。
2: 你如果要是约了人也可以一起聊嘛。这第二招啊，就是去核实这些小道消息的真实性，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你还可以看还有没有发公告呀。你像提到的章鱼控股，这个公告最近就发了一个减持，没有别的公告了。
0: 知道了，好了吧。
2: 别急嘛，还有第三点呢。
0: 还有啊，
2: 你看看这小作文，它经常会用煽动性的词汇，暴涨、暴跌、重大利好，这些词汇就是专门来吸引眼球，来激发投资者的情绪的。你还可以去问一问那些专业人士，他们对于这些消息的判断如何。
0: 孙小姐，跟你聊天我真是学到不少啊。

0: 王天天，你怎么来了？
1: 王小姐，是我约过来的。
0: 你这是给我们俩排班了吗？
1: 不是排班，是王小姐早到了半个小时，真是不好意思。
2: 好你个渣男，你不是跟我说你后悔选他了吗？怎么着，还厚着脸皮来约本小姐？你把我当什么了？
1: 我先走了。
3: 坐下。
0: 想喝点什么呀？我请。
2: 咖啡
4: please。
2: 怎么着，还约了人呢？
1: 不是，还是刚才那个消息。
2: 什么呀？
0: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收到了一篇古诗小作文，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聊这个事儿呢。
2: 这种古诗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推波助澜的产业链，一个都不要留。还有那些造谣的传谣的，必须扒到他们肉里。
0: 就是，尤其是那些躲在阴暗处放冷箭的混蛋，真想揪出来曝光他们。
5: 哎，你别说啊，这男的帅是真挺帅的，就是人品不怎么样。
6: 谁说不是呢？这俩人从争主任名额升级到争男人了，明天有好戏看喽。
7: 什么情况？

0: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1: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2: 章鱼控股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3: 很好，
2: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3: 很好。
2: 哦，对了，记者那边您暂时不用担心，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0: 即将解锁终极功能。
1: 继续回来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刚刚呢，在这个微短剧当中看到啊，孙琦琦仅凭一副黑科技的眼镜就能够让帅哥赵先生瞬间的转粉。可是呢，镜头一转，赵先生呢却忙着给王婷婷发微信约会。那这样一出荒诞又揪心的一幕，其实呢就是源于韦思慕所放出的股市小作文骗局。那么剧里面所提到的章鱼控股即将要转板的传闻，让不少的观众心里呢其实也咯噔了一下。要是我也刷到这条消息，那会不会也跟着满仓冲进去？那这种信息焦虑在贺总看来该怎么破呢？
2: 好的，当前资本市场的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多元，一些不法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编造各类利好消息或者是题材，通过社交网络等渠道大肆宣传，诱导散户投资者关注并跟风买入。这类虚假信息往往包装得天花乱坠，极具迷惑性，形式上多以聊天记录、截图、长篇文章呈现，内容则涉及对政策、行情、热点或者是个股的简短描述、分析甚至是臆测。投资者如果缺乏专业知识和判断能力，很容易掉入陷阱。这类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带来巨大的信息焦虑，既怕错过所谓内幕，又担心被虚假信息误导蒙受损失。对此，监管部门已经把整治股市虚假信息作为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和改善市场生态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依靠监管规范，我们也呼吁广大的投资者主动提升信息辨识能力，正本清源，坚持从主流渠道获取信息。宏观政策方面，请关注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发布的政策解读与风险提示。上市公司的动态方面，则应通过四大证券报、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等法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核实。
1: 非常谢谢贺总。中证投服中心今年呢是围绕防非打非开展的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这次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防非微短剧。那中证投服中心在帮助投资者识别股市小作文以及其他类型的防非非法证券活动方面，那贺总你们还做了哪些努力呢？
2: 好的，首先诚挚感谢电视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对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的支持与喜爱。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成立十余年来，我们在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下，始终站稳资本市场人民性立场，不断探索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新方法和新举措。本次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正是我们开展特色化投教工作的一次创新尝试。具体来说，本次股东来了防非微短剧有三个亮点。第一呢，是瞄准微短剧这个热门的传播形式，用故事化的表达形式呢来赋能投教知识的传播，实现呢从说教到启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转变。微短剧能够有效地降低投教知识的理解门槛，尤其是能够吸引年轻一代和新入市的投资者，使得投教从传统的渠道向互联网社交平台来转变，真正实现破圈传播，让投教工作火起来。第二呢，是我们和监管单位、行业自律组织深度的合作，引入真实和典型的线索型案例，来确保聚集的内容根植于市场的现状，直击当前最高发的违规行为和最常见的投资陷阱，让防范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更加能够呢防范于未然。第三呢，是依托第一财经这一国内顶尖的财经全媒体平台，一财有专业的制作团队，有深入观众的传播渠道，能够在我们制作出微短剧后精准推送到不同圈层的受众面前，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效果。今年中证投服中心围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从5月15日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启动防非我来说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发布防非打非在行动系列短视频， 到十月播出《股东来了》王菲微短剧，已经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主题多样的王菲宣传组合拳。我们欢迎电视机前的广大投资者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工作，未来我们会继续创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有态度的投教精品，助力大家在投资方面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非常谢谢贺总。那为了加强投资者对于什么是股市小作文的这个深刻理解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动画考场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各位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第一题，多选题，股市小作文有哪些特点？ A. 捕风捉影，根据已知信息妄加推测，臆造事实。 B. 借题发挥，将市场上的常见现象与相关事件或产品关联起来，故意夸大某事件的影响。 C. 揣测政策，杜撰和歪解政策信息。 D. 搬弄拼接，替换国家政策中的关键词句，炮制虚假信息。正确答案选 A、B、C、D。
3: A、B、C、D 都要选。
4: 这个题的话，我选 A、B、C、D。
3: 小作文对不对？听起来就和那种官方的颁布的政策，它不是一个路子的。
1: 第二题，单选题，微信群里流传某上市公司或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异动，应如何应对 ？A. 立即追涨买入 ，B. 转发给亲友共享信息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D. 在网上搜一搜有没有其他报道。正确答案选 C，
4: 选 C， 通过官方渠道核查上市公司公告。
3: 选 C， 如果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一看比较激动的，可能在网上还会搜一搜，但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官方的这个信息嘛。
1: 第三题，多选题，如何破除假政策等谣言对投资决策的干扰 ？A. 在政府部门官网查询政策原文。B. 通过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向上市公司核实。 C. 相信直播间所谓专家的政策解读。 D. 查看官方媒体的报道和解读。正确答案选 A、B、D。
5: 其实我建议是到更多的政府部门官方网站去查询，或者是当通过我们的证券交易所这种官方的互动平台去核实，千万不能相信我们这种互联网群里面的，特别是微信社群里面的一些专家解读，要更多的去看一些官方的媒体报道。
4: 肯定要是通过官方这一块吧，不能相信说所谓的专家呀，这个政策。
1: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答对了没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贺总为我们来逐题拆解这背后的知识点。好，大家看啊，这个第一题股市小作文，它究竟会有哪些特点？答案呢是 A、B、C、D。那请贺总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2: 结合题目的选项和实际情况来看呢，股市小作文的特点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总结。第一个方面呢，是选项当中提到的内容造假手段，比如说 A 选项当中的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B 选项的借题发挥、夸大影响。C 选项呢是揣测政策、歪解

0: 信息。第一选项是搬弄拼接，炮制虚假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小作文常见的内容套路。另一个方面呢，还有传播层面的典型特征，比如来源模糊，多数呢是以权威人士透露、机构内部消息这些名义传播，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在内容方面呢，也是极具夸张，常常用重大内幕、即将暴涨这些煽动性的词汇制造紧迫感，鼓吹马上买入，再不行动就晚了。那么这的方法呢，就是想让投资者用情绪来代替理性思考。所以大家看到这类信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被迷惑，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题。微信群流传着某上市公司获国家级百亿补贴的消息，导致股价的异动，那应该如何来进行应对呢？正确答案是 C， 通过官方渠道来核查上市公司公告。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那么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的办法，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实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依法披露的信息呢，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同时将这些信息置备于上市公司的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因此，当投资者看到对投资标的有重大利好或者是利空的信息时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确认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或者直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官方互动平台与上市公司进行沟通交流，交叉验证所谓重磅消息的真实性。
1: 好的，那第三题，如何来破解假政策等谣言对于投资决策的干扰？答案呢是 A、B、D。我们同样请贺总给大家来画画重点。
0: 过度关注碎片化、短期化的消息是信息焦虑的根源。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理性投资的理念，需要投资者朋友们将注意力更多地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行业前景和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上来。一家优质公司的长期价值绝不会因为几条小道消息而改变。同时，每一次的投资决策都应该建立在独立审慎的研究基础上，而不是基于一个无法证实的传闻。建立并相信自己的投资体系和纪律，是战胜市场噪音和信息焦虑的强大武器。
1: 好，那最后呢，我们请贺总的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防非重点，给观众朋友们来提个醒。
0: 在面对网络上的股市小作文时，务必先核实再判断，少一份侥幸，多一份理性。要记住，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
1: 投资无捷径，理性第一条。非常谢谢贺总哈。好，那今天呢，很感谢贺总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了权威解读，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请大家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那如果您在投资中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这里是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呢，我们聚焦假冒、仿冒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敬请关注。我是黄伟，带大家看更多真实案例。我们下期见。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1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

0: 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2: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3: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4: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5: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7: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5: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8: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5: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对话成长研报底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

0: 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到2025年呢，是中国创新药产业的关键转折之年，有一批科创板医药企业迎来了首次盈利，管线兑现，出海突破商业化提速，整个行业啊，正从之前的高投入研发期逐步的迈向价值收获期，不断的有政策支持加码，也有 AI 技术的迭代赋能发展，全球化呀，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而中国的创新药也正站在全新的发展起点上。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共同聚焦起科创板创新药黄金赛道，以2025年的相关年报作为契机和窗口，与整个产业链龙头企业同台对话，共同解读业绩成色、研发进展、出海战略以及未来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哈，邀请到了四位在我们现在是国内的创新药的整个一个赛道产业链上的，基本上是覆盖整个创新药全链条的四位我们的企业的董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们。首先呢是荣昌生物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维东，您好，王董，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第二位做客我们节目呢是诺诚建华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崔董。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第三位呢是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张小林，张董，你好，张董。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第四位是美迪西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陈春林，陈董，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一起哈、邀请到了四位，同时呢，今天为了更好的和我们的四位进行交流，包括不仅仅是我们企业本身内部的一些相关的财报的数据，还有包括整个一个现在创新药的产业链发展到怎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需要请到非常专业的一个视角。坐在我右边的是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嘉宾，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于文馨女士，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期待您和我们四位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四位，刚才也说到，都是覆盖整个一个国内创新药产业链的四家企业。虽然我们都是处在同一个产业链当中，在整个一个领域当中，但是其实各家的企业定位还是有些不同的，包括优势也近相同。那接下去我们请从王总开始吧，我们一一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对自己所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啊？做一个简单介绍。王总有请。
1: 我们荣昌生物是2008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主营业务呢，主要还是聚焦在生物药物的研发、生产和商业化，国际化。那么从技术角度讲呢，我们自己开发了融合蛋白、抗体，还有 ADC， 这是技术平台。从竞争领域来讲呢，我们主要聚焦的是自身免疫领域，还有肿瘤，还有眼科，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本定位呢就是这样的。
0: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总的介绍。我们听听看崔总。
2: 诺诚建华的核心定位是聚焦恶性肿瘤以及自身免疫疾病的新药创制，并打造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药企。诺诚建华成立于2015年，在大概走过10年的创新历程。在过去几年呢，我们也已经从一家以研发为主的创新公司，逐步成长为兼研发、商业化、全球化的一个一体化的平台的转型。在商业化方面，我们有三个产品，包括我们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销售在持续放量，而且我们研发能力逐渐提升。在研发端呢，我们也在持续打造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一个产品管线。在小分子、抗体以及 ADC 不同技术平台方向呢，也已经形成了一个技术的整个的布局。尤其是诺诚建华这几年呢，也从一个中国的本土企业逐步转化为具备真正具备全球创新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的一个国际型的公司，也有几个项目在全球做临床研究，以及也在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以及对外授权，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成长的关键的要签阶段。从以研发为主，到我们研发驱动、商业化、可持续、全球布局的一个新发展阶段。
0: 在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2: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看这个张董来做一个介绍。
3: 迪哲医药成立于2017年。我们是一个以全球创新

0: 生物医药的这么一个公司。我们目前有两种产品，其中我们的舒沃哲是治疗肺癌 EGFR20 外显子插入突变产生肺癌的这么一个药。我们聚焦于小分子，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全球首创或者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目前我们有七项产品在不同的临床开发的阶段。我们的舒沃哲以外，其他我们的高瑞哲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JAK1 对 JAK1 的抑制剂治疗这个外周肌细胞淋巴瘤，全球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1: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张总的脸上这洋溢着抑制不住的那种骄傲和自豪，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药自己的自豪，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智慧结晶。好，我们再来听听看陈董做一个介绍吧。
2: 好，美的西医成立22年前，2004年，我们的定位恰恰跟我们在座的三位不同，我们是为他们提供新药研发的服务的平台。那我们新药研发的平台就是应该来说是国内最早期之一定位为一体化新药研发的平台，包括了药物发现，包括了药学研究以及临床前的研究，包括药效、药代、安评。这样我们的技术平台能够让瑞士在座的几家公司它的研发的速度更快，对吧？更节约啊，更集约化的服务。我们现在已经为2000多家的企业提供了服务，也累计到去年底，我们支持了651个一类新药进入临床，是通过我们，而且其中去年1356亿左右的出海。我们已经做了至少100亿级以上的这样的支持，所以我们是通用型的啊，来让整个的新药研发速度做了改变，这也是我认为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1: 是，所以这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是整个一个全链条上的不同的一些，包括有做服务的，有做这个药物本身的研发的，大家的侧重都不太一样，但是就像一根弦上面少了谁都不太行。刚才陈董也说到了，这是我们中国的创新药自己的链条上的一个特色。刚才我仔细的听了一下，我发现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这个创新药医药企，因为它也属于一种科技类的嘛，一个范畴，只要是跟科技相关的、跟科学相关的企业，它的发展历程，它就蛰伏历程啊，就少不了最起码10年起步，所以它需要政策的扶持，需要耐心资本源源不断的去扶持它，包括自己本身的技术迭代，自己也得努力，得争气。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还是根据各位的这样的一个财报年报的情况，看看各位这些年来我们的成绩亮点展现在哪里。接下去呢，我们进入到年报的业绩核心解读的环节了，特别期待，我们要有请于女士为我们的四位董事长来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来有请。
3: 啊，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掌门人能够今天来到这里哈。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这个创新行业是一个需要10年以上的周期的这样一个投入的行业，我特别的有感触，尤其是听到各位掌门人介绍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历史以及这个经历的时候，哎，我看到今年就是在我们2025年公布的这个年报啊，就觉得各位都交出了一个可能是创业18年、10年、8年，或者20年以来最好的一个答卷。那首先，所以第一个问题给到王总哈，因为我们看到荣昌，您刚才也讲到，就是08年开始创立哈，那就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是交出了上市以来第一次盈利的这个答卷，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收入端增长是有89%这样的一个高速的增长的。那在今年的1月份，我们又看到了荣昌在 JP Morgan 会议上爆出来一个非常大的6.5亿美金的首付款跟 AppWay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到您，您去展望荣昌未来的几年的业绩的一个增长的持续的驱动力在哪里？那下一个阶段跟之前的这个5-6年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能不能请您做一个展望？
4: 谢谢主持人。按照我们的规划和预期啊，大概在今后5到10年里边，我们荣昌生物啊还在长期的处于一个快速的高质量的可持续的

0: 这样发展的一个周期里边。那么我呢，就从三个方面，把我们这个支持我们这个发展的内在的逻辑啊，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从商业化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商业化呢，现在已经获批上市的产品呢，数量不多，只有两个。但是呢，我们这两个产品呢，都是非常大的两个单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治疗和 B 淋巴细胞相关的介导的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已经获批的适应症呢，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还有中性肌无力。同时我们在临床上还在进行的有23期临床研究的，有儿科的，有肾科的，还有神经内科的，还有其他这几个科室的适应症啊，大概还有好几个啊，都在做23期临床研究。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的适应症呢非常广泛，它的适应的人群呢大概得2-3千万人，是这个一个比较大的单品，它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啊这特别大。那么我们对它的这个期待呢也比较大，我们也有信心呢把它做成一个大差不多100亿元的一个大单品。这是第一个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个 ADC 药物，我们叫威迪西托单抗啊，它是一个 HER2 靶点的 ADC 药物。那现在获批上市的适应症啊，有尿路上皮癌，有乳腺癌啊，有胃癌，同时我们在临床做的呢还有一些更往前线做的一线的胃癌，还有几个适应症啊也都在往前线做。所以这个产品呢，这个我们在细分的肿瘤领域里边还有我们自己的差异化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同时呢，我们自己在不断的把这个临床的阶段呢，从适应症的阶段，从3线、2线到1线，一直到辅助、新辅助往前去推，这样呢，它这个未来的可持续的增长呢，还是可以期待的。那么我们管线里边的其他的产品呢，现在正在做临床的，还有几个产品正在做临床。这几个产品呢，主要是在肿瘤领域。大家知道的，现在我们正那个我们叫148，就是和艾伯维做交易的这个双抗，现在3期临床的肺癌的1线呢正在做啊，正在入组，其他的适应症呢也在相继要启动。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278、288，就是针对一些新的靶点，正在做1、2期临床的探索。这些适应症呢，应该说在今后的3年、5年这段时间都会陆陆续续的上市，加上原来我们正在这个销售的适应症，那么从人群的广泛性上，对这个临床需求上，覆盖面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这个产品呢，经过几年的销售，在它已经进入这国家医保目录啊，后续呢，我们还要通过谈判进国家医保目录，在医院的准入端。还有这个整体的商业网络的配送上，现在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阶段，这个增长呢具有可持续性。我们自己呢和那个国际上著名的第三方公司吧，对我们今后的这个销售啊做了一个预期。威迪西托单抗和泰达西普这两个产品，但这两个产品呢大概加起来要超过100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那么再算上新的产品呢，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5年往后的这个销售增长，空间大，速度快，这个是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是第一层逻辑。第二层逻辑呢，就是关于这个海外授权。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们的荣昌生物啊，一共做了4个产品的海外授权，合同的总额呢。就超过了126亿美元。那么这些产品的首付款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我最晚的一个首付款呢，就是这个上个月收到的，艾伯维的这6.5亿美元。那么这只是对海外合作呢的国开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先要签合同，要收首付款。
1: 对，
0: 后边呢

0: 世界这个任务呢也更重啊，也就更具有挑战性，也更具有吸引力。
1: 嗯。
0: 那么主要的呢，是和这些和我们授权的这几个公司，包括美国的辉瑞公司，埃伯维，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Newco，就是 Wall 这些公司，
1: 嗯，
0: 还有日本的参天公司，
1: 对，
0: 这些公司呢，现在我们去合作呢，还是比较顺畅，比较顺利，项目的推进呢，也是按计划进行，总体上呢，我们觉得合作呢是趋势是非常好的。那么下一步的重要工作呢，就是要走各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是临床开发的里程碑，注册上市的里程碑，还有销售的里程碑。那么稍微再远一点呢，就有上市以后产品销售的这个提成。那么产品上市以后呢，每年的销售提成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那么这个也是呢，我们公司这个利润来源的一个主要的来源。那荣昌生物在上市初期呢，我们对投资市场就有一个承诺，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的荣昌生物在国际市场上的收益要比国内市场要大。这个大概就是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这样的目标。那么现在看呢，我们正在照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去迈进。那么从产品结构上，从市场的布局上，特别是公司的财务结构的改善上，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的财务结构来推动公司的发展，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个逻辑呢，就是研发这个管线。这个管线呢，我们荣昌生物历来把研发管线视为生命线，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条脉络。那个管线呢，我们前几年应该说我们的研发成果是不错的，从上市的产品，从海外的授权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在一些细分领域，它是走在国际前列的，这个是我们的 BD 项目是可以背书的，对吧？你辉瑞也好，你埃伯维也好，他们要买我们的项目，就是在说我们的项目做得比他们自己做得好，比他们自己做得快，对吧？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那么研发呢，事实上一方面是要开发出新产品的，在国内商业化销售。其实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出来的产品，特别是到一期、二期临床这个早期研发这个阶段，要能够为 BD 提供好优质的项目，有市场潜力的项目。这样呢，这个早研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二期临床，我们称为早研项目。在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两个功能来建设。第一个功能呢，就是个利润中心。有利润中心呢，那么老的药企的观念就是，我从临床从早期立项、分子立项，到产品上市，在国内上市销售来赚钱。那么新的呢，就是我们要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就要把它 BD 出去。完了以后呢，把早期研发的投入收回来一部分呢，再做新的研发。那么这个掌握、这个拿捏的这个时间呢，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非常关键。那么研发端，我们就把它配上一个是利润中心，一个我们叫输血站，就是给我们的国内的销售团队商业化源源不断的能提供新的产品、新的新政上市。这个我们今后呢，我想5到10年的时间，我们荣昌生物的支撑，荣昌生物能够长期的、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底层的逻辑，这样就建成了。那么最终汇总呢，就是在这个报表上啊，大家都关心财务问题，财务报表。那么要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可靠的一个财务系统，来推动公司那个源源不断的推出新产品，能够推对那个帮助公司呢，这个对外授权在国内卖药。所以我们最终呢，总结了一个商业模式。我们这个商业模式呢，就叫国内卖药，海外授权，这一个闭环嘛。这样呢，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从2025年开始吧，荣昌生物呢就进入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从财务安全财务这个结构的角度上来讲呢，是一个健康发展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的一年。

0: 那么26年的1季度呢，我们这个财报也发了，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快的，都是在我们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对26年的预期呢，1季度过去以后啊，我们还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5年规划、我们的10年规划，我们也是充满信心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答。我总结一下哈，就是从2年前看融创的报表以及企业的发展，跟现在完全是两个阶段了。那这离不开十几年的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个投入。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融创就是光凭国内我们算了一下，就是国内市场就能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看海外，其实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那谢谢您的这个解答。那我们下一位给到诺诚建华的崔博。那崔博呢，我也想问您，就是整个2025年诺诚建华从报表上也交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答卷，那收入是实现了近24个亿，然后同比增长是有135%，那也是第一年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所以我想简单的请教您，未来您觉得过去3年跟未来3年诺诚建华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的变化，以及您的展望？
2: 好的啊，谢谢，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诺诚建华还是非常幸运，在我们成立10周年之际哈，我们能够扭亏为盈，而且去年的利润6.44个亿人民币我们认为这个2026年以及后面的几年哈，这个盈利还是可以非常持续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商业化端，我们已经有3个产品获批上市，我们的产品更加多元化，尤其是我们的核心产品奥布替尼，这个选择性的 BTK 抑制剂用于治疗血液肿瘤，有4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全部纳入国家医保。在去年，我们一线慢淋小淋适应症获批上市，极大的提升了我们商业化增值的空间。其实第一季报我们也出来了，我们总收入5.3亿人民币而且我们的利润也在1亿之上，所以我们对商业化还是非常有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其他收入的叠加，刚才说国际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在去年有4个项目出海，今年我们会继续会有一些里程碑的收入，所以呢我们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叠加里程碑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比较好几个具有重大 BD 潜力的项目，再加上我们区域的一些合作，所以这几个方面的叠加呢我们觉得使得我们对后面几年的盈利非常有信心。从研发端来说，诺诚建华一直以来从高效率的研发为著称，在这基础上呢我们会更加投入这个研发项目，投入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低，尤其是在国际上的投入，而且能够创新性比较好的、潜力比较大的项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方面的投入产出比我们觉得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使得我们运营更加高效。从这几个方面来说呢，下面几年非常有信心在财务报表上能够在保持我们盈利的基础上，在深化我们的研发，在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国际布局。大概就是诺诚建华2026年呢也是我们多重价值集中释放的一年，我们商业化可期可持续的快速增长，我们的研发管线呢在中国和全球进行，今年我们会有非常密集的数据的读出，我们有几款大的产品，包括我们 BCR 的抑制剂Mesutoclax，包括我们 TAK2 的抑制剂Sofistanib 都会在今年有重大的数据读出，也希望能够走进国际市场。
1: 好的，我觉得听完两位的回答，我觉得投资人都有底了哈。就是一个我们的内需，或者我们现在已经做出了成绩，能够足够支撑我们的报表上的一个大幅的改善，看到一个拐点。然后另外一个，各位企业家也都没有停止向更好的药，做出更多的满足未被满足的全球的临床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药去进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那我相信啊，这个投资人，我相信到这里的时候，应该也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企业，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进入了一个厚积薄发，甚至是一个拐点性的一个时刻。好的，那下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会交到小林总这边。那我们看到迪哲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上市以来非常优秀的一个答卷，收入是实现了8个亿。但当然呢，我们还看到了由于研发的不断的加码啊，导致我们的归母净利润的这个亏损的金额是在收窄的，但还没有像

0: 前面两位企业一样实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盈利，那投资人的问题就来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迪哲进入就是刚才我们诺神建华以及荣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以及我们在海外 BD 上面怎么想，我们到底自建队伍还是我们还是寻求这个授权？
1: 迪哲医药目前有两款产品，在国内上市，其中我们的输入者在中国和美国二线肺癌EGFR突变上得到了批准。
0: 对，
1: 去年我们是第一年，我们有12个月的医保的销售，我们取得了8亿多一点的销售。今年第一季度就有2.5亿的销售，所以销售这个放量增长仍然在持续。如果说我要在研发上稍微降低一点，我们去年就可以盈利。
0: 但是你们还没有这么做吧？
1: 但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就像前面讲，迪哲追求的是全球首创和有突破性疗法潜力的这种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产品是跟在别人后面 me too 或者在别人的专利上钻个空子这样的产品。我们是对研发上的投入，这是保证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中长期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发展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输入者的第一个试验证是在20万次插入上，二线的20万次插入，我们一线的三期临床注册试验，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它是阳性报道，在今年的 ASCO 上也会被选为这个Late breaking 这个作为口头报告。对于迪哲来说，我们追求这种高质量的盈利，保证我们的产品线的持续发展，扩大我们在海外的可能的这些收入，是吧？这是我们的主要的方针。战略。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交给美的西的陈总。那就是美的西的时间也很长，那确实我觉得相较于前面三位企业家都是前两年经历了寒冬或者经历4-5年的寒冬吧，然后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集体上的一个爆发。那在我们分析师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您是比他们更早看到了这个就爬到过顶峰的，然后又经历了这个市场的下跌的我指的不仅仅是资本市场，而是整个产业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当然我们从2025年的财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美的西的境外的业务收入的占比已经提升到了40%，使得我们的业绩的亏损的这个幅度是在收窄的，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行业的回暖然后能够批量的体现在 CRO 公司的业绩上面。所以您能不能作为这个创新企业的一个服务方，能够给我们展望一下就是未来的产公司的订单能见度，以及这个产业到底是不是一定会走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来听听您的见解。
2: 谢谢主持人啊。这个我们刚才几位在新药研发非常成功，那也离不开我们作为医药服务产业的这个支持啊，我这个是很陆续。那我们深圳这个我们整个的 CRO 产业呢，是依靠整个的投融资，他们投融资越活跃，我们这边就非常好的订单。深圳在2018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盈利，
0: 对
2: 啊，这个是整个科创板也好，港股也好的这个成功呢，这个这么多的成功公司的上市之后啊。那么到了2023、2024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没有少，只不过因为这个生物医药界投融资减少之后，他们会挤压我们的利润，
0: 对他们跟你压价了，
2: 对，跟我们压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3、2024、2025年，每年大概差不多支持了100个一类新药的 IND 的合批，这个数量一点没少。所以我们的工作没少，但就是价格这个低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当然前几年的话，扩张有点快了一点，
0: 对吧？
2: 因为看着产业一直扩张，我们包括投资在这个新的技术方面，包括生产基地方面，我们都是快速的扩张啊，这个也影响了我们一些利润。那么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逐渐就恢复起来了，订单逐渐就增多起来了。但是这些订单当然呢，到2025年就没办法在当年能够去体现出来。但是从我们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又开始盈利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整个的订单稳步在增长，这个订单现在就充足了。另外，我们这几年也算是一个练个兵，在整个投融资低潮的时期，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效率、我们的质量提高起来啊！所以这个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这些这个新药、这个授权口味依赖于我们这些高质量的研究，对吧？所以我们下一波的话，我们下一段的任务，我们是很多的。第一，因为我们以前也支持了不少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但是他们投融资受影响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支付能力就是说有限，所以我们很多的计提就在当年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年开始在优化这一些这个公司层面还有订单方面，我们去优化。
0: 嗯，
2: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它的融资能力比较差，我不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更多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在技术层面，我们要提高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啊。同时的话，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整个世界早期的话从海外订单过来啊，那个国内没有什么生物医药的，我们是接国外的订单，他们是看重我们的价格。
0: 对，
2: 但是下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出海增加之后，更看重我们的质量跟快速交付的能力、哎，所以这一点我们这两年应该是打下了基础，为我们尤其是今年开始的话，订单充足的时候，我们的效率提高，那我们的这个利润也能够很快就会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要按时就完成，因为大家现在要刚才几位前面都说是 number one， 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们能够保持这个 top three， 哎，对不对？都能，如果我们 delay， 他们就要 delay， 对吧？所以我们在效率上面，另外我们在新技术方面，我们不落后于在座的几家，我们要做到他们的前面，
0: 对，
2: 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些技术平台验证好了之后，他们才会选择我们。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赛道是比较广的啊，比如在小分子上面啊，这个我们大概占70%左右，那么生物药种类就比较多啊，占30%左右。我们在651个新药的 IND 和 P 其中，对吧？有这么多，那么就是说30%左右是 biological， 就是生物药啊。这生物药就非常的复杂，比如刚才讲的 ADC 也好，现在的这个 AOC 也好，对吧？我们的细胞基因治疗也好，还有 GLP-1 这个系列，反正热点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所以我们也会这个投入，把这些技术平台、仪器设备、人员做到位。当然了，我们因为我们早期是要，因为国内没有生物技术的，20年前国内没有 biotechnology 这个 company 啊，这个 biotech 这样的公司，那我们都是接到海外的订单。那么后来因为中国这个2015年起来以后，我们当时这个我们国内的订单反而高于美国。那么但是因为很多那个都业务也非常的好啊，这个收费也是合理的，当然因为前两年因为收费低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但是现在价格慢慢在回升啊，然后我们的效率又提高啊。另外我们自己在也更重视是海外的布局，因为我们以前国内这么多公司，然后这么多的都去依赖于我们来研究，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忽略了海外，我们2019年上市之后本来也想海外去布局 BD 团队实验室，但是因为也迟后了几年。那么从大前年开始，我们终于这个落实下来，在美国有布局的实验室，布局了 BD 团队，所以我们这个实现了海外的订单从去年开始的明显的上升啊，所以我们今年还会持续上升。那因为海外的另外一个整个的趋势是这样，因为大家看到哎呦，不到中国来买创新药这样的一个授权给海外的话， 他们都没有中国做的这么快，
0: 对，
2: 啊，所以他们很多也会把这些业务更放心的交给我们中国这样的 CRO， 所以几个趋势的话，推动了今年的业务会非常优良的发展啊，所以我们也会希望有更多的类似今天在座的三家公司，我们更多的支持，让他们更多的出海。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质量保证。
0: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谈到了这个外需，谈到了 AI 带来的变革，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内需，因为我们去年看到整个我们政府也发布了非常多的包括全链条支持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内需市场是不是展望未来2到3年吧，现在在企业的进院销售以及这个后端的这整个的这个环节上面，各位企业家都是没有什么忧虑的了，或者就是未来3年是不是内需市场我们是可以足够放心的看到企业的蓬勃的这样的发展，先从小林总开始。
1: 那肯定是，我是非常有信心，因为从迪哲我们的两个产品的医保谈判来看，从国家医保局还是对这个对他们对专业上的认识，对临床上的需求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所以对我们的产品它能够有效的区分出这个原始创新和那是跟随创新还是持续改善，不同产品它对我们两个产品的定价
0: 价格
1: 反映出来上，哎，管定价上给我们都给了很好的鼓励吧，这是我们成功的基础，因为国内必须得有一个反映市场才能支持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
0: 好，这个问题交给崔博。
3: 对，我觉得对未来我们国内的市场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三个药品货币上市，奥布替尼已经有4个适应症，实际上我们从2021年开始销售，这个销售的量还是逐步在提升，在2024年呢突破10亿的一个单品，去年的时候我们卖了14到15亿吧，今年还会快速增长，我们觉得在国内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好，大家从医保呀到药监啊到国内还是非常支持这个创新，我们对国内的市场非常有信心。
0: 好的，因为刚才您提到一点特别好，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常听到国内企业说我们在中国卖到20亿都很难，但现在我们在去年的报表中你看到有企业已经突破了50亿啊。
3: 对
0: 就是对，所以一个单药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做到50到100亿，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4: 非常感谢五位给我们带来深度的碰撞哈，那最后我们有一小趴的问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每一位还是短短的一分钟的时间来解读一下，刚才呢我们四位董事长其实都是按照我们企业的掌舵人的方向，产业链的发展的方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和解读，接下去呢我们想通过观众的视角投资者的视角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各位现在呢都有自己最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的优先级，那么大家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所在的企业当中我们的最核心的一个优先级是什么，是要继续去保我们的盈利，还是扩管线去研发，还是说赶紧要走全球化的道路，来我们各位各说几件。王董
5: 我先说一下，这个企业的发展呢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从优先级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觉得本质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个财务问题呢是所有的经营活动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对吧？那么我们每一项经营活动从短期到长期主要是看对财务数据的贡献，那么财务的贡献呢就分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这个呢要系统化的布局啊，系统化的安排，优先级考虑呢是他们之间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平衡。
4: 是，好，对您的好消息。好，我们来听听看崔董。
3: 对，我觉得诺生健华来说我们的定位是既要又要还要，我们想保利润这是也非常重要的，但是既要有又有我们很强的创新能力，差异化的创新管线，我们非常坚定的走国际化的道路，所以我们三个方面都要有，
4: 三管齐下呀，
3: 三管齐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平衡我们的短期长期目标 会平衡我们中间的投入，但是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又

0: 都要还要。
1: 嗯，好，非常的明确，很清晰。来，张董，
2: 我们当然要回馈的投资人。但对于低折这个阶段，我们扩展我们的产品线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产品线已经很丰富了。我们的第一优先是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能够充分的发扬拓宽我们已有的产品线，他们的商业价值。
1: 做更好的一种补给，和循环。好，最后来问一下陈董。
3: 虽然我们没有产品，但是我们是基础服务的平台，我们肯定要投入，我们要走到前面去。啊，不管现在任何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得去布局，是吧？不管是跟最近的体内的CAR-T方面，对吧？核酸药我们都要去做。我们记得最清楚，我们这个龙灿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ADC 合批，我们美的系是支持了第二个 ADC 在国内这样的合批啊。当然，我们技术平台啊，类似崔总讲的，确实是要又要盈利，那么又要技术平台做到前面，对吧？又要国际化，是吧？当然，国际化对我们 CRO 来说，可能做法是跟在座的三位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发觉在海外的研究，它的说不好听，它的效率，它的费用比国内，对吧？费用高，而且效率低，所以不管国内这些企业，还是海外的企业，怎么出海，不管是合作模式，不管是在美国这样研究室，他们都会汇报在中国来做。我只有我们中国，它的效率，对吧？
1: 最好
3: ，而且现在已经质量是达到国际水平。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家，你们在座的三位没有一家有做所谓的 GOP 的实验室，那只有像我们这些 CRO 有能力去建，然后才能让他们出海更容易，质量更高，国际认可，所以这个我们非常有
1: 信
3: 心。
1: 是是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各行各业，不仅仅是这个医药方面，各个行业都能看到中国制造不断地走向中国制造，我们作为中国人觉得特别的有信心，也非常非常的自豪。而且刚才也特别的对于我们这个几位老总一句话特别的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就是创新之路。我总结下来，创新的道路既要稳，又要狠，要敢于有野心，敢于去创造。好，再次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从之前的研发突破到商业化兑现，从本土创新不断的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创新药企业正在走出一条关乎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2025年的研报当中啊，不仅仅是一份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创新药迈向全球第一梯队的新起点。本期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创新药专场到此结束，更多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会。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觉得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谈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我们节目将不定期的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算力与网络双轮驱动，如何重塑中国数字基建出海新格局。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财经记者对中兴通讯首席发展官崔丽的专访。
1: 崔总，今天很高兴和您对话。首先想请教您，2026作为15五开局之年， AI 算力、全观网络等如何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2: 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具有变革性的一个技术，也就是说它是从底层可以广泛的向各个领域都能够提供一个赋能。那这种技术必然对整个社会整个产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那首先第一波的话，那一定是直接带来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算力需求已经不仅仅限于模型的训练，包括推理，然后包括到智能体的应用，包括具身智能。现在正在也在向物理世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方向、自动驾驶等领域去延伸，所以整个的四个维度的同时的爆发，其实是给算力的需求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口，同时也督促大家更愿意投资对于算力的建设。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的话，整个的国内的互联网大厂投资就已经到了6000亿到7000亿人民币。那么在美国呢，今年这个投资互联网巨头的投资数据可能会到达6000亿美金这样的以上的一个规模，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幅建设必然是会为整个 AI 技术的发展和技术的向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扩散带来巨大的一个支撑力量。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网络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如果我们说 AI 是一个大脑，那么网络就像人的神经网络，因为你必须要能够触达信息，必须要能够传递交互，才能够形成整个的一个智能的一个闭环。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网络其实也会随着 AI 的应用的拓展，我们会发现网络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接下来呢，想跟您关注一下中兴的海外业务。目前呢，我们看到海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大约35%。那么在中企出海的浪潮之下，中兴如何协同能源、互联网等企业共同打造算力加应用的一体化格局？
2: 因为中兴呢，我们其实在仅一年多前，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新的愿景和使命，并且呢提出连接和算力双轮驱动，那么希望能够成为网络连接和智能算力的领导者。为什么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和使命？就是基于我们有端到端的 ICT 的全栈全域的技术积累、工程经验还有交付能力，所以这样使得我们具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个端到端TCO， 也就是 CAPEX 加 OPEX 性能最优的基础设施。所以从这一点的角度来讲，我们面向出海就有两大方向是我们当前已经在往前走，并且我们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依然是它的基础是数字化和网络化，也就是没有数字化和网络化，其实智能化是空中楼阁。那这样必然带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智能应用其实都是由互联网大厂在主导，就是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具备了这种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然后在上面叠加了 MaaS 的Model 的应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就提供相应的服务。那么 面向未来的话，一旦智能的需求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本地部署的考虑就会比较的强化。因为中兴在这一块的优势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可以提供端到端 TCO 最优的这种包含算力、高端网络连接设备、包括存储、包括数据中心的全套解决方案。那第二个呢，中兴我是有全球化的服务和这个相应的一些交付体系的。那我们当前已经在180多个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或者是研发的一些

0: 研发、物流，还有这个维护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这个部署，所以我们有能力提供全球化的本地交付。那还有一点，中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的业务已经覆盖全球，那么我们的整体的供应链的能力也非常强。因为我有非常大的盘子，所以我跟很多的关键的上游供货商都是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供应链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我们可以全球去非常快速联动的去规避一些可能存在的供应链风险。那么这三上述的一个是产品和技术，第二个全球化交付，第三个非常强大的供应链能力，其实整体是使得我们可以为互联网厂商提供很好的互补，然后他可以用自己全球化一致性的服务跟我们强强联合，那以最低最优的性价比去构建本地化的一个基础设施和服务。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的第一种合作的一个大的方向。然后第二块呢，其实是跟能源和制造企业，因为现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能源的结构化转型，因为整体的这种大家对于气候变化，然后对于碳排放等等各方面的要求，其实都在关注怎么能源本身如何向绿色、向低碳的方向去进行，尽可能的去提高效率来进行相应的转型，绿色化转型。那同时呢，制造的一个出海也是中国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方向，因为我们毕竟是制造大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这些企业去走出海外的时候，那可能就要有本地的一些建设，比如说像电网啊，比如说我本地要部署一些工厂啊，因为出海也意味着本地化嘛，我可能也要需要解决当地的就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互相的一个共赢和互补。
1: 刚刚我们谈到了中企出海，那么我想跟您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外的本地市场。我们看到在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像拉美和东南亚，数字鸿沟仍然普遍存在。那么中兴如何通过普惠数字基建来弥合这种差距？
0: 对，其实在整个通讯行业，原来我们一直谈的就是弥合数字鸿沟。那我相信呢，在下一步我们在弥合数字鸿沟的基础上，还要考虑弥合智能鸿沟。就是面向 AI 的整个时代，我们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些考虑。那大家都很关注说，为什么我们要弥合数字鸿沟，弥合了数字鸿沟之后又会给经济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支撑，又如何去帮助那些贫穷国家不富裕的地区能够快速的进行经济的发展和壮大。那事实上我们对于通讯经常有一个，我们叫它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再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 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

0: 性的事件，我觉得等等呢，可能都会带来很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现在我们已然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是唯一确定性的时代了。对，所以当然这些因素都 OK， 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可能很难凭一己之力去扭转，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我在不确定的时代有相应的生存智慧。所以公司呢，面向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看到问题，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举措，比如说我们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比如说我们研发的这种由原来的平台化研发转成组件式，像乐高积木一样的快速的这种组合，然后资源共享啊，可以对外快速赋能，这种灵活敏捷的方式，其实都是适应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那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在海外，其实陆续 5G 网络的建设在其他区域已经开始启动，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间中期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国家其实 5G 建设才刚刚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还有一个就是有线接入的这种光进同退，就是有线的宽带化，其实在很多的区域也远远没有到达理想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巨大的这种机会。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网络层面来看，那算力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机遇，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谈到了，那整个大家现在对于数据中心的建设，然后基础设施的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然后从训练到推理的服务等等一系列的，会带动全球算力的一波建设的高潮。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端到端的 TCO 最优的这种解决方案的竞争力，包括我们的工程化能力、全局系统调优能力，那这种超大复杂系统的交付能力和维护服务能力等等一系列的，我们希望在算力方面有很大的拓展。
1: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 Three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3: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4: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5: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1: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 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0: 板。
1: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0: 就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空证，或者具有代币空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 RWA 涉及资产确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证伪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0: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0: 2026年上半年，多项数据显示，我国文旅市场正蓬勃增长。春节假期，国内出游5.96亿人次，旅游花费超8000亿元，刷新往年纪录。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增长3.5%，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收入增长超过10%。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3月发布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1: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旅游对于经济增长、对于扩大内需、释放消费的潜力、对拉动就业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旅游是个综合性的消费，也是个最终消费。现在节假日出游，超过45%的游客是自驾远行，甚至会带动了我们的租车行业。在节假日的时候，很多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会成为热门的打卡地，高速公路的充电桩这个用电量也在成倍的增长。到了旅游目的地呢，我们要住宿、要吃饭、要购物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买一些纪念品带回来，那在当地也会参加演唱会等等。也就是说，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经过“十四五”期间发展，我们的旅游业可以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的作用，以及在国家发展体系中的战略摆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建立要建设一个旅游强国的概念呢？刚才我们谈到了，现在是每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每年要出去玩4.5次。但是发达国家国民的出游率能够达到10%左右，也就是我们还有一倍的增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老百姓可以每个月都能够出去玩一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目标。政府就要保障更多的人民群众来享受这个权利，所以在未来5年，扩大旅游的普惠性将是我们一个战略目标。第二一个呢，我们希望旅游在释放消费潜力来去建设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呢，我们觉得希望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在善待游客、提高游客满意度的同时，也提高我们的治理水平。比如景区大门不要越修越远，不能够强迫消费，更不能够实行价格背刺。同时呢，也扩大旅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力。当然，建设旅游强国，我们还需要建设一批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场主体。
0: 今年的五一，很多人体验到了叠加了春假之后一个长达11天的加长版的假期了。假期的延长，对于我们释放消费的需求、缓解大型节假日集中出游的这个压力，是否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呢？
1: 旅游经济的运行取决于3个前提条件：我们的城乡居民啊，得有可自由支配收入、可自由支配时间以及消费意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闲钱、有闲暇，还得有闲心。那其中呢， 这个休假制度是推动旅游经济发展，特别是释放消费潜力最可以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一个政策变量，中小学生的春假和秋假。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对当地的这个旅游市场，对文化消费有非常明显的拉动作用。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小学生休假，特别是小学生休假，一般要求家长的休假配套。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父母亲的休假的选择权还给父母，我们能不能够说，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假期挪到

0: 4月份、5月份，或者是9月份、10月份春假、秋假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学生他放假了，家长没放假，他也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让我们整个全社会形成一个休假是个正常的事情，而不是说我要给你提单位领导提个休假，好像我还蛮不好意思。中小学生春秋假和父母亲的带薪休假的灵活机动的安排，把它结合到一起，就可以极大的释放我们的旅游休闲的消费潜力。其实这个说到这个休闲时间的安排呢，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自由职业者或者自我雇佣者的增加，他就可以灵活机动的安排自己的休闲的时间，这样呢，慢慢就会平衡我们的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时空失衡的这样一个压力。我们推动旅游经济发展，还有一个前提呢，公共的文化和旅游休闲设施的供给开放，这个也是一个前提。比如说，我过去到一个景区去，我要200块钱，那现在可能降到100块钱，甚至很多的景区在免费开放，我指的是国有重点景区啊，甚至免费开放了，你这笔钱不就降下来了吗？我可能就更愿意出去玩了。
1: 门槛降低了，
0: 刚性支出的门槛降低了，弹性的消费是不是就能上去？我吃可以吃好一些嘛，对不对？过去我一年出去4次，我可能出去6次，这种就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动国有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下降，包括这些年我在两会上也在不断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政府院落要向游客常态化的开放问题，用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节假日停车难、上厕所难。在节假日的时候，政府的院落是空置的，对吧？他不用上班嘛。但你这个停车场释放能不能释放出来呢？除了政府院落，还有很多公共机构的院落呢。当我们社会上的这种资源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1: 在打造文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0: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吃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11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呀，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都有烟火气，要有文化味，还得要有科技感，能够带来情感的共鸣，甚至涵养我们的家国情怀，这才是一个文化推动旅游发展最深层的力量。
1: 今天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哈？当下以及未来，我们在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型工程上面的潜力空间以及具体的投向？
0: 旅游的发展既要盘活存量资源，也要优化增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新的老年人吧，就是60年代的人，慢慢也进入到退休的行列去了。他们会喜欢对邮轮旅游感兴趣，邮轮是一种海上的生活方式，不是说我要靠到哪个岸上去买什么东西，那是交通工具的概念。那旅游的话呢，我可能跟着在海洋上漂着，像在欧洲啊，跟着莱茵河，它有内河的游船是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邮轮旅游，那我就需要建邮轮，像爱达魔都号啊，爱达花城号呀，这我们建国产邮轮，我们需要建港口，我需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都是需要巨大的投资的。那再比如说我要开展要做房车自驾车旅游，那一样要建房车自驾车营地，要研发新型的房车自驾车，甚至建营地一系列的安保措施都要跟上，这都需要研发投资的。在旅游方面也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 IP， 我们有四大名著，我们还有很多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为今天的旅游去服务？比如说航天，我们这几年发展这么快，我们能不能做航天的体验馆？我们能做航天的体验公园，不只是一个火箭的静态展示，我们可以去体验航天员的生活，我们能够体验中国这些年航天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成就。这些围绕玩的方面，在主题公园的建设还要更大的投资。
1: 过去这些年，全国有很多地方已经建设过，比如影视城、文化小镇、主题公园等等这一类大型的文旅项目，但其中呢，也有一些最终没有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它的收益是比较低的，甚至出现了亏损。对于这一类叫重资产、重投资的这些文旅项目，我们能够从过去的这些案例当中吸取哪些教训？
0: 第一呢，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些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一定是主客共享的美好生活新空间，所有的旅游项目它一定是以重复性消费为前提的，就复购率越高的项目越容易成功，一生买一回的它往往这个是项目是很难以持续的。但我们很多的项目没有考虑到本地人的休闲需求，所以你去看北京的环球影城，大多数的客人还是北京本地的。你想象一下，如果我把环球影城建到了西部某一个沙漠里去，它再好，我到访的这个频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是你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二一个呢，要强调科学决策。科学决策首先对数据你要把握准，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节假日的数据当成全年的数据了，这个民宿啊说我有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都供不应求。第一，你有几天供不应求？一共有几间房？一共就3000房，你说在五一那一天你供不应求，不能代表全年的数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数据呢，一定要摸扎实了，要摸到游客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新郎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用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为文化创意啊，这个艺术加持啊，还有科技赋能，都提供更好的这个空间，让我们的文化旅游项目在没有大投资的前提下，培育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的项目，让广大游客可以有触手可及的温暖，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AI 其实已经迅速的渗透到非常多的行业，也包括我们的旅游文化产业。据您的观察，AI 的应用对于我们文旅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哪些岗位或者说哪些工作

0: 的人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1: 旅游业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如何相处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广大的旅游工作者能够明白一个理念，就 AI 人工智能可以让我们的旅游服务的交付变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交流的温暖。也就是说，旅游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只是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对吧？你看我们到欧洲去看很多的这种街上的店铺，一天没有多少人，但他就在坚持，他认为这个交往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当然他背后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今天的 AI 正在从三个方面来去改变我们的旅游。第一个呢，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搜寻和消费决策的方式。过去我们说出去旅游看旅行社，祖国山河美不美全靠导游一张嘴，今天我们要问大数据，我们要问大模型，那将来决策要靠人工智能体，这是一块非常大的变化。第二，通过人工智能啊和现代科技，营造了像这个消失的法老啊、星际迷航啊、像我们无相艺术世界啊这样一些新的场景。第三一个呢，便利了我们的消费支付。你说现在我们出去消费带现金的几乎没有了，对不对？让我们的消费的选择、交付和体验的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了。那对旅游人的冲击是什么呢？简单的劳动、重复性的劳动会首先被替代掉，但是复杂的创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交互式的一种服务，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被替代。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的风景是人，在旅游当中最能够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所以我想对旅游业来说，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去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和交付水平，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0: 您怎么看啊？入境游的这个支持政策对我们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它更深远的影响？
1: 过境免签的范围的扩大意味着我们的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通过旅游来推动国家的对外开放，这个迹象也是越来越明显。我家再好，我想欢迎您来，可是你要做无数无数个关口，你可能就不愿意来了。免签开放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让外国人如何方便的来。第二一个呢，从理念上去讲，我们让更多的外国人通过过境免签入境中国，可以面对面的去讲告中国故事，也是一个最好的扩大我们外部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15期间，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和国际化这两个概念。便利化让别人更方便来，国际化呢是你在内部的居住消费这个生活的环境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让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到国外去一样，可以比较自然的去使用我们的社交媒体，把中国的待客之道在新的世界发扬光大。我们要讲好我们一个优秀传统中国的故事，我们更要讲好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一个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3: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2: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3: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 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2: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是大幅的跳水，而长期趴着的医药、消费、大金融、高股息等等板块却在短期反弹之后出现分化甚至调整。那尤其是在本周五啊，绝大部分板块的调整导致 A 股市场整体的温度啊接近冰点。那各大指数是悉数下跌，科创创业类的指数短期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日线跌破了年线，周线跌破了60日均线、60周均线。那短期的技术面是偏空的，所以呢，摆在广大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啊，以 AI 硬件为首的科技股何时能止跌？那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防守？而以医药、消费、金融、红利等等为代表的传统老灯和中灯股啊，未来继续反弹的空间还有多大呢？那在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批进攻呢？啊，攻防之间如何把握节奏？攻防兼备如何均衡配置、控制仓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星、许志远，欢迎二位啊。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怎么看待本周的大跌？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毕？我们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对，上一周市场是加速下跌的。这个加速下跌，如果我们给它倒过来，如果是加速上涨呢，那这是代表赶顶。现在加速下跌，我认为是一个赶底。那么这一步下跌啊，说简单的就是涨多了，对吧？你看双创指数，特别科创五零啊，这半年涨了多少？65%。对，所以说你现在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正常情绪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调整从像双创指数来说，它会把最后一波拉升的调完。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包括平均股价，
0: 就周五的时候哈，
1: 对，上周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短期情绪释放包括风险释放应该是进入一个尾声阶段。记住了，加速是代表快要见重要低点了。所以对下周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会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机会，因为市场往往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对吧，上证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啊，弱一点，但是这一波调整主要是给双创带下来的。那么总体来说，市场在这里，我的观点啊，这里不要过分看空了。那我的观点就是3800点之下，就是我们的年线嘛，年线之下不要看得太空啊。这里这么大的风险释放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修复。那么关于这个修复，我们是看它整个修复的力度。那么通过这一波大的震荡之后，整个市场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业绩的、趁热点炒作的，可能在这一波调整当中给挤出去。如果后面它的底层，包括它的整个我们说需求，它的整个业绩还是高速增长的，那么这些我认为在这波大的调整之后，可能还会往上面走。所以总体来说，走到这个位置，大家都恐慌了，恐慌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在高位兑现，可能会带着相应的就是仓位比较重，甚至会加着杠杆，就是两融嘛。所以说这一波下来，我们看了一下，科技很多票都回撤了将近50个点。那50点，如果说你带着杠杆，那你是受不了的，对吧？你受不了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上周特别上周五这一波，我认为基本上从情绪和风险释放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强劲反弹之后，市场从波动率来说它会有一个收敛，然后在这里做磨底。那么一下子 你说要探底，就说开启一波新的行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从924整个市场它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当初涨到3600多点，它回到了3040，从高点下来也有将近600点，这一波实际上拉锯的时间将近有8个月，所以这一波就是从3040这波主升浪涨到4000多点，我认为这一波调整之后它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是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达到3700点附近应该差不多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这里说一下，因为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当初就是在3730点，这是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10年是没有越过，而我们924之后是越过这个高点的。那么现在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这里我们说从多方来说它这里肯定会我们说坚守，所以说再加上双创基本上调整的也是到位的，我认为短期不要看太空了，这里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修复。那么这种修复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机会是主要是什么，是在你高位之前你做了风控做了仓位的控制，对他们是有机会的。那对仓位重的和满仓的，我认为这次上来可能你要梳理一下什么票可以留，什么票你是要降的，所以说要主动把仓位降到比较合理的。你现在降仓呢我认为是有点被动的，叫被动降仓，如果主动降仓那么你现在仓位半仓甚至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子呢整个调整我认为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只有这种在整个大的波动当中你注意回撤，我认为那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员。
0: 我再请教一下假如下周见底反弹，那么在反弹当中您认为对于前期比较强势但是本周大跌的这些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在反弹当中假如反弹会应不应该减仓？另外呢我们看到前期其实反弹了2天的消费等等金融老灯新灯中灯那么他们如果未来反弹下周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1: 如果是强劲的反弹那我们认为板块应该说需要打的弹性，就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它跌得下来也能涨得上去。那么这种我偏向于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实际上短期像今天上周五我看了一下盘口已经在试盘了，很多科技硬件已经在试盘了，由于下午又带下去了很多票又下来了，早上很多票都有涨了3个点甚至5个点已经在试盘，所以说下周我偏向于那些调整到位的。什么叫调整到位的？就是我们打开开线它最后一波上涨现在又回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
0: 就把最后一波上涨抹没了，
1: 对，没了
0: 去了，
1: 基本上这个我认为短期的风险释放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票我们认为后期它还是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欲望。为什么？有些资金还没出来，因为这一波下来很快，大多数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所以说从下周来说这些弹性的票我偏向于就是到位的一些科技，包括我们说硬科技里面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国产链这一块，我认为都调了差不多了。短期应该说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说，记得我们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了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什么边打边撤，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逢低开始买入了，就是这个我们的交易一定要清楚，我们是逢高逐步派发，现在已经达到这个位置了，我认为逢低可以慢慢对一些底层逻辑比较强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的，我认为特别是像半年报大幅预增的，那么这种票我认为后面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至少说我认为10个点会有，那如果说有10个点那你在低位买进去的拉上去你做一个 T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0: 嗯，就是说某些调整到位，而且业绩还不错的，业绩还不错的科技股，可以高手啊，可以做个 T 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股的这个大幅调整啊，其实也是映射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变化啊，美股日韩股市其实整个 AI 硬件也是在下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本周其实是因为针对整个去杠杆、提高保证金以及加息的反应啊，使得韩国的这些包括三星电子啊、海力士等等大幅的下调，而日经225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日本股市也是下跌了4.03%。那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周四是下跌了4.29%。那么这个指数从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10%左右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件 A 股啊，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映射？那这个映射什么时候？那这个负面影响什么时候结束？
2: 我想呢，7月份以来，整个 AI 应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特别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呢，咱们经常讲是 AI 全球性共振，我想从市场体现的更为深刻哈。首先这个林老师刚才也讲，就是美国股票、韩国股票都出现了，在这个板块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预期打得很满。对吧，预期打得很满，包括美国市场讲未来一年哈，投入10000亿，这个在算力上啊，在各个方面，然后业绩预期也预期的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当业绩预期和实现达到它的上限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它有过高的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中长期的竞争优势还在，但是中短期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测算，过去的一年半年的它的涨幅可能的确有估值提升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呢，其实呢，我其实在过去6月底到7月初在北京机构圈也路演了一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开心分化到底这个开能多久。我当时说，我说我过去的第22年在华安基金工作，我说的是我这次的半年是超过了所有的以往五轮大牛市的所有的分化的年啊，以前呢是一年下来差100个点，这半年下来，这个从深湾的二级行业它已经差了100个点以上。我说这其中当然有产业的因素，但是呢市场也有这个阶段性的，大家非常疯狂啊，比如韩国的杠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两人的数也在上升哈。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杠杆还是比较可控的哈，所以当时我也提出来，我们呢，譬如一个班级的学生，第一排的已经考了99分了，你想让他考100分，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努力，可能你花进去的努力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也要看看第二排、第三排。譬如有些板块实际上在开心的分化中，它也有一定的利润，也还不错，国家产业上也比较支持，但是呢不突出啊，这一些呢我想也可以作为我们这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从当下来看呢，我也非常认同你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呢市场毕竟是市场啊，我们呢我想这个7月份 AI 的全球性的变脸给我们的投资者也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我们呢不能人云亦云，我们也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能简单的、盲目的啊，这个追逐热点啊。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包括公募基金改革所大力推动的方向。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大力的推动哈、啊、大家对资产配置的理解啊，就是你4、5、6月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 AI 板块很多热门板块都涨了50到100哈、啊。这个呢，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往往忘记了风险。这个时候你提醒风险，他往往听不进去啊，实际上，但是我们还是去做这个事儿。从我们各项的检测哈，你比如刚才我提到这个20多年来我观测的数据，它达到了极致的顶点。当然，各种拥挤数据它也到了顶点。还有呢，我们对市场刻画的温度哈，实际上也是到了非常的高点。当然，我们的另外一段还相对偏冷哈，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我想市场毕竟市场，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市场它的中长期、中短期哈。从中长期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事务规划，还有我们科技的创新提升啊，也包括 AI 的应用，大的方向，中美啊两个市场为主哈、啊，在不断的提升和给推动。我也坚信，我觉得长周期的我们的科技战略啊，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AI 在不同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的 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不要盲目的啊，比如上杠杆啊，过度的仓位集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的一个不一定是完全的均衡，但是呢，我们提这个提法叫适度均衡，我们不要这个看到这个别人涨了100就冲进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风险教育吧，我想对 AI 大的发展，我认为还是没有得到破坏，大家也比较了很多次，也对比了科王泡沫，也对比了我们几轮市场，我想呢大的还是我们的景气度、企业的改善、国家的战略支持、全球性的共振，但是这个共振呢可能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家这个比较极致哈，我是讲资本市场本身呢它其实有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我想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逐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去考虑，包括国内像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哈，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暴跌以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也包括我们的科创芯片，当然也包括一些核心的宽基哈，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申购，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啊，这个在跌下来之后还是相信很多长期的力量。
0: 那说到这个 ETF 包括指数的基金啊，最近我们看到本周后几天有很多宽基 ETF 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在流入，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大资金借到 ETF 在呵护市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2: 我想呢，截止到上周五哈，整个的沪深300其实收益率已经转负，这对投资者而言呢，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还在上升，而且沪深300作为一个国家核心的宽基，它的基本的各项的指标还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大力的给推动我们的客户沪深300，也大家看到包括沪深300包括中证500哈，也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都出现了一定的申购啊，其中呢我想不排除啊这个聪明的资金大的机构资金在一些宽基上的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再说提到我们的其他的资金啊，譬如保险公司，实际上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有对新增保费投入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安排啊，我想这些资金呢也包括这个在这么低的这个利率下，我们的低风险投资者他也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之前没有提升，那这次调整完之后，我想他也是作为一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承担者，哎，这个时间点介入啊，要比之前的介入我觉得更加合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当然大资金呢它的动向我想也是可从 ETF 的流入流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场公布的，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譬如过去的两个星期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资金大概的入市量可能在1000亿左右，沪深三百、中证500、1000呢，大概在500到6-700亿吧，反正大概这样一个数，可能比这个这个上下可能有个100多亿的幅度。我觉得呢，可见呢，就是聪明资金呢，在当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底部区域左侧交易，然后呢积极的进入。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投资人的参考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资金的投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参考。
0: 的确是大资金的这个投资周期比较长，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也许会采用定投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啊。好，非常感谢。那的确，本周沪指失守了年线，那么这个是2024年9月24号以来啊第二次啊跌破年线。那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啊，本轮短期啊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似乎啊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此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3: 那从6月底7月初科技板块见顶之后，出现了一波急速向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是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上涨过多，或者说累计的获利盘也过多，那市场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外部风险的传导，特别是韩国股市相关的半导体的大幅下跌、去杠杆等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很可能传导到我们的这边，在风格上或者说在是情绪方面，对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如果仅仅从指数层面，有人问说市场这样一个走法，是否意味着指数见顶？那我们的分析是，指数见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说判断行情就此结束，还维持上涨。那么接下来还要看大盘在3800点这么一个关键的颈线位的得失。通常在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就是关键位置需要看三天，叫如果三天之内还不能收复，那我们称之为叫有效跌破。所以接下来重点关注3800点，也就是3794前低被跌破之后，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复。如果不能，可能还要做一个叫更高级别的风险防范的这么一个准备。
0: 好，非常感谢魏海鸿的观点。他认为判断行情结束是为时尚早，但是呢，我们要短期关注3800点颈线位的得失啊，从而能够判断调整的这个时间啊，震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加入节目的嘉宾王荣奎。王荣奎你好，你怎么看待刚才魏海鸿的观点？短线而言，您觉得这波调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看空的情绪释放干净？短线的震荡时间又将会多长时间？
4: 其实38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从3800点到4000点，甚至接近4200点，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震荡，而且从924那个行情到3800也是经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枢位置，所以3800点的争夺可能会进行，因为今天也跌破了3800点，就是我觉得后一段时间，尤其今天这个盘中下午的下跌，这个有就是说盘面使得这个市场比较这个加剧市场的情绪的这个，
0: 就是周五的这样一下跌是吧？
4: 对，
0: 嗯嗯，
4: 这样的话呢会加快这个赶底，或者说很快会反抽3800点，甚至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主题大赚钱的时候回调都很深，你比如说2025年你到3、4月份买了一中天，其实到7月份的时候就跟跌个一半了，但是随后它涨了好几倍，所以说你要想的话，你赚的多了它跌得深了也是很正常，这是随便看。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于就是这次行情上涨的就是科技股，它的业绩其实到现在你只是说你是怀疑它3季度、4季度还能不能维持那个高增长，只是怀疑，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显示来说，只有这几个行业保持这么大的增长，甚至几百亿的利润的公司频繁出现，你其他行业没法跟它比。所以我认为它只是说像这种过度下跌，快速去杠杆的下跌蔓延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尤其在第一阶段你没跟上这个科技股的话，第二年的机会应该是大家今日关注。那尤其这两年跌到很多，你看很多基金哈，这3天之内它的净值下降非常快，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还在扛啊，你扛了才会跌得快嘛，那跌得慢的呢可能就抛了。所以这个绩效的变化大家关注这个，其实看数据你要看这些啊，如果说下降更快，那个或者有些大量的净值开始趴着不动了，说明它早就抛了，所以现在下跌对它没有影响了，底部就可以到来。当然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说像长盈存储它的 IPO 这个正式开始交易，或者说市场就是开始就是重新的定价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动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下周来看，可能2-3天的摩擦期还是会有的，但是从后面来看，因为你一旦过去就是极致的下跌往往有极致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即使如果前3天还会有向下的探，但是后面的反弹基本上能给它覆盖，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慢慢进入的开枪时刻，也就是可以捡一些业绩好的，但是呢却不管3021下跌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从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牛市如果从短期这几天来看，好像似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哈，觉得这么跌到超出你的预期，但从长期的看，产业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0: 是
4: 啊，其实大家看到大家看7月份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 产业的它的拐点。从目前来看，没有只有向上，还没有。你看，你看台积电董事长说，我到2030年看不到我的产能上的变化，这是第一。大家看七月份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海关的数据，出口量增大的从60盘到90盘，第一就是硬盘存储，第二光模块，第三光纤，就是它的出口是这么增长的，而且是过去增长的。我觉得，这个业绩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增长和股价的快速的回落，反而是个巨大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行情的明显，股指是有科技推动的。你为什么科技股不涨了？但是我们看我们这蓝筹啊、红利啊，也没见怎么大涨，是吧？那今天这个涨一下，它也就好像趴那儿了，就锦鲤它也没怎么涨，爆发式上涨，说明为什么？说明大量资金还是关注产业这个动向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要关注三点：第一，美国的这个它的美债收益率如果显著回落；第二，对于美债美国的这个它的降息的预期的重新定价、重新讨论；第三呢，就是说外围股市。

0: 接下来如果三季度季报现在出了，现在才开始，如果到了八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三分之二就出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政委他没有出现，或者其他九月份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回落，甚至还增长了，那从目前的产业逻辑来看，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它的行情的级别，那资金肯定会杀回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投资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你像我们有公募这个共同基金的公募基金等等，也有这个私募基金，也有这个各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变革。那这些交易方式它助涨也会助跌，大家会发现你持股稍微的犹豫一下不抛，马上就把你盈利跟那咔嚓好多。那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发现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所以说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你还在的话，那你就该坚持了，就是这样。
1: 换句话说，您认为下跌对于业绩好同时这个跌幅大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其实依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机会。
0: 对，如果它一直涨你也没机会买。如果跌个板我们以去年光模块为例，普遍跌了，我记得当时一中天很多都跌了一半，但是后来涨价好猛，为什么？产业催化了嘛。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换点，因为二半年报嘛，包括很多机构也是要落袋为安，第二这个年报也在出，它也规避一些也观看一下数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一旦这个落袋为安的时候，它会加速下跌，因为说你因为水走得慢，你的净值就会下降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你它会引发会过度下跌。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于持股体验者是非常难受的，跟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投资者结构变了。
1: 是，的确是啊，大家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性质啊。那的确，本轮下跌是由科技股引发的，而且呢是快速下跌啊，平均是超过30%的下跌幅度。那么科技品种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止跌呢？市场啊进行一个再平衡，但是似乎其他板块的这个上涨也并不是非常流畅。那么现阶段市场如何操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板块方面，6月25号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见顶，那么几天之后的7月1号科创50见顶。从技术角度来看，高位的巨婴下杀，短期内市场人气应该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去恢复，所以呢科技的下杀呢也并没有带来说其他低位板块的强势的一个上涨或者补涨或者轮动。那本轮的行情，科技肯定是主线，作为科技牛，那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的市场号召力或者说资金共识远不如科技板块，那也就会导致这些低位的会有一些尝试性的上攻，但是介入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所以也并没有能带动大盘去向上修复。从投资策略上来讲，当前的情况，如果是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可以继续选择观望，看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何时收复。那如果是还想在里面积极进取的呢，可能板块上需要优先考虑低位这种板块，那至少风险相对比较小。
1: 好，非常感谢魏海红。他认为目前在风险释放的阶段呢，的确需要谨慎的观望，或者是找到一些相对低位业绩好的板块进行分批的谨慎的一个操作啊。
3: 股票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学选股，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5: 每一天 都有无数份无偿。

0: 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投资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那其实说到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啊，现在的确是很难，因为可能在风险释放过程当中，有些板块有些个股风险还在释放当中，还没有释放完毕，因为杠杆资金还没有完全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完。另外一方面呢，低位的板块业绩好的板块其实也是有被错杀的，所以我们怎么来选，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5: 首先现在的调整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释放完，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波行情，科技硬科技上面涨3倍、涨5倍、涨10倍都有，那么接下来你中报是不是匹配？因为中报两个大厂出了中报是涨了10倍的，但是它的股价涨了也不少啊，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也是回调了50%。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涨多的现在没调整到位，呀，你现在如果是调了20%，人家平均调了40%到50%，那你就涨不上去，接下来继续调，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从上周四、上周五已经看得出来了，这里是要提醒一下风险。那么对于低位的票啊，最近啊，包括上一周，创新药，特别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四已经提醒出来了，因为当一个市场一个板块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是代表什么？它要赶顶了。上周是创新药是放出大量的，周五看到吧，一下子下来了。
4: 是
5: 啊，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科技还是在创新药当中，你的短暂风险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走的比较好一点，就是金融里面啊，不像银行，因为银行实际上在这一波行情它又没什么涨。对吧？它的下跌反而提升了它的股息率。我认为银行作为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冲，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一要做组合，防科技的这个大波动，所以这波回撤我们是控制了风险。那么现在最难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杠杆，还是满仓的，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最难操作的，对吧？首先低位下来你不能加仓，对吧？你抄底和你没关系，那么你现在是要静下心来，首先你杠杆是杠成什么东西，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后面还有跌的风险吧，所以这一个呢首先要做。另外满仓的，我认为在这一波震荡当中，包括下周有一个超跌反弹，你还是要把仓位降下来，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波行情作为这一波924的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因为924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对吧？涨上去它调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至少说从空间短期有点差不多了，但是时间不够，所以这里必须要理顺自己的一个仓位。那么对半仓甚至半仓以下的，我认为下周是机会来了。这个机会首先你不要去做防御性的，因为你手上有防御性的，你就不要去做防御，你想办法去做进攻性的。这一波反弹表现有弹性的一定是在进攻性，进攻性无非就是在科技上面，科技这一波炒的最好的是硬科技材料设备。那么你去看看再叠加半年报

0: 它是不是预增，大幅预增，现在股价回到合理位置，现在的估值哎下来了。那么我认为特别是在周四周五整个下跌抵抗当中，特别周五它有一波，下午有一波反拉的，对吧？
1: 对，
0: 反拉到3800点，你看什么板块率先翻红的，这就是啊试错，它是有强度的。这些板块如果在下一周再次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试错点啊。这里实际上不是满仓打，我这里认为这一波啊反弹作为试探性的，就是如果你半仓，你可以加个1层到2层仓位，但是全不能满仓去干，因为你还是要防风险的。因为大波动之后还有小波动，小波动是什么？开始市场淘汰了，有些啊就被市场逐步淘汰了，将来都涨不上去了，因为它没有业绩，没有逻辑性啊，没有产能啊，没有我们说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量。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要区分的，我偏向于还是在材料和设备上，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公司的基本也没变啊，整个需求也没变。那么这种呢现在是情绪带下来的，情绪带下来以后，接下来市场会给有业绩有逻辑的会慢慢走上去，但是没有的就这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就形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整个分清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板块的一个脉络，那么尽量在这种超跌反弹当中做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超跌反弹看有业绩的一些部分的硬科技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个股以及创新药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涨跌，我们看全周来看涨跌涨幅居前的虽然少，但是有啊，比如说银行板块涨了3.17%，整个一周啊，食品饮料涨了3.10%，煤炭涨了2.84%啊，农林牧渔微涨0.88%，还有石油石化涨了0.69%。另外周五其实水电啊发电设备也是上涨的啊，所以其实大部分是高股息红利类的板块，所以导致我们看本周啊整个红利类的指数表现比较抗跌，甚至略微微涨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这些老灯股或者是中灯股或者是红利板块未来的这个表现？
2: 好的，我想这个经过这么一个市场大的调整啊，开心的分化有所收敛啊，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可能要考虑如下几条思路。第一条呢，因为我刚才讲第一排是考了99分，但现在又退回来了，是吧？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景气度比较高的，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确实还是有，不是我们的科技，其实科技本身它也有一二三，里面差异蛮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像譬如创业板啊，我编的那个创业提出来编的创业板50指数，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估值分位数大幅的下移，业绩呢还是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未来的3年大概有25%以上的净利润增长，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的三大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锂电、光伏以及创新药，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啊，四大板块以前两个板块为主，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其实大幅下挫的一些 AI 的应用哈、啊，譬如科创芯片哈、啊，我觉得创业板50让我调下来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哈、啊、这样一条指数。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第二排。第二排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年在大的政策推动和这个包括近期的消费政策的推出哈、啊，我想几个板块，一个是券商啊，这个一个是医药哈、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港股哈、啊，里面我是觉得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本身这些板块的业绩其实没有不错的，只是呢没有那么性感哈、啊、没有像科技那么强劲，所以大家可能各种因素吧，所以关注的相对少一点。第三个呢，就刚才提到的红利，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几乎是被机构投资人这个不太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沪深300流出比较多，沪深300假设流出10000亿，这个科技大概40%左右的是科技有人接啊，大家都争相去买，然后另外一块实际上对很多都是我们传统的板块和红利也密切相关，所以这个红利呢，第二个呢我更推荐在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原因什么呢？一个呢还受到美元的影响，美元呢上半年有比较强的强势啊，这个美元的回流以及周边的市场比较好，亚太呢它

0: 可能会选择别的市场，所以对港股呢红利呢更为不利。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比如港股通的央企红利，我们这条指数大概有6.2的分红啊，这个估值分位数呢，所谓的 PEPB 都非常低啊。我想呢，作为一个红利指数，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红利，当然近期的调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上周会好了一点儿。
1: A 股的红利、
0: A 股的红利也还是不错的，
1: 和中国香港的国企红利、
0: 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可能更特色更鲜明。第四个呢，我想大家看到，因为我是搞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的啊，我们紧跟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 Kevin Warsh 在上周的一些国会的发言和近期的市场做了一些梳理，我们呢综合判断，市场过度预期了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导致了很多资产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次的大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关联。第一个呢，我觉得黄金是今年大概被砍掉了四波机会啊，
1: 已经在4000美元下方了伦敦金现货价格。
0: 一个呢，黄金中长期的逻辑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也是过去3年涨多了，第二个呢，看沃市上来之后的确会做调整，第三个呢，这个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促使了美联储的从原来降息预期到了加息预期，但是市场也可以加息预期过度了，所以我们判断很可能出现至多一次防御式的加息。然后譬如2015年那一次加息完之后，市场黄金市场我觉得有色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哈，也是当年我们把黄金啊，这个当时全球市场都不太好，所以黄金一下子涨了30%-40%，实际上也是这个把我们当时的黄金就做成亚洲最大。我想呢，当前对黄金的观点我觉得发生了一些积极性变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央行购金，全球的这个央行都是整体还是比如一季度购了244吨，也是非常强劲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譬如有色啊，这个稀有金属哈、啊、我觉得有色也会有些机会，所以大概这四条思路。当然红利呢，您林老师刚才提到，我觉得红利资产是被低估了，因为大家讲的原来的红利的投资的譬如这个股息比较高，我们的利息比较低，第二个红利资产的估值相对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但是呢我们上半年可能特别是4、5、6可能这个眼光全部放向了 AI， 淡化了这一点。我想红利的可能下半年这个作为资产配置，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下，当然优质的科技股长周期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坚定的，经过这么一个调整，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有一些可以加起来，有一些可能这个等着业绩出来或者再审，但是呢其他的这三个板块我觉得可以逐步的提升起来。
1: 换句话说配置要均衡啊，红利类的包括比较好的科技类的啊要均衡配置。
0: 是的，我们叫适度均衡。
1: 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啊，内部也是有一些分化，比如说这个 AI 啊，从硬科技有人认为啊可能未来会更关注这个端侧或者是这个科技 AI 的应用，或者是包括恒生互联网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 AI 的应用，所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啊？未来科技类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其实，今年上半年你看，如果说机会的话，科技股的机会显然是它主要是因为市场超过80%以上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进行交易了，大家这个看了 ETF 的量就知道。他就是说他的爱好和交易偏好，或者他对产业的理解的角度，他可能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一块，或者这块弹性大，资本就愿意来追逐，所以这一块呢是他是交易习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资金想留在其他板块让他去干别的，短期一会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他对板块有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段刚才前面两位的前面这个刘老师在讲这个创新药，刚才这位老师也在讲这个红利，那作为这段时间过渡来说是可以的。那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次的上涨或者赚大钱的机会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啊，就是重点。那就是说假设我们以这前段时间像 MLCC 啊材料啊以及这个像我们上面涨的这些主题啊，包括他们进行修整的话，那么其实每一次下的崛起都是一个新的科技。你比如说像九月份或者四季度Robin 的这个出货，然后呢你就看台积电他们的CEO 这个 WS 它的封装啊，大量的使用了新的技术，所以说这可能是运用下一个这个拐点。你比如说碳化硅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像这个玻璃基板，还有像 M10 以上必须散热，它的钻孔可能是像金刚石钻孔，所以这次跌下之后，如果他们业绩尚可，或者说一旦它的

0: 一般而言哈，在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测试阶段，一般测试个大半年，一旦突然一放量，一个新的产业就产生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科技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热情呢？是因为一旦它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它飞出来，你看飞快增长，你看中报动不动700%的增长，那过去的传统行业是不可能产生这么快的增长，你充其量就是你70%就很难啊，它700%的更难。所以我觉得呢，科技你要关注这是一个。第二块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现在是在就是卖存储、买应用。就是买云，国外是这个国外大行的投行的是这么一个走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啊，尤其是数字营销啊，像这种为这个营销服务的，率先开始在底部在频繁这个上下在震荡啊。就是说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互联网的流量入口，那时候叫互联网流量入口，那现在是 AI 流量入口。其实你看，像 AI 手机、AI 的终端可能会应运而生，因为。大厂硬件都把互联网入口都抱到怀里去了，那你看市场做软件的公司搞不到流量入口，所以都通硬件，所以你看像自己啊，好包括很多公司开始走 AI 软件，其实为什么就是应用端来增强，通过硬件端抢应用端的流量入口，所以这一块是下一个的重点。比如说我们 Token 的用户量，其实它到现在还是保持不断的增长，而且大模型一个接一个，美国也在发，我们也在发。它本来就是 AI 的粮食，它就不断的在增长，它要吃粮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强的优势。这个优势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电力成本，包括很多的这个垂直模型也非常棒，所以老外调用我们量是越来越高，因为它电力成本贵啊。所以这个基础上，其实就加剧了 AI 的竞争，就是我们在 AI 时代竞争。这是美国，它不可能停下来不干 AI 了，不干 AI 它会落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AI 应用在这一块修整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提升过程中 ，AI 的应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 AI 手机的应用 ，AI 这个包括营销啊、电子营销，像金融科技啊等等，可能这段时间会反弹会好一些。
1: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科技类的包括其他，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其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您觉得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会有机会吗？或者说调整的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0: 因为这个它呢有个难点在哪里哈？就是说，不是光模块也好，包括我们的现金风险下载弱运出货，我们能大量的机构能算出多大的量，算出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是供应链里面的，它就会大致做一些配置的布局或者做一些策略。但是呢，商业航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很难去计算，所以大家在观望。那有些投资者呢，就是习惯于看 Space 啊，以它来定啊。第二，它的人形机器人，它什么时候量产？
1: 是
0: 以它为。我例子来看，对，目前来而言呢，他们的 V3 也没有量产的。
2: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re investing in?3 years from now, 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3: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2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

0: 将进一步强化。
1: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2: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3: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4: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6: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5: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7: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5: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8: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9: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0: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1: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2: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3: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4: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十二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1: 每一天都有无数份无偿献血的心意等待被送达，这些心意被拆封的瞬间就有了形状，它带来的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是一份对你爱心的认可。万千份热血希望在城市的脉搏里奔涌流淌，每一滴热血连接我们彼此，都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共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0: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馆，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8: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9: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0: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当前全球资本市场震荡加剧，国内固收行情持续分化，信用风险分层凸显，监管与机构内部风控标准持续收紧，数字化 AI 量化早已成为 FICC 业务一致增效筑牢风险防线的核心抓手。如何依托行业基准完善 AI 定价体系，如何借助量化工具解决交易择时做事风控痛点，如何根据不同机构负债与约束实现筹研工具差异化落地，是当下全行业共同求索的核心命题。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我们将打通金融科技、基准机构、银行、券商多方视角，通过权威主题分享和深度圆桌对话，拆解可落地的 AI 投研实操方案，共同探寻 FICC 数字化转型破局之路。
1: 我们如何把 AI 的大模型这技术啊融入到我们 FICC 的建设当中去？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在考虑啊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
2: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
3: 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做到了。
4: 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智于科技创始人 CEO 周晓华，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元，平安银行总行资金营运中心产品总监张迎孝，国泰海通证券 FICC 多资产量化策略负责人王康。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智于固收、定价破局、风控护航、 FICC 市场投资与量化 AI 投研新机遇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呢是 AI 驱动的多资产一体化投资管理，AI 如何驱动这个多资产的这个一体化投资管理的，跟我们整个行业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整个交易的标的的话已经非常多元化啊。我们不光是交易我们最常见的股票、债券、衍生品，对吧？我们都在做多资产的这种交易。那么另外的话，我们机构也越来越这个全球化。那么如何把这些分散的这个分支机构啊，我们这个系统能够这个去做集成，这是一个挑战。现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各个业务台的话比较分散，对吧？那么我们在一家机构当中，现在也是面临很迫切一个问题啊，我们如何把这些各种业务能够去统筹管理的？最近的 AI 技术的话啊，这个已经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一个很明显的需求，我们如何把这些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些技术啊融入到我们整个一个 FICC 的建设当中去啊，这样一些环境的变化导致我们在考虑如何去建设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投资管理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建设的话，其实国外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榜样，他们走在我们前面，对吧？那么我们国内也有很多金融科技公司都在做尝试，但我们发现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话整个一个数据模型过于复杂，是一个倒三角，对吧？我们这个基础建得不够稳，那么我们上面去构建很多应用的话，那么后面会越来越难。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 FICC 这个投资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对数据的这个实时性一致性的话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以前的话，很多时候可能只有到 T+1 我们才能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头寸，我们很多风险指标。那么现在这个到 T+1 的话是明显是不够的，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难点之一的。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估值引擎统一的定价估值引擎。那么这个的话，几乎是我们在 FICC 整个生命周期当中从投研、交易、风控绩效、会计等系统的核心基础的。那么第四点的话，就是说我们金融市场的话，最讲究是差异化，对吧？如果说所有系统都同质化的，那我怎么去做差异化去挣钱的？所以怎么去做差异化定制和提供灵活性，这也是面临很大一个挑战。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讲 AI 这个技术融入到我们这个系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大模型有幻觉它有不确定性的。但是我们在金融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我们往往需要的是确定性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那这个矛盾我们怎么去解决的？所以带着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我觉得一些思路一些方案。所以我前面也讲了，我们怎么样把整个一个倒三角变成一个正三角，我们叫引入了这种对象建模把我们市场当中最变化最大的，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标的，对吧？比如说我们的各种曲线、各种曲面，我们抽象成一种对象，这样就可以统一的存储在我们的一张表里边这样为我们后续整个应用的这个发展的话就会简化很多。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实时性和一致性的问题。我们这边想了一个策略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数据不动我们的计算流去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专门搞了一个图计算的这样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能够把一家跨区域的一家金融机构能够把它各个区域的这个数据能够像一张图一样按序去做各种计算，然后把这个数据最后的结果去汇总。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搞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定价估值引擎这样的话就是我在上层做各种定价也好，做各种指标计算也好我是可以用统一的接口，再加上我们现在 AI 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能够非常简单的去理解我们交易员这个意图，他要干件什么事情，然后第二用我们统一的接口去处理的话，那么我们把整个问题的话可以大大去简化，做到一个事半功倍这样一个效果。差异化和这个定制化的话，那么DolphinDB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组件化的这种构想。我们不光是把底层的这个存储引擎和计算引擎做个组件化，我们也把金融当中用到各种中间件比如说我们订单部的处理我们的定价引擎

啊，我们的回车引擎啊，这些东西做成标准化的这种组件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加上我们这个前端这种大模型，它可以去理解你的意图，去拆解啊，拆解以后的话，去调用我这个我的中间件啊，或者说调用我这个底层的组件啊，那么像搭积木一样，快速去构建我这个需要的这个系统。下一个问题的话，主要是智能体的，大家都在探索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解决一些，就是我们现在面向 C 端的这种智能体，比如说我这个数据的安全啊，我有没有权限啊去操作这些数据，对吧？然后我的整个一个任何的操作，我需要有监控和审计，对吧？到 Infinity 我们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一个 AI 产品的这样一个规划啊，大概的话分了这个四个层啊，最上面一层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底座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我们的 Infinity 的核心能力啊，就是我们的存储、计算和那个编程语言，对吧？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主要是在垂直领域的，比如说如何去构建知识库啊，如何去训练啊我们的一些垂直领域的这样一些模型。那么第三层的话，就是我前面提到这个 Dolphin X。就我们一个企业级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平台，那么第四层的话主要是应用层，就是我们在构建一些通用的这样一些智能体。那么我今天的分享的话，我觉得简单就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那么会后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讨论啊，谢谢大家。

近两年，这个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在固收领域啊，这个不断的加深影响行业。啊，从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呢，对我们这个从投资交易啊、风险管理啊、这个数据分析等各个领域的这种渗透和影响呢，都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呢，更多的这个机构啊，希望我们在提供定价数据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通过一些可视化呀、工具化呀、定制化的方式，将我们的数据和大家的业务场景的深度的融合。那么以此为契机呢，我们就在几年前推出了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终端产品，一是作为我们产品发布的官方发布的一个主门户，第二呢，也是我们做一些创新这个产品尝试的一个平台。目前来看呢，从一级发行、投研分析、交易、风险监控、指数投资这些相关的模块都建成了一个功能集群，应该说呢，依照这样的一个终端我们从数据和工具两个方面，为我们的这个服务市场的这固收的这个数字化赋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很多同业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实践特别是像智能检索功能，这2年我们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支持用户使用自然语言的方式进行智能搜索。现在看输出的结果的效率和质量还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观察到的外部的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些领先的机构，他们的一些实践呢，也是有一些非常好的值得我们这个学习的地方。高盛他们有自己的模型，对吧？大模型把很多这个事件性的东西量化成了一个指数然后呢交互也非常好可以用自然语言去跟他们交互在这个风险计算和归因分析方面呢，AI 呢是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的。贝莱德的阿拉丁，对吧？它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风控的一个系统，它就是将它的这个海量的数据和模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整合，并且在输出端呢实现了一个高度的一个智能化和自动化。那最后呢，我想谈到 AI 这种话题呢，还是有几个必须要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挑战或者说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吧。第一个其实就是幻觉风险像大模型的幻觉呢，目前来看还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克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让 AI 起到的作用呢，还应该是辅助和增强并不是一种完全的替代的关系。第二呢，就是对于模型的稳定性我想大模型其实理论上基础它是基于历史数据的一个计算了然后但是对于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来一些新的环境，我们觉得可能还缺乏一些足够的历史数据的模拟，那么这就会导致在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这种人工校准也是必要的第三呢，就是这个高度融合的人才体系吧。其实我想就是把我们的业务人员的知识体系翻译给我们的这个工程师然后才能实现有效的业绩融合。AI 对于我们整个金融行业或者说金融信息服务行业的这种改变，就是正在发生的产业现实。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和各位成员一起加强交流我想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和透明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一个更好的中国债券市场呢，也是完全值得期待的。

从总量来看啊，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债券市场发展得非常的快。十年以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存量的这个债券，应该来讲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200万亿了。那么这个体量呢，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讲，我们也是稳稳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债券市场。我们在这个市场啊，在持续的在扩大的过程里面呢，其实这个市场流动性呢不断的提升。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联合上清所发布了一个流动性的指数，那指数呢是用来衡量说我们整个市场到目前为止啊，大家这个遇到的这个债券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基础情况呢，今年以来这市场的情况其实在不断的改善，它流动性包括它存量的这个规模呢都在增加，而且呢它利差呢也在不断的在收窄，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呢，确实现在我们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啊，帮助我们企业这边以低成本的方式拿到融资，这个时候在我们债券市场是做到了。那么中国的市场呢，因为它是有后发优势，我们这边相对比较扁平，相对而言它的信息可能更加的高效。但一个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面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市场，其实它相对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交易趋同和一些流动性的一些风险的。在2022年的10月份，当时整个理财子当时发生一波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流动性枯竭。然后可能在一个月之内，这个债券的收益率上了几十个 BP 啊，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因为我们在一个 O2O 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短时间之内会出现一些流动性的一些压力。正是因为国内和国外的这两个市场的一个对比啊，我们认为我们其实做市商在这个里面就能够提供一定的价值和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叫新开发银行 NDB， 另外一个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这两个呢，其实都属于多边开发机构啊，超主权的评级。但呢，国内当时来发的时候呢，确实认识人不多。我们作为做市商，就链接说外面来的这些发行人的券和我们本地的所有的这些投资人之间的品位。第二呢，我们其实呢也持续的说，在他第一次、第二次发行的过程里面呢，帮他和定价和做事，啊，就告诉他们你们进入中国的时候合理的价格应该在哪个地方，我们会用实际的行动去证明说这个价格是在市场上是那个是表示它的这个真实价值的，所以这块呢也得到了市场的响应。就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个事儿，包括我们在这个里面做了哪些工作，我觉得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整一个量化的这个我们把做事个体系啊，我们做了拆解，其实这个里面其实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量化做事，这个其实是为了服务客户的，我们为了就是响应我们这边银行、非银、国有包括我们的其他的机构的很多的具体的一些需求啊，我们做了一套全流程的一套这个服务的这个体系啊。然后第二呢，量化的定价，这是我们的核心。基本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对于一些主流的一些品种，我们都有自己的定价模型，而且我们这个模型是动态更新的啊，是实时的。然后第三呢，就我们的量化风控，其实我们是会每天去动态的去监测我们自己的敞口风险，然后通过量化的方式去对冲它的敞口风险。我们其实每年的这个交易量非常的大，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敞口的风险并不大啊，而且应该来讲我们的流转是非常的快的。我们是国内这边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做的事情是为市场提供流动性，然后呢在整一个全市场的范围里面去提供我们的债券的报价。在中国里面全市场每8到9笔债券的交易有一笔就是跟我们平安这边来达成的，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个地方。希望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在金融方面包括在债券方面的这些定价和量化这边的探索呢，也能够提升我们整个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和价值挖掘的能力，让更多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这个发行人融资人在这个市场上拿到他们合适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资金，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整一个这个市场啊，在全球的范围里面呢，变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更稳定的、有健康表现的资产。

刚才的沙龙，各位嘉宾为我们搭建起 FICC 数字化转型完整认知框架，但落地层面仍存在大量待解难题。波动行情下 AI 量化如何解决交易真实痛点？中概基准如何与 AI 定价模型深度融合？各类机构差异化风控约束下投研工具如何定制？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在 FICC 领域有哪些突破？未来发展方向又如何？在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主持人周晓华将与三位嘉宾分别围绕量化在 FICC 领域运用、 AI 定价模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我想先请我们国泰海的王总从券商 FRCC 量化投资的角度呢来谈一谈。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单边行情少了低利率在波动、结构分化的环境下面，靠传统的一些线性判断呢是越来越难的。那么 AI 量化到底在交易执行、市场信号还是信用的预警上会更有价值？
1: 结合这个结构化的一个震荡市场行情啊，其实市场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下到位，什么时候就开始反转了。所以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呢，其实也倒逼着我们各个交易台去转向使用更多的交易型思维去进行一个债券收益的获取。那么怎么能从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判断当前市场是在什么情况？可能是我们觉得在择时层面的一个关键的核心之一。那么 AI 量化的话，在这方面我觉得大概或多或少能解决几个方面的东西。首先就是维度的爆炸和一个先前的一个线性模型的一个失效。我们一般以前的话以往都是会使用线性模型的方式去对债券市场做一些归因分析，然后使用这种模型去做线性外推的方式进行预测。我们认为 AI 量化的话可能会在这方面会更有优势，它能从更高的维度去判断当前市场的环境。现在市场变化太快了，可能今天交易的是一个降准降息的预期，可能明天就开始交易的是一个资金收紧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 AI 量化可能更优势一些，因为它可能能使用更快的一个迭代速度去进行一个模型训练。再就是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种对文本解析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普通人。所以我们觉得大语言模型的出现解决了一个从文本信息里提取 Alpha 的一个痛点的一个问题。至于是交易执行层面的话，我们认为 AI 量化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层面，它可能解决的痛点并不是那么本质。比如说，报价的一些自动回复啊，报价的文本的解析，可能是从这些辅助层面的角度去解决的一些难点。以上是我的分享。
0: 从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很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那么还有在决策上帮我们去提升效率啊，也在模型上的话，大模型的话帮助我们去构建一些更加复杂的一些非线性模型。好的，谢谢黄总。中债估值啊，作为一个行业的基准，对吧？那么我们如何与 AI 这个定价模型啊、因子体系去融合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交易定价的这个效率，对吧？中债估值啊，在市场上已经是非常重要这个定价锚啊，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机构交易、风控、公允价值的计量都会参考它。但呢，盘中交易呢，又会受到流动性啊、情绪啊、对手偏好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所以袁总你怎么看，就是中债估值这个锚定加上 AI 动态修正啊，这是这样一种模式？
2: 就我们的理解呢，就是这几年其实你说中债估值怎么帮助市场定价，其实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是大家开始能够更好的用估值了，会变成一个以前只是单纯的静态加减点这样一个方式，变成了一个估值的静态锚，然后加上 AI 和模型的动态修正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从我们的经验来看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啊，就是把我们本身的静态的估值呢，通过这些模型的拆解，把它分成这种不同的因子，然后看因子的占比，然后去计算因子和我们的估值过往的历史的这种变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由来于新的技术、新的模型，包括一些 AI 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第二个，提供一个可以被分解的、再往前多走一步的因子拆解。再结合现在的技术，为市场成员能够提供的一种效率的提升吧。
0: OK， 这个问题上呢。

0: 我想大概可以概括一下，就中债估值基本上是提供行业的共识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是吧 ？AI 模型呢可以提供我们在流动性啊、这个情绪以及交易动机啊等方面，我们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修正的。基准的话不是被 AI 去替代，而是让 AI 有了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一个锚。所以第三个问题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说 AI 投研工具这个如何适配的问题。不同资产在 FRCC 的交易目标啊风控约束上差异很大，那么 AI 投研工具如何做差异化适配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先请国泰海通的这个王总来谈一谈。
1: 我想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第一个就是对于那种需要涉及到准入类的一些投资的问题，它可能 AI 投研工具更多的是从这个资产标的本身以及这个主体本身去做一个类似于客户画像的一个风险评估，这么一个方式去做的。那么怎么去做适配，可能每家机构的这个信用这个尺度还有他们这个投资风格不一样，可能是通过这种这个系统这个参数设置，然后去设置这种准入的门槛，这种方式去实现的。第二个就是量化策略层面，量化策略层面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在AI 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通过使用优化器的方式去进行的，包括你比如说可以设置最优最低波动率，或者是最低跟踪误差，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优化器，然后实现这个某类资产或者某一类策略某一类因子它们的最大权重是多少，然后从而达到这么一个效果，大概是这个一个思路。对，
0: 张总，您从银行生态系统角度看啊，就 AI 现在更多是效率工具，还是已经进入到这个核心的这个决策链条的？
2: 让 AI 完全自主交易离我们现在现实的我们这些实盘的交易还是差得有点远的，还没到这个份儿上。目前看起来，其实大量的决策的最终的这个负责人还是交易员，所以呢更多情况下我们认为 AI 工具在目前的这种实盘的交易环境里面，它就像是个副驾驶。它能干的事儿呢，其实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让它提高效率，让它去做一些数据清理啊，去做一些这些策略的一些想法的一些实盘回测，非常的快。这块呢可能是过去可能一个礼拜的工作，现在一天就能够完成，但是最后的决策人还是交易员。觉得还是两点吧，我觉得这是比较关键的。第一个事儿呢，其实是我们整一个数据端的这个合规性。如果你是做一级市场的，其实你在发行端和投资端是有防火墙的。我们做二级市场的，其实代客和自营也应该是有防火墙的。然后第二点呢，其实也是讲到说黑盒模型的问题，因为所有的AI 做出来的程序都是 TDD， 其实很难说我知道它内部的这个逻辑是怎么做出这个决策的。那这个现实的这个实盘交易里面呢，就有一个真的如果亏了谁负责的问题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可解释性，包括说它的稳定性，我们认为在背后如果没有数学模型去支撑它，这个事情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在里面的。作为一个总结呢，我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相信，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的尝试，就是 AI 它确实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啊，它可以让这个信息的收集、这个风险的计量这些东西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到最后说真的，它能不能代替人去做决策，我就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份儿上啊。我们也觉得这一块应该是它会越来越去辅助人而不去替代人啊，这是我们的观点。
0: AI 在做适合风控里边落地，目前我们还是非常克制的，就是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这个写代码，帮我们做一个报价的解析，帮我们做数据的监控，对吧？提高我们的辅助决策的效率的。但一旦涉及到这个资金和这个风险这个底线，我们这个人和这个机器的边界还是非常清楚的，对。就我们 AI 落地的话，目前看来我们还要过好多关，对吧？刚才张总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合规，啊。我们工程上的很多的计算的延迟，我这样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过去十年的话，这个金融科技的话还是在蓬勃发展啊，所以我们在 FI 交易领域啊，在那个技术上和业务上啊，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些突破的。请各位嘉宾的话花个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观点啊。就首先的话，我想请这个中证的这个袁总啊，过去十年我们 FRCC 从人工经验和线下操作，逐步走向数据、算法和平台驱动。您觉得这个最大变化是什么？
3: 我想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来说，对于我们编制一个第三方供应的价值来说，是毫无疑问也是提升了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的。啊，以前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我们做不到一分钟编一次。那没有这些工具和模型的话呢，可能我们也无法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品种，啊，就更做不到说和市场这些一线的成员、头部的成员做到这种更高效的结合了。第二个呢，啊，所以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呢，我觉得今天就强调一点吧，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也好，对于信息上也好，这种高效的这个便捷的工具化、终端化的这种产品服务的需求，毫无疑问是指数级的提升了。那么我想呢，我们作为基础设施，也愿意在未来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起啊，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产品，推出我们更多的创新，一起来助力这个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啊，
0: 好，谢谢袁总。那么我接下来想请平安的张总啊，您觉得过去十年最大的突破是什么？是交易的线上化或者风控的这种准实施化，还是我们数据治理能力提升？那么未来银行端最需要突破的卡点是什么呢？
2: 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期待中国这边的整个基础设施啊，我们能够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迭代，就自我进化。因为整一个银行间的这个债券市场，它是个 OTC 市场，是个场外市场，其实你纯粹就靠金融机构之间互相去交换这个信息，效率是有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是需要说有一些这个更智能化的，能够主动的去链接各个这个投资机构和这个融资机构的这样的这个基础设施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职能的这样的工具能够出现，这个东西会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交易效率。后面呢，其实对大家都有帮助。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国泰海通的王总啊，您从券商量化和交易前台的角度来做些补充啊。就您觉得未来3到5年啊，您更看好比如信用债的 AI 定价啊，多智能体的协同，还是交易风控啊，执行一体化的这个那个系统智能？
1: 我们现在发展一些核心卡点的话，比如说数据和人才的一个问题。数据的问题的话，就是比如现在债券的报价数据还是处于一个各家 broker 独享的一个模式，它是一个会有数据割裂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人才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问题，因为现在既懂金融也懂 AI 还懂技术的人才，这种人才是比较稀缺的。然后对于我们量化团队来说，想获取这种人才培养成难度也是比较高的。对，这是核心卡点的一个问题，未来的一个大方向。我认为两个方面，一个是agent 的一个发展，但是我认为就是随着这个 scale 还有这个各种基座的这个发展，我们这个投研类的这 agent 一定还是会迎来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再就是场外衍生品的智能化定价，因为现在的场外衍生品的定价方式还是以学院派那套为主，没有贴近生产数据。如果是使用实际的生产数据去做的话，可能会更合适一些。现在是零嘛，等于说我觉得它未来的迭代空间也是非常大的，这是两个方向。
0: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这些嘉宾的话，我觉得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期许啊。我们这边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啊方面，我们能不能突破，这样能够给我们的投研带来更大的便利，对吧？我们的交易的基础设施啊能不能有更好，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让这个行业的这个流通性啊会更加活跃啊。我们这边在大模型技术上面，我们未来能不能有突破，这样让我们的模型可解释可追溯，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有很多期许，所以我也是希望在我们未来的这个下一个十年，对吧？我们就前面讲到了我们这些问题啊，我们能够，我觉得能够是去相互的能够去碰撞啊，能够去迸发一些火花啊，然后为我们这个 FRC 这个行业去注入一些新的活力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所以也感谢各位嘉宾啊，也感谢各位这台的这个来宾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就到这儿结束啊，谢谢大家。

0: 新旧都能转换，顺承不顺承，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黑心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盘。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9: 家人们，今天破例公开我们内部追踪主力资金的核心模型，这支12345-6模型上周预警3天20个点。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小白看不懂，所以今天啊，我给所有支持我的家人们一份见面礼，点击右下角的小风车，只需要1分钱就能够领取这份价值10000元的机构盘前掘金宝典和龙头战法终极讲义，仅限前500名。
10: 一抢老是厉害，
9: 盘前策略今日重点关注突破形态个股，机会大于风险。
11: 感谢老师，股票涨停。
12: 老师厉害，我的股票也涨停。
13: 高阶课程让我2天赚了30000加。
14: 老师带飞，
15: 感谢客服指引，让我购买了王老师的秘籍课程，昨天赚了19700多，今天又赚了15000多，谢谢。
16: 口碑见证，恭喜众多学员跟随操作喜报不断。限时特惠518元加入短线秦牛 VIP， 每日推送1到2只精选标的，最后50名额，
17: 通往财富自由的最快车道。1对1管家 VIP 原价28888，本期体验价18888，仅剩3席。
9: 全体注意，今天唯一重点指令科技12345-6，现价36.2元，重仓介入大于等于50%，形态潜龙出海，目标价42元，止损34.5元，跟上至少赚的10个点。
11: 已满仓，
14: 老师带飞。
9: 正常洗盘，坚定持有。
16: 想提前预判洗盘。

0: 开通盘中预警 VIP 仅需299元。
1: 黄金坑建议33.5元补仓摊薄成本，
0: 深度解套策略已更新，高阶会员专享续费888元解锁。老师刚开了一对一救济通道，名额3个，费用5000元。
2: 5000太多了，钱都在股票里套着，实在拿不出来。
0: 那我们还有财务急救方案，24800元，分87还，2天到账，这笔钱够支付通道费，余下的还能补仓，一举两得。
2: 怎么会这样？我不是按老师说的做了吧？
3: 停下来反思，是对的。你经历的是一条典型的迷关营销流水线，先用免费战法引流，再用盈利假象建立信任，最后用指令式荐股诱导重仓，过程中不断推销更贵的服务，直到榨干你的信任和资金。
2: 如果我当初没点那个买入键会怎样？
3: 结局或许不同，但你要记住，根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第24条，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应当规范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推广和客户招揽行为，禁止对服务能力和过往业绩进行虚假、不实、误导性的营销宣传，禁止以任何方式承诺或者保证投资收益。
4: 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3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他们是保护你合法权益的盾牌。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1: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的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湾区三人行，我是文文。今天为各位共同聚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量子计算。过去在大家的认识当中，可能量子计算还处在实验室里面的未来学科，但是如今量子计算已经和融资顺利、整机出海、包括场景落地这些关键词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天我们为各位共同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各位聚焦一下量子计算当前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他们的商业化进展又如何。为各位邀请到两位嘉宾，量神科技创始人兼 CEO 向金根博士，欢迎向博士，以及达成财智合伙人任俊照先生，欢迎两位。那首先我想问一下哈，两位，我们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头哈，一句话，向总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目前量神的一个技术定位包括技术优势，您会怎么来形容？
0: 量神科技是以全球化、普惠化、工程化的核心优势引领量子计算产业落地。
2: 哇，这很干脆很干净哈。那任总，那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达成材质在量子计算赛道的一个布局和策略，您怎么来概括？
1: 作为一个成立26年的本土的创投机构，我们积极布局前沿科技，积极布局年轻的科学家。
2: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出发好不好？那我们知道量玄其实它是同时布局两条路线，一个是超导，还有一个是核磁共振，两个路线。那我想问一下，当时向总您在布局这个路线的时候，您考虑的逻辑点是什么？同时这两个路线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0: 量玄科技在公司创办之初就给自己定义的目标就是治理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简单来讲，其实

0: 是要创办一家能够给产业需求方提供量子计算机的公司。超导这个技术路线可以提供更高的量子比特数，具有更高的算力，未来也能走向容错量子计算机或者叫通用量子计算机阶段。但是呢，这个路线它的研发的周期会比较长，然后产业化落地的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初期的话，整个量子计算机的那个价格它其实也是比较贵的，都是千万量级。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我们除了希望能够给产业级客户提供量子计算机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普通人，特别是学生和老师提供那种能够低成本的买得到的量子计算机。所以我们在公司成立之初也开始研发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
1: 从投资角度来说，任总，我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待这种双线并行的这样一个投资的一个分配？那如果说哈，我说如果选择一条线路，那您觉得是哪条？
2: 这个技术它现在目前还处在一个叫行业的起步期，那行业的起步期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多种技术路径往前走的啊，那其中也包括这个超导的啊，包括离子井的，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技术路线。对量选来说的话，他们在前期选择这个超导加核磁共振啊，那他们也是知道超导这一个应该是未来想象力比较大的这个技术路线方向。那核磁共振作为一个行业的起步期，作为一次教学科研目的的应用的话，它这个技术也是 OK 的。所以在一个行业的前期呢，选择一次低成本的啊如此路线方向啊，能打开一次市场啊，对一个企业对一个行业起步期来说的话，这种策略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选准未来的这个主导的技术产业方向啊。那作为量选来说，现在积极布局这种超导方向，我觉得他们也是看到了，也是抓住了就是未来量子计算的啊一个其中的主力方向之一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要看好这个量子计算的这个主力布局的话，那我们觉得超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路径。
1: 所以您认为如果只允许一条路径的话，超导是一定是未来的必选项？
2: 是的。
1: 但您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也是这个技术路线它带来的一丝性能指标的相对比较均衡啊。第一个就是量子比特数啊，它是有可能会做得很高的，因为量子计算它最终依赖这个量子比特数的数量啊。第二个就是它在计算的这个准确性叫保证度啊，所以呢保证度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啊，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呢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呢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0: 超导量子计算机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级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1: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2: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5年、10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时间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1: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0: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 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合适工程量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合适工程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那很多的合适工那个超导量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合适工程量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一些。
1: 对，任总，您觉得从这个估值角度来说啊，因为盈利虽然重要哈，但是呢，市场对于量计算机的这个估值逻辑，其实大家还是更看重未来嘛，对吧？那您觉得现在怎么来估值呢？
2: 来判断现在当下的这种估值，所以我们根据用二级的这种思维去看啊，用二级市场的思维去看啊，如果这种标的啊，它具有头部效应啊，也有这种商业化落地的这种先发的效应，那它在未来二级市场它的估值到底怎么去估值啊？所以我们通过从二级思维来反推我们当下的一级市场这种估值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可能会是有一定的泡沫，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与这种前沿赛道啊，对国家非常看重的这种赛道啊，我们作为我们的创投机构应该积极的去参与。
1: 刚刚这个任总说，他说可能有一定的泡沫，对吧？但是大家也看重这个产业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那您觉得比如说从业内自己本身角度来说，您说这个超导，那我们计划在未来的3到5年之内，我们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总您说的20%会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然后同时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在保证这个先行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比例，对吧？然后可能如何来平衡这样一个技术跟财务稳健之间的这样一个怎么去平衡？
0: 对于量子上的公司来讲，现在目前技术迭代还是很快的，所以那个技术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并且那个技术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量子上的公司的价值所在。如果只是有营收没有技术增长，这个公司其实它的价值也是不会很高的。所以从公司的研发来讲，说的公司的整体的投入来讲，要保证研发肯定是重中之重。
1: 是。
0: 然后，但是我们也知道，量子计算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的产业化落地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它的营收还是偏低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营收的增长还比较快，好在的是现在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现在目前公司在融资市场上也比较顺利，然后公司的现金流也比较充裕，所以在未来的话，我们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保持一个研发投入我们也自己预计就是营收的增长也会比较快，所以的话整体它的现金流回来的速度也比较多，也比较快，所以的话应该还是都是一个比较比较这个应该比较安全的一个投入。我们其实现在跟很多的行业客户都已经有开始合作，这些行业客户呢，主要是我们预计在未来的几年内，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加速他们的研发或者生产过程的那些客户。那这些客户里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还是跟生物医药、材料、化工领域这些相关的这些客户。然后呢，当然我们也会超前的布局一下跟另外一些更广范围内的那些行业客户，比如金融，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像那个通讯领域，中国电信等等这些公司，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有合作。
1: 嗯，那为什么是生物医药，包括这个石油化工这些场景呢？他们用这种经典计算不能够去实现他们的计算吗？为什么一定要使用到这个量子计算？
0: 医药、材料、石油、化工等等这些行业看起来它千差万别，但是它底层的很大的一部分应用都是同一类型的。这类型的应用呢，都是其实是需要去计算分子的结构啊，分子的能级化学反应的过程等等，而这些过程都是可以用量子力学的第一性原理来计算的。用量子计算机呢，它是比较适合来计算这些问题的，它的计算的结果可以更准确，或者可以计算更快。
1: 任总，我方便问一下吗？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这种客户或者潜在的客户，是不是正如刚刚这个向总所说的啊，对量子计算的一个付费意愿？那么它的这个支付的预算是多少？还是说其实他们现在甚至愿意联合来研发，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耐心可以 等到比如说我们企业研发出来这样的成果之后，我们就直接可以去应用。大概现在的一个市场真实的一个反馈是怎么样的？
2: 刚才向总例举的几个这种行业的场景啊，它的这种计算呢是比较适合用量子计算这种方式来计算的，这是量子计算本身它的一次特性决定，就非常适合去做这种应该是 ZU 解，对吧？
0: 对
2: 啊，我觉得就是这种需求是

0: 才干的啊。那这个对客户来说，你缩短了这种时间，那这种效益是可能是很大的。
1: 就现在不少客户已经开始一起联合来研发了。
2: 对，
1: 嗯，明白。那您觉得，比如说像向总，您觉得在三年之内，比如说我们可能明确的有这个经济效益，那您觉得您是乐观的吗？两位是乐观的吗？在三年之内，这个落地的一个发展，
2: 我可能算比较中性的那个态度吧。其实如果国外的那些有些机构，特别是比如像 IBM， 他们可能比我们还更乐观。
0: 那我们就从投资角度的时候，就是不能抱有太大的这种期待啊，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它还是在一个前期的探索完善的阶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给这个行业它一点耐心，一点时间啊，或者说怎么更快的把这个比特数提升到1000或者是几千的这个数量，它对这种计算的这种性能会大幅的提升啊，就是计算本身的技术的突破以后，它会带来商业场景的扩展会更快。
2: 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3到5年内吧，就是量子计算机肯定会有一个产业化的落地。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还是看好超导量子计算机应该是第一个实现这个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技术方向。
0: 在未来3年之后哈、啊，超导路线啊，超导路线达到1000应该是非常有希望的、嗯、啊，这比特数上去了，那意味着就是对后面的这种场景，商业的场景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扩展。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它是随着技术在一个一个的突破以后，它的商业的场景就会扩散的会越来越广。
2: 我们的整个战略规划来讲啊，就是还是超导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投资方向，投入方向。
1: 你说投资的话，我们也都会考虑这个投资回报率，对吧？那如果说比如说3到5年之内我们既定的一个规划的目标，刚刚您也说啊，也有一些泡沫，那如果说没有达标，那我们的投资决策会不会做调整呢？
0: 既然你投了，那就耐心等待嘛，等待这个产业它技术达到一个叫拐点效应啊，那时候会整个的它的市值应该会更大。
1: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谢谢向博士，感谢任总。我觉得两位的交流可以说是既有深度有广度，让我们了解到了当前量子计算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同时也非常坦诚地指出了当前可能存在哪些泡沫，以及在应用场景包括像石油、新材料以及生物药领域有可能有先行的突破的优势和可能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我觉得今天的谈话可以说是富有深度同时又很坦诚的一次交流，我觉得给各位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大湾区三人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两位，下次再见。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暴富牛牛投资，暴富牛牛投资学院，小白理财七日速成，名师带你实战选股。
2: 投资路上，每个人都想找到一位引路人，但陷阱往往就藏在看似专业的包装之下。今天，让我们一起去识别那些真假投资顾问。
1: 十年资深讲师一对一辅导，特惠秒杀，立即报名吧！
3: 因为有你，心怀感恩，感谢信义，欢迎加入财富进阶版。本周福利股123456，清仓试水，体验实力。这只股是我们体验课福利哈，你先买点试试。如果走势好，您才有意愿报名课程的吗？
1: 十年操盘经验，曾任机构首席，这能相信吗？
2: 质疑的好，这就是第一个陷阱，典型的无资质荐股，以课程教学为名，行无证荐股之实，经验可以包装，头衔可以自封，莫被他的话术所欺骗。只要涉及具体股票的操作建议，提供者就必须持牌。
4: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之后，方可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
5: 我是暴富牛牛公司的投资顾问张小牛，上次您关注的投资顾问服务席位有限，今天签约啊还有优惠，我刚给您发送了签约链接，点击即可签约付款哦。
1: 我怎么确认你的身份呢？
5: 这个简单，我给您发送了我的职业的证件和查询链接，您可以点击我们公司的官方网站进行核对查看。

0: 这是第二个也是最危险的陷阱之一，信息不透明，极可能是盗用他人证书伪造身份签约的套牌顾问。千万别轻信对方发来的实业图片和内部查询渠道，请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方网站，在证券从业人员信息公示栏目中同时输入姓名和职业机构进行查询，这样既能保证机构合规，又能保证人员有资质。此外还要特别注意，证券投资顾问服务费等费用均应汇入机构公司账户，切勿向个人账户转账哦。投资不是冒险，核查资质就像系好安全带，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记住这个口诀，持证荐股才可靠，无证指导是圈套，身份信息官方查，人证合一防虚假，公司账户是正的，个人收款风险高，投资安全心头记，守住钱袋最重要。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玉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

0: 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A 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1: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3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是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就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得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3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2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5倍、10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会不用 AI，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end-to-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 end-to-end 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它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如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具身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0到1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1到100或者100到1000。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 不太有用。所以在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

0: 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可能是10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physical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蜜蜂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栈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系统，所以真正能够胜出的，一定是一个全栈能力都非常强的公司，不是说，我只做大脑我就可以成功，或者说我只做本体就可以成功，它需要本体，需要算法，同时还需要非常强的工程交付能力，真正能够把机器人稳定地部署到客户的一线的现场，而且呢，能够利用部署的机器人，通过数据的回流的一些机制，形成数据飞轮，在使用过程中去不断地进化机器。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个综合全栈能力强的团队，才有可能最终，把整个业务能够做起来。
3: 在姚卯青看来，国内硬件本体的迭代速度已经走在前列，但部分通用领域的同质化竞争也已显现。避开低壁垒的运控、文娱表演市场，深耕高门件的生产力作业场景，正是智源构建护城河的核心路径。
2: 国内整体硬件本体的进展会比国外快一些，内卷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公司下场，是吧？大家对于一些已经做得比较相对通用成熟壁垒没有那么高的领域的话，进入到了这种同质化竞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好的一点呢是，机器人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些运控啊、文娱表演的市场，在真正硬核的生产力作业场景，目前还是一个高壁垒、高门槛在里面。智源是目前唯一能够去做到规模化部署的，相对来讲，护城河比较深，也是一个较为蓝海的市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目前还是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下，能够在满足客户 ROI 的前提下，去形成一个比较有利的产品的定价，当然未来我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友商进入到这个市场，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有序的把这个市场给做起来。
3: 从商业化布局来看，智源的选择是先切入支付能力强、场景需求明确的海外市场，再逐步向全球实体产业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单一厂商很难独自覆盖交付与运维的全链条，生态伙伴的价值愈发凸显。
2: 做生意嘛，都是赚有钱人的钱，所以你肯定是先去那些支付能力很强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北美、欧洲还有日韩，一定是我们最容易去先大规模突破的方向，因为他们，从人力成本背后的人力成本，再到客户本身的支付能力都是最强的，那么从应用的一些场景，由易到难也好，挑战也好，我们认为，也会经历那种从主要面向研发形态的一些产品，比如卖给科技大厂，卖给具生的这个头部。这个独角兽是吧？他们先去拿 本体做研发。

0: 慢慢再进化到说卖给工厂，卖给什么物流，他们去做真实的部署，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尤其是第二阶段面向真实场景的时候呢，他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它是一个真实场景，真实场景其实模型再好，再怎么说也需要去做工程交付，交付完之后还要做售后运维，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人力、需要技能的一个行业和工种，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培育国内外的大量的这种解决方案和二次开发，还有交付集成的伙伴，让他们能够去帮我们，把我们零到一做好的一些事情能够变成一到 N 的复制啊，在海外这个尤其重要。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需求和挑战，我们其实已经在北美、在欧洲啊、在日韩都培育了我们第一批的这种二开啊、集成交付的伙伴去帮我们去做拓展，对。
1: 继续来对话张倩，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算力模型供应链合规成为关键的变量。如何看待中美科技生态分化下中国创业公司的机会与边界的呢？
2: 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创业公司现在的空间变得前所未有之大。在 AI 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像字节跳动，对吧？字节跳动是上一波 AI 时代最早实现这个，就是最早实现数据闭环、数据飞轮的。所以迄今为止，字节在6个赛道都在国内是一流的公司，有内容平台、电商平台、飞书这样子，就是办公平台，有游戏，还有电商，全球化、国际化。然后最后，它还有一个AI 云，它现在 AI 云也是中国第一，50%份额。最后一个是豆包，就是新一代的 AI 的产品。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字节其实今年它 C-DANCE 已经全球领先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公司现在它不只是在自己的市场能够拿中国的市场，成为中国市场牢牢抓在手上，它还能够通过开源平台，比如说 Hugging Face 啊这些，像 DeepSeek 对吧？它就逆袭成为全球的。我看前两天 DeepSeek 又再次超过 Anthropic，成为模型下载量全球第一，所以它可以逆袭，就全球的市场。它也能成为第一，而且反过来呢，就像字节，对吧？它不只是说这个市场份额成为第一，它在创新上或者模型的能力、AI 的能力能够世界领先。所以字节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它给很多其他的中国 AI 公司带来了这个希望。对，所以你以后你可以拿中国的市场、本土市场。你可以拿全球其他国际市场，甚至美国的市场，而且你不只是能拿到市场份额，你还能够技术全面领先。当你技术领先之后，你就开始产生垄断效应，或者说你的利润率也可以不断上升。所以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高兴，而且我非常高兴，就我们投的企业在我们持续加注之下，它能够世界领先。对。所以我们已经，而且，其实刚才我只举了字节跳动的例子，我们在 AI 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硅光芯片，像赛力科技现在也是全球领先的硅光芯片，我们在 DeFi 就是，AI 的工具链，就是黄仁勋不是说5层蛋糕吗？我们迄今为止，其实已经在所有的5层蛋糕都已经看到中国源于中国的企业能够实现，能够达到世界领先地位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的发展，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多。当然在这5层蛋糕当中呢，虽然我们已经看到个别的中国企业，但是比如说底层的芯片、能源、电力，那芯片可能最高端的芯片，美国还是领先中国至少5到10年，对吧？那个工具链呢，也是美国全面领先，比如说数据英法这些都是全面领先。但我们已经看到个别中国公司开始有优势了。那在应用层面，这2层蛋糕就是硬件的应用和软件的应用。过去呢，中国就是全面领先，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5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0: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1: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0: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是认为这个几项的都很关键，所以最好不是说去 balance，而是说选最优秀的人，把这几项都变成长板。对，因为最后硬科技的 PK、融资的 PK 和实力的 PK，因为硬科技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体现它的这个就是企业的价值，所以其实很长的时间之内，你看不出收入，你看不到收入，看不到这个利润，你看不到商业化的变现，所以你可能评估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团队的长期的实力，投资人对团队的这个能力，以及供应商对团队的这个信心，那这个就是所谓团队的这个优质程度就很关键。
1: 作为长期布局全球化的投资人，如何定义科技企业真正的全球化？未来3年企业出海成功的关键指标又会是什么？我们再来听听张倩的解读。
0: 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不是说全球领先。因为这个就是其实也有很多公司，它在中国成为第一，它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它可能还以中国的这个思考角度去定义它的全球市场。那全球化呢，在我认为是这个，它是不是真正的在美国、在欧洲，它真正懂，是不是懂这个市场，是不是真正有本土团队，然后能够在本土非常能打啊？我觉得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你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要看不同的赛道。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最底层的，比如说芯片、能源、电力，对吧？那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上是能有技术的领导力的，就像刚才我说的，我们那个赛力科技，就是它每一轮的可能光芯片从400G 到 1.6T，它能够逐渐的领先于这个，就它 1.6T 这个技术领先，那基本上它就是全球的一个非常领先。但如果你可能是偏应用的，那你就是你这个市场、你的市场份额、你的需求，你能不能粘性很强的去满足？所以它这个。这五层蛋糕，黄仁勋讲这五层蛋糕，其实每一层的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标准还是标准并不一样，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现场的钱其明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相关板块的投资机会。钱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大家都在说 AI 啊，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当中呢，看到这个 AI 硬件板块是再度活跃，是调整结束了吗？后市的行情您是如何预判的呢？
2: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 AI 当中啊，这个大的这个框架里面在不断的轮回了，对吧？这前一阵子半导体芯片比较活跃，为什么呢？因为消息比较多，是吧？这个华为出了套定里啊，然后这个 DeepSeek 是吧？出了这个 V4，然后呢还有这个华星科技是吧？大家也长星科技啊，大家也比较关注是吧？这样的话呢，都是在半导体芯片这个领域，所以科创五零在前2周一度是一个补涨也好，是一个加速上扬也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 生儿育女一段

0: 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德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那、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0: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到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家今天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的相互适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未来的方向我们还是非常乐观的。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这是值得期待的。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得很容易了，是吧？但是产业化的道路它需要一个过程。那么从市场角度来说炒作是无所谓，二级市场嘛，是吧？这个效应很快，哎呦好像包一个涨停20%，你像一个企业如果盈利增长20%也是要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股价可能就一个20%，两个是20%，甚至于翻一倍，然后慢慢就回下去，是吧？所以我觉得二级市场的表现和产业之间可能还是不一定完全匹配的因为这个毕竟是靠资金堆出来的，那个是靠技术进步走出来的，这两者是不太一样。
1: 那刚才你也提到，其实资金对于科技这个赛道是青睐有加，而且基本上就在科技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上不停的轮动啊。那么硬科技赛道您更看好哪些细分呢？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实况下，
0: 实际上刚才也介绍了黄仁勋的这个5层蛋糕，是吧？这5层蛋糕就是第1层是电力能源第2层是半导体芯片第3层是算力中心，第4层是大模型第5层是商业化场景，是这个样的5层那么现在所谓的算力硬件呢，是上面3层，是吧？就是你想电力设备、电网设备，是吧？这个锂电都属于，这是现在因为你算力中心要配套电，一个比较大型的算力中心要一个 GB 的这个

0: 吉娃的这个就一吉娃的配套电是吧？一吉娃的配套电是每秒钟100万度这个能量，当然，所以电力设备啊，电网这个能源是肯定是需要的，对吧？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芯片，我想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是吧？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是14纳米以上的，当然是我们是有优势的，对吧？这个到了7纳米以下呢，我们就基本上就探索型的，是吧？这个是第三个，就是算力中心。算力中心全国各地现在也在大张旗鼓的建设，是吧？那么当然这里面就看最后这个你数据的应用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平台了，大家都可以来租嘛，是吧？我这个算力中心，我这个算力是具备的，然后你可以租，它可以租，大家都可以租嘛。租用嘛，是吧？然后各个产业模型都可以来，所以硬件主要是这三层啊。那么现在来看，当然大家的投资是很热的，是吧？这个不仅是国内投资很热，海外投资也很热，是吧？亚马逊去年2025年它的资本开支，算力硬件的资本开支是1350亿美元，今年是2000亿美元，是吧？市场一下子目瞪口呆，觉得你这个也太夸张了吧，是吧？这个就2000亿美元就扔下去，10000多亿，如果万一商业化场景出不来3年，那你这个回报率马上就下来了，是吧？市场是有争议，但是对他们来讲，就这些巨头来讲，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确实是现在上游的这个资本开支、算力硬件开支，因为你没有上游就没有下游，是不是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只是呢。真正的理顺是需要有商业化场景的盈利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力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继续涨，中继续涨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啊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嗯，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2: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2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2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5: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 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7: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8: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and competition
9: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0: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1: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2: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 two markets are telling the same story. Do you really have that much confidence that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there are going to be the earnings in the names that you invested in. Three years from now,people are going to kick themselves that they didn't buy a 10-year inflation-protected treasury at 2.5% tips. There are two driver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world right now, and it's China and it's the U.S.
13: 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5: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银国际证券拟任高管龚一民，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小斌，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ETF 及指数业务总监毕雪，光大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钟美艳。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资本市场向心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2026年的6月17号，在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这次解读呢，我将从这个6个角度来展开。首先，这我们从4个维度可以来看看新国九条以来的一些改革的成效。吴清主席是用稳言忧心4个字来概括新国九条实施2年多来的一个改革的成效。稳体现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增强，严可以体现在依法从严监管理念的全面落实，优呢体现为优质上市企业这个群体的一个培育。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呢是体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这个完善上市融资功能来进行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2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第5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啊。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啊，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啊，就包括跨境融资啊，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啊，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木头管通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15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啊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的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6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1+N+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长期主义、专业主义，要完善专业化的投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提升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洞察力。在第4个维度方面，想解读一下这个投资产品和工具创新。 我们在去年年底啊，证监会正式发布，就是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及相关的配套规则。那么首批的项目已经受理。

商业不动产REITs次呢突破主要是三个方面，那对发行方这个提供了市场化资产推出渠道，那有助于降低啊现在很高的一些房企的负债水平啊，缓解流动性的压力。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突破的意义在于在现在那个可投资的资产稀缺的环境下，像这种能够达到4.75%啊到6.22%的现金分配的产品啊，其实是应该是有市场的。第三个，对于宏观经济好处，对于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促进存量盘活、资金回收啊，在投资有很好的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那么在讲话中，领导也持续也提出了要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啊，尤其在 AI 时代要包容与规范并行，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啊。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啊，也要严打利用 AI 的非法荐股啊、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第六个方面呢，像解读一下这个深化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双向开放，那么统筹开放与安全，要开正门堵偏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要提升这个开放制度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债期货和未来可能的外汇期货，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个产品品种。那么下一步对我们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啊，其实是去有这个很基本的避险的需求，也是引导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长远期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跨境监管方面也要进行现在强化，前期也是有一些处罚案例是吧，对这个境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无牌在境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啊，也进行了处罚。在堵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啊、 QD 基金啊、跨境理财通啊等合规的渠道来进行跨境资产配置，那么境内投资者可以通过港股通，也可以直接交易人民币计价的港股，那么汇率风险和投资便利性将显著的改善啊。那么这个呢都是下一步开正门的一些可选的一个政策的发展的方向。第七个方面呢，就是想跟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吴清主席呢在讲话最后也对如何的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了一些部署。那么在产品体系方面，增强上海价格的国际影响力，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期货期权上市，支持推进电力等期货品种的研发，那包括刚才讲的外汇期货的研发是吧，那么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全球定价中心的品种体系。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那么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以上就是我从这七个方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对相应陆家嘴论坛资本市场讲话的一些解读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啊，谢谢。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两创板，就是指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制度的一些改革对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解读啊。第一呢，就是在科创板里面设立了这个成长层，那么这个领域呢，专门是集中服务技术有较大的一个突破，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以及在研发上面持续投入的一些未盈利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重启了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第五套的一个标准里面，将医药生物啊、医疗器械啊进一步的扩展到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以及市值啊、研发投入的一些新的一些导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呢越来越国际化，进行了国际对标。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几个重要的一些亮点啊，包括刚才提到了科创板的成长层，也包括预先的这个审阅的一个机制，以及呢资深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制度。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投融资环节的一个协同同步进行改革啊，包括刚刚提到了融资端的这个储价的一个发行等等啊，做市商啊、ETF 的一个期权、股指期货的这个盘后的一些交易等等啊。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陆家嘴论坛里面两创板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改革啊举措呢，可能这边重点提到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大模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这个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上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啊。那么在这个一系列指引或者政策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模型企业啊，像智谱啊、像 MiniMax 啊，也在冲击这个 A 加 H 进程，也进一步的一个提速。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行业呢，包括五个重点的领域和四个潜力的一个领域，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服务里面的像旅居啊、家政啊一系列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个潜力的领域呢，大家可以关注到像一些体育的赛事啊、路径的消费啊、体验式的一个服务、演出的服务相关的一些公司，也给出了可以符合相关的一个领域纬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的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一个推进攻坚，那么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那首先可能大家很多人会说，那其实科创企业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心智生产力呢？那确实它其实是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最标准或者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它可能体现为一个整个工业的升级，以前不能做的东西能够现在可以做了，那它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体现为效率的提升，那现在我们有了 AI 有了科技，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其实这些部分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它才变成了一个心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去支持心智生产力更像一道命题作文的话，那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题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回应到其实吴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耐心资本。那所谓的耐心资本是什么？那其实更多的也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去配套或者去支持这个融资周期更长的这些科创企业，让他们从一个科学创造的企业变成一个心智生产力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我们会说传统的一个私募基金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存续期，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匹配到这个更长的融资周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毕竟说的是科创，我们说的是科学创造，那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定会更多，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待这些科创类的企业，这些向着心智生产力的目标去发展的企业，那我们看的可能更多的也是说这个研发投入究竟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在融资，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企业同样花了很多钱的企业里面，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能够

创造出生产力来的企业，哪些企业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心智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在这个陆家嘴论坛上，吴清主席表示要加快落地在沪深交易所落地主动管理型 ETF。 那我这边呢，主要是跟大家汇报三点内容。第一点就是主动管理型 ETF 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创新品种，大家是怎么看待它的。第二呢，是它有什么优势。第三点呢，是在全球视野范围下，主动管理型的 ETF 它在全球的发展如何。那么主动管理 ETF 咱们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主动管理的能力叠加 ETF 的这个产品形态。那么它具有两方面的一个特点，首先它有主动管理的一个特点。那相较于现在很多的被动 ETF 而言呢，主动 ETF 它是由基金经理主动去选择底层资产，是以获取阿尔法为目标的，所以这是跟我们目前市场上上市的 ETF 非常大的不同。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它有 ETF 的特征，它既保留了主动管理的能力，同时它又去拥抱了 ETF 的结构。主动型的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择股票的，所以主动 ETF 其实它是释放了基金经理的这个阿尔法能力到 ETF 的结构当中。那第二呢，你如果去跟它向场外的公募基金对比，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呢？场外的公募，首先我们讲它只有一级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那么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目前国内的场外公募是以季度向市场去披露自己的持仓的，并且披露的是实点数据，但主动型的 ETF 是每日披露持仓，所以它大大的降低了投资者跟基金公司之间的这个沟通的门槛，使得投资者更加信任基金经理，更加信任他的投资组合，更加清晰他的资产投资的方向。另外还有几个趋势跟大家汇报呢。第一就是刚才讲到2019年其实是主动 ETF 的一个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那到2025年开始，我们发现2025年主动 ETF 流入的规模就已经是2019年的20倍。所以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来讲呢，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主动型的 ETF 正在受到投资人的资金的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发行端来看，以美国市场为例，美国市场上现在发行的 ETF 当中，主动型的 ETF 支数已经超过了被动型的 ETF。 还有第三个趋势就是 ETF 的底层策略在不断的丰富。过去我们经常会比较喜欢把 ETF 跟股票一揽子股票做一个对等，但实际上呢，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那咱们监管也是对于主动型 ETF 业务执行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对于基金公司来讲，它的发行门槛比发场外公募要高很多。比如说它要求你过去3年没有重大的违规，那过去5年你的这个权益管理经验要至少5年以上，同时你的管理规模要在100亿以上，并且对基金经理的这个持仓换手各方面啊都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因为主动型 ETF 这种创新品类的推出，对于我们投资人，对于基金公司来讲，我们觉得未来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期权期货产品创新改革的一个政策解读。我将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一个跟大家的一个交流分享。首先是政策导向、产品创新、服务模式。那从第一点上来看呢，我们的政策导向始终是围绕服务，国家战略紧跟这个产业跟根基服务的两大核心目标。那么一方面呢，从这个产业方面来看呢，其实是紧紧围绕金融工作的五篇大文章来布局市场工具的一个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哈，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份，市场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就是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引导长线资金入市，优化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六月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这一举措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随着整个期货期权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品种国际化的步伐其实是持续提速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品种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原油、低硫燃油、20号胶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上市呢，其实是不断的延伸了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同时叠加这样的一些品种的对外开放，境外产业客户、机构客户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让中国价格深度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使得整个国际现货贸易当中呢，直接参与交易，以这个中国价格呢作为定价的基准，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一个定价话语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跨境交割的模式去进行迭代，也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直接布局境外交割库，发行境外仓单。这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在岸交易、离岸交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体来说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正朝着这个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推进，所以呢，也是为产业客户提供了这更加精确的匹配的这样一个定制化的对冲的工具。另外呢，就是想表达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期货市场的期货期权产品创新改革的模式升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普惠模式上来看呢，会将场内的期权期货的工具嵌入到农产品的保险体系当中，依托各类农产品的衍生品，帮助农户、涉农主体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是做强期限联动这一块呢，会提升整个的期货现货流通的一个渠道，依托仓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定套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

0: 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前，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1: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过去的这个6、7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的国际背景啊，就是全球进行了新一轮的这个 AI 大的产业趋势的一个推进。那我认为科创板的一个适时的一个推出啊，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科技赛道当中挤进第一梯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作用。那当然，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呢，就是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结构的一个变迁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因为未盈利的上市标准的一个突破和包容性的一个变化，使得这些本土的优秀的科技科创的企业留在境内，那也让大家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利啊，也留住了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0: 这次陆家嘴论坛也讲到了那个并购重组和再融资政策啊，改革互相协同发力，服务性质生产力的提高啊。那么对上市公司而言，这个再融资方面这一次的宣布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抓？
2: 对于很多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主业。那在去拥抱科技、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何去把自己的主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这些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从政策层面，其实给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那这个肯定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毕竟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核心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把这个发明创造做出来，那这个本身是需要钱的。那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讲，能够从这个角度给一个很多的支撑。那接下来需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说，再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包括是从战略的层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上市公司不断的去调整，无论在估值的层面、在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的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的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0: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3: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是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1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0: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4: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郑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

0: 店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1: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主要的资金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陆教授论坛我们讲到，这个要支持那个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您觉得下一步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到来？
2: 我们发现这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包括在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的改革办法当中也提到了，要从资本市场去支持新型的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这种企业去上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安排啊。那第二个呢，这里面呢，在改革的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去推出更多的关于服务、关于消费的指数和基金的产品，那么要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的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油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的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1: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存在泡沫？那么我们知道2021-2022年的时候，对吧，新能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波动，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3: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入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 但对于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入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 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在这个浪潮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有哪些，还有哪些难点堵点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0: 首先呢，是从这个继续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继续推进产品的标准化和普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也是持续的下沉到中小企业以及这个区域县域的这个产业。那么对于像这个保险加期货，其实目前也市场也在进行这个模式的不断的迭代，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聚焦整个农产品体系，那么包括像畜牧啊、粮食啊以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模式，从仓单信贷以及这个交订单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些角度呢，去覆盖更广阔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的覆盖范围。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是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也是目前期货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个变革，其实是推动这个期货经纪商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通道业务转向一个综合的产业的产业风险管理的综合服务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要求像期货公司呢重构这个投研体系，从期货期权然后波动率以及场外衍生品的各个角度去落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服务体系，那么进一步加强这个期货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能力。首先资金利用率高，其次呢是这个套保的专业操作的这个门槛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呢，那整个对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管理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一个经营的风险。从第三点方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聚焦或者是落地到产业企业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其实衍生品要真正的成为企业标准化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把这个期货套期保值与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管理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产业企业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这个期货含期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无论是从交易所啊、期货公司啊，其实也一直在深化这一块的一个服务，就是通过产业培训、沙盘的实盘的推演，然后来就是提升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的画像就是期货套保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4: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0: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1: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0: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1: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0: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0: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1: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0: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2: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这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

0: 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知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哦，赵先生，来来来，哎，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位美女，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琪琪，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
8: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
6: 报
9: 警。
10: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1: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2: 那是老朱吗？
6: 是啊，
10: 老朱，
11: 全完了。
13: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别下来，
10: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1: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杀了。
14: 老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11: 别过来，怎么了？那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14: 老朱，
15: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6: 救人要紧，好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1: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5: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

0: 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2: 对对对。
1: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2: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付。
2: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2: 不是，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1: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头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之前会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2: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1: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2: 那当然呀。
1: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没有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1: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2: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1: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2: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3: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哎，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0: 信息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
4: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
1: 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吧。
5: 很好，
1: 咱们的 APP 明天就要下线了。
5: 很好。
3: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0: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3: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6: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7: 行，那谢王总啊。
3: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被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8: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3: 历史的细节，细节。
9: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怎么样？
10: 各个。

0: 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采购的，
1: 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
2: 章鱼几只脚？
1: 八只啊。
3: 这家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说是要转板了，
4: 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鱼。
1: 我的钱，
5: 骗子，骗子，骗子！
6: 现在外面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得抓紧。
7: 危险！即将拥有最牛王进手章鱼控股，王总。明白了。

0: 而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批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

0: 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1: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2: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0: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B.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3: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1: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0: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4: A、B、C、D 都不能做。
5: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6: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7: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6: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7: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6: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A、B、C、D 全有哈。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7: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 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6: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7: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6: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8: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9: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8: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10: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and with partners.
8: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0: 新旧都能转换，顺畅不顺畅，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1: AI 谈政谈一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2: 转机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 K 型增长。
3: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4: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会更加旺盛。
5: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6: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端。
7: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8: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0: 哎呦，这说的有道理啊，我家阳台正好朝东南，难怪上次买基金小赚了点，原来沾了风水的光，这下跟着买肯定能翻倍。
1: 停，这都2026年了，还靠风水炒股呢？把股市涨跌和天干地支、五行八卦绑在一起，这不是玄学，这是玄学，悬在亏钱边缘的学问。合规的投资建议应当基于正确研究报告、理论模型或有效的分析方法，用天干地支、阴阳五行搭依据，这和跳大神预测股市有什么两样？
2: 福利票速递了，1234566股票，行业龙头链，核心供应商，明日高开别追，等回踩5日线低吸，稳健派可逢低布局。
3: 收到，谢谢老师。
4: 已收藏，明天准时蹲。
5: 跟着老师混，吃喝不用问。
0: 上次信玄学是我糊涂，这次可是专业的操作建议，还有具体代码和点位，这次肯定不能再被说迷信了，说不定还能在朋友面前露一手。
1: 看起来我股票代码有操作提示，好像挺专业，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坑，信息来源不明。你瞅瞅这消息，没说哪个机构发的，没说哪个分析师分析的，连个职业资质都没有，这不就是三无建议吗？记住，遇到这种情况直接无视，果断退群。
6: 听说 A 公司要砸巨资炒 H 股的消息，不管真假，先让投顾推给核心客户，多促成交易，这个月佣金才能达标。
2: 紧急内幕消息，独家获悉 A 公司将重仓 H 上市公司，股价必涨，赶紧布局，晚了就错过翻倍的机会了。
1: 别点，千万别点，所谓的内幕消息，独家情报，不仅不能作为投资依据，往往还是陷阱的诱饵。如果有人告诉你有内幕稳赚不赔，股价必涨，请立刻拉黑，这已经不是建议，而是骗局。
7: 本公司从未计划投资 H 公司，请勿信谣。
8: 亏惨了，
0: 这内幕是假的，完了完了，差点就踩进去了，原来内幕消息是陷阱啊。
1: 投资路上信息纷杂，下次再听到任何投资建议时，先别急着心动，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信息来源清楚吗？二、分析依据是什么？三、投资

0: 是否依赖所谓的内幕或独家消息。记住了，保持理性，谨慎判断，才能走得更远。
1: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3: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4: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we need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0: 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第一财经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在刚刚的节目中，印度尼西亚工商会主席阿宁迪亚诺维扬巴克里表示，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内在需求、合理开发本土矿产资源以及气候治理和城市发展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印尼产业发展的四大驱动力。印尼60%人口低于30岁，汽车电动化很受欢迎，市场潜力大，所以 SDV 带来的行业变革对印尼是重要机遇。印尼以中国成功路径为榜样，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立足本土并打造自主品牌。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倪军认为，制造电池非常复杂， AI 定义汽车时代电池是安全系统，所以对电池要有敬畏之心。而 SDV 的底座是电池，软件提升了汽车的应用场景，并让消费者和车厂有机会创造出新的价值。模式智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余正华认为， SDV 时代车辆成为软件和算法的基础平台和入口，而行业需要第三方 AI 软件供应商能将 AI 的功能做好。他预计覆盖全球的智驾全民普及或需10到20年，但在中美等高阶车型市场， AI 驱动的自动驾驶5年左右或可实现。未来随着智驾普及，汽车产业链将会发生变化， AI 供应商有可能分得更大蛋糕。哈佛大学萨拉塔气候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lan Buckford 表示，中国 SDV 产业转型速度领先全球的原因有两个。一，中国消费群体更年轻化，更愿意接纳尝试各类前沿汽车技术。二，中国电动汽车的爆发式增长催生了大量技术创新。他表示，世界不同地区民众对自动驾驶的接受度尚存明显差异，自动驾驶普及的一大难点是大众对机器驾驶安全的零容忍度，而攻克 L4 级别是当前智能驾驶的核心突破方向。他认为，软件驱动汽车行业出现垂直整合的新趋势，未来 SDV 行业格局和发展模式将一直会快速变动。那么未来当汽车由软件和 AI 定义，将会怎样改变利益格局，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影响？阿宁迪亚诺维扬巴克里、倪军、余正华、Elan Buckford、尹凡将继续进行精彩讨论。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1: When it's come to SDV,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s, many people argue that the real test is whether the consumers can ultimately derive meaningful values from the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as well as if the value warrants the cost, warrants the fee that comes along with it. So this is a cross-panel question to everyone.
2: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is very important in Indonesia. Indonesia is very price sensitive. So we can talk about any advanced technology, but it has to also help more people to enjoy it. Right. So I believe the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will be actually cost competitive. Now, when cars become software, the industry become more open, but also strategic. Right. Countries that only assemble vehicles, I think, will become dependent. So countries that can manage together with the partners on the stuff we talk about, the software, data, energy, and materials, I think will shape the next phase of mobility.
3: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这个软件定义的汽车不光是对消费者提供一种情绪价值，真正对它创造经济上的价值。你剩下这些电能不能在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把它卖出去，晚上回到家电价低的时候再把它充满，这是一种方式实现 revenue。还有第三个模式，实际上就是说，我的车如果我不 care， 我不用的时候让它随便上 market， 你这个滴滴也好 ，Uber 也好，随便随叫随到。那我的车只要是我下班6点钟下班之前确保它回来，那也是额外的 revenue。
4: 我们认为呢，真。

0: 轻就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
1: 就决定能不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2: AI 它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
3: 转机与分化，它能接受当下 K 型增长。
4: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5: 薪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产也会更加旺盛。
6: 中国人减减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7: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
8: 以联盟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9: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

0: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对话成长研报里的中国科创科创板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创新对话系列节目。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徐希瑞。说起2025年呢，是中国 AI 硬科技产业的关键突破之年。 AI 大模型爆发，催生出了海量计算、存储与互联需求，计算、存储、互联协同发展升级成为了硬科技发展主线，而算、存、联作为了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环节，迎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期。像算力、存力、运力，甚至还包括有电光芯片、液冷和电源等配套产品啊，也是同步的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成长周期。相关行业正从之前的传统周期波动迈向 AI 驱动的长期成长新阶段。本期我们节目呢，将会以2025年年报作为窗口，与相关的产业链龙头企业的高管们同台对话，共同解读关于业绩成色、技术突破、国产替代进程与未来发展的产业格局。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四位，可以说现在覆盖了整个我们国内的 AI 算力的，然后存储的，以及像光互联啊、电互联这整个一个生态链上的我们各家企业。虽然说整个在一个生态链上，但是呢，大家其实各自所处的一个位置和功能性也不太相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企业的高管，分别是摩尔县城联合创始人、董事、首席运营官周院中总，欢迎您。好，第二位呢是百维存储执行董事、总经理何汉何总，欢迎您。第三位呢是来自于华丰科技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泰国，刘总您好。
1: 大家好。
0: 您好。第四位是德科利董事长、总经理徐建平，徐总，欢迎您到来。
2: 大家好。
0: 好，首先非常的欢迎大家，也特别的荣幸啊，今天能够齐聚在一起。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资深的这样的一位这个嘉宾，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副总经理、TMT 首席分析师刘洋刘总。您好，刘总。
3: 谢谢大家，很荣幸。
0: 一会儿呢，就是我们非常期待刘总可以和我们的四位嘉宾高管一起来共同探讨一下现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包括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财报，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然后正在攻克的一些难题，整个产业链今后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是如何的。那为了让我们的更多的投资者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四家企业，我们请各位从周总开始吧，每一位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的一个定位和所处在整个一个产业链当中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赛道，给我们做个介绍。
4: 摩尔县城是一家专注于全功能 GPU 自主研发的创新企业，去年12月份是在咱们科创板成功上市。用一句话来概括摩尔县城，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做最好的国产通用算力的供应商，同时我们还要做中国 AI 生态的赋能者。
0: 谢谢，非常感谢周总的介绍。确实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摩尔县城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这纷纷的进行一个探讨。接下去我们请来自于这个百维存储的何总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百维存储何汉。那百维存储我们主要是做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那我们的涵盖的这个产业链条包括存储的这个解决方案的研发然后还有我们主控芯片的设计还有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测试等技术环节那我们的在这个产业链的大概位置，就是我们把标准化的存储晶圆通过我们的技术和生产能力转化为千端千面的存储产品然后把它应用于我们的这些包括 AI 的云、AI 的端和 AI 的边等各个领域。那除了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之外，我们还提供这个先进封测服务。那我们也是应该也是全球唯一具备晶圆级封装测试能力的第三方吧存储厂商那我们这块的话我们的晶圆级先进封测除了服务我们的存储器本身以外我们还可以服务算力客户还可以服务光互联客户我们是希望打造AI 存算运

0: 这个
1: 一体化的，
0: 对，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技术平台。
1: 谢谢，非常感谢何总介绍。那我们请来刘总做一个介绍。
2: 华丰科技呢是1958年成立的，中国的第一家军用连接机厂，所以说我们历史非常悠久，然后整个行业呢也与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包建原建了很多企业，然后在80年代呢我们又组建了整个连接器行业协会，所以说我们主导了很多国家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接近100项吧，然后又有600多项专利，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地位还是在行业里面地位非常高。然后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有4个字，就是高速和系统。然后在高速信号传输领域呢，我们在行业里面具有独特地位。系统呢，就是我们提供很多系统的连接方案，所以主要服务于就是 AI， 就是 AI 算力的板块，以及我们的房屋领域，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在这些领域里面，我们应该可以提供系统的一个连接方案，可靠连接，源于华丰是我们的宗旨。
1: 谢谢，非常感谢刘总的介绍。你看，虽然是1958年成立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做不断的创新，所以生命力也非常的顽强，很有活力的一家企业。好，接下去我们再听听看德克利这个曲总来做个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德克利曲建平。我们德克利呢是一家在光通信领域，深耕将近30年的一家这个高科技企业。产品的方向主要是长期专注于光模块、光放大器以及光传输子系统的一个自主研发和制造。产品呢广泛应用于像电信的接入、传输以及数据中心的互联，还有算力网络等等这些场景。公司呢具备从芯片设计、封测到器件封装、模块的组测以及到这个板卡的设计生产和系统集成，以及联调联试，我们都能做，整个垂直一体化能力我们都具备。对，所以基于技术积累呢，我们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器件到上层的系统集成，我们都这些技术都有自己的就是独有的技术啊。所以呢，我们公司这将近30年来一直是稳健经营，产品的结构呢在逐步的就是优化，全球化布局也是不断的在调整和优化。整个就是我们公司从创立之初呢就是以国际化事业服务全球客户。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国际化这块也投入了很多，相当于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做成海外的总部，泰国建有生产基地，在德国、日本都有我们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在加拿大我们设立了海外研发中心。对，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国际化的运营体系，相当于这几年又上了个平台。对，
1: 是
3: 上了个平台。这个光，因为现在也是在 AI 这个行业比较火啊，这个借用这个我们光通信领域现在有一句经常说的一句话，说你不要光站在那里，你要站在光里。
1: 你要站在光里。对
3: 对
1: 对，
3: 我们德克利呢其实这30年来一直在光里，而且在持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德克利的一个整体定位。
1: 我们也希望站在光里的中国企业可以越来越多，这一束来自于中国之光可以越照越广泛啊。
3: 对，
1: 好，刚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四位只是做了一个各自的简单的介绍哈。我相信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些数据，所以接下来压力给到刘总了。我们希望刘总可以跟我们四位高管做一个深度交流，根据他们各自的2025年的财报作为一个契机窗口。
4: 是，
1: 来，接下去交给刘总。
4: 很荣幸啊，这个接力来引导大家。然后呢，刚刚跟周总小聊了一会儿，发现这个整个对算网就是国际和国内都非常熟，就是而且联合创始了这个摩尔线程。我想问一下，第一个接着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您几句话讲讲25年和26年的一季度，摩尔你感觉最大的亮点有哪些？就是先是数据上，公司在意的这些数上，您可以给我们指导一下，谢谢。
5: 好。2025年公司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业绩持续加速发展。2025年呢，公司的营收达到了15.1亿人民币，同比增长大概是240%。那在行业里面应该是处于非常领先的地位。
4: 对，
5: 那在今年2026年持续保持加速的这个发展，在第一季度就实现了7.38亿的营收，那同比增长也是150%的增长，所以这也是看。

0: 到了整个这个算力的爆发，整个市场的需求的供应加大，包括产品的成熟落地，也让公司在业绩方面取得了非常长足的进展。
1: 对，
0: 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一些业绩进展。
1: 嗯，
0: 那第二个，因为我们是一家科技企业，所以我们专注在研发。
1: 嗯，
0: 那整个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比是非常高的，在2025年我们投入是13.1亿的研发费用。
1: 嗯，
0: 跟我们的收入相比较，差不多是86.68%的一个高达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1: 对，
0: 那我们一直深耕这个全功能 GPU 的研发全项的一个这个投入，所以也是让我们的整个成果非常的显著。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坚持这个长期主义，除了持续研发以外的话呢，我们在专利的这个部署上面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所以可以看到，作为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非常注重在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以及在这个竞争壁垒上这样的一个门槛的打造。
1: 嗯，
0: 再有第三个亮点呢，其实就是因为业绩一直在增长，市场需求也不断在扩大。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全功能 GPU 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企业的话呢，我们在生产物资的战略储备上面，战略备货上面，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充足，这样也能保障我们后面长期的业绩发展。
1: 非常好，我觉得以下这么开放的一个问题，你是解释了那个收入、研发、专利，然后我们还注意到像那个千卡、万卡那个跨额整体的集群，还有呢公司您刚刚讲已经有很多专利，我想追问一下，就是关于后续技术上来讲，摩尔有哪些会是方向？因为我想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您是国际视野，加上现在联合创业履历很丰富，想再问问女士。
0: 对，因为谈到 GPU， 大家都知道全球现在最厉害的是英伟达。
1: 嗯，
0: 当然除了英伟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公司，像 AMD 呀，像这个谷歌呀，包括还有很多一些创业公司在美国也都在做 GPU。
1: 嗯，
0: 但是摩尔线程我们是专注于做全功能 GPU 的这种技术路线。
1: 嗯，对，
0: 那当时我们在创业之初，我们就选择了一条难而正确的路。
1: 对，
0: 特别当下大家看到在整个这个 AI 的爆发，人工智能之战我们必胜的部分是需要在大模型训练上面要赢得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自主的能力。那我们在2023年就搭建了我们自主的千卡集群，啊，最近我们做了一个万卡集群，当然现在我们还在研发我们的10万卡集群。那这样的，随着这个模型参数的量的增加，模型需要快速的迭代，对整个训练的能力的要求其实是大大提升和加快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方面是摩尔线程已经花了大量的研发的投入，去取得的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长足的一些进展。啊，这个是我们认为现在是最亮眼的一部分。
1: 对，一个是既解释了不同路线图，坚持通用，而且呢，既然讲到10万卡，我估计我们在座其他三位都已经嗅到了商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下面依次再问一下那个，我们小聊一会儿，跟百威的何总聊下来，发现他现在景气很好。刚才解释的时候呢，也讲了很多的，就是我觉得比市场想的不同的是，你们上下游半导体很多的环节全做了，这个也是有不同的。想听听您的版本，关于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的时候，感觉公司最重要的几个数据，还有业务数字上来讲，您感觉有哪些是亮眼的？也是，
2: 好的，2025年百威存储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一个业务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啊，2025年我们实现了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净利润我们大概是8.53亿元。啊，同比增长超过400%。
1: 嗯，
2: 啊，就公司是取得了我们上市以来盈利的一个高峰。
1: 嗯，
2: 啊，那2026年一季度呢，也延续了这个增长的态势。2026年一季度，我们实现营业收入68.14亿元，
1: 对，
2: 净利润接近29亿。啊，这个背后其实，也是体现了啊，一个是行业的一个高度的景气啊，还有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业务高速的成长和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
1: 嗯，
2: 啊。那这里比较亮点的数据是我们在这个 AI 新兴端侧啊，就包括这个 AI 眼镜、AI 教育、矩阵智能啊等这些领域啊，我们的合计收入2026年一季度达到了超过了11亿元啊。这个数据可以做个对比啊，我们在这个分类下，我们2024年全年是做了大概1.1亿元，2025年全年做了9.6亿元啊。今年一季度在 AI 新兴端侧这块的成长是非常突出的。啊，那为我们在新兴端侧的这个成长，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公司的这个面向 AI 的战略的落地，还有我们的综合的这个技术能力的提升啊。因为在这种 AI 的这种新兴端侧下啊，它对你的这个产品的性能、功耗 还有它的这个尺寸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1: 嗯，
2: 啊，那百维存储结合我们的这个主控芯片和固件的能力啊，结合我们的这个先进封装的能力，我们能实现啊业界啊这种高性能、小尺寸啊，还有这种低功耗的这些产品啊，得到了国内外的这些一线客户的认可啊，比如像美国的 Google 和 Meta 啊，他们的这个智能眼镜啊，包括国内的字节、阿里啊等等这些厂商的啊这种智能眼镜产品啊，我们都有深度的这个参与啊，然后啊，所以在整个的这个 AI 端侧这块，我们取得了非常长足的一个发展，
1: 挺好。我觉得除了几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今年这个开场，本来我们100%的增速很骄傲，这开场都是这么吓人的，然后都是400什么的。然后您刚刚也解释了海外的几个龙头客户，国内的客户还讲了低功耗端侧，我觉得已经很有信息量了。但如果我感觉您技术还非常熟，公司内部未来几年的研发重点，假设往下轮的话，您感觉哪几个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2: 对，往下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会继续巩固我们在 AI 端侧的这个竞争力啊。其实跟很多的一些头部客户啊，我们是有这个深度的这个研发的合作啊。目前开发的都已经是面向2027年、2028年的这些主力产品。
1: 嗯。
2: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加深我们在企业级就数据中心存储方面的布局啊。其实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比较长期的投入啊。当然，因为这个领域它的这个进入的这个门槛比较高，验证周期比较长啊。那我但是我们目前已经啊这个有一些不错的一些进展啊。在2026年，我们相信这块业务啊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啊。然后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非常看好这个智能汽车啊，尤其这个自动驾驶的大范围应用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方面的话，我们实际上这个也是一季度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长啊。我们应该一季度我们的这个营收啊，应该是比去年也是有个10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然后去年的话，这个国家质检总局啊，他们有一个这个国内车规存储芯片的一个白名单啊，我们应该是唯二啊进入这个名单的啊。那我们在这个车规存储这一块啊，我们有这个国产的主控啊，然后搭配国内的这个存储晶圆，然后我们自主的一个封测啊，可以形成一个全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交付能力。
1: 明白。
2: 对，那我们希望就是在未来这个不管是智能汽车还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发展和这个推广的这么一个红利里面啊，那么我们能够啊占据不错的这样一个份额啊。
1: 对。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下一步的一个重点是让我就是刚介绍我们的那个晶圆级先进封测啊，因为我们觉得说未来整个因为摩尔定律放缓啊，这个晶圆制造的都出现了一些瓶颈啊，所以就是未来5到10年啊，可能通过先进封装在这个系统的整合方面去提升它的这个带宽能效啊，会是产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1: 对，
2: 那我们的这个晶圆级先进封测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也是对标这个国内国际的一流啊，也是希望能够啊更多的去服务我们先进存储的客户，服务算力客户啊，服务我们这个光互联的这些客户啊，去打造这种 AI 纯算运啊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技术平台。
1: 对
2: 啊，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未来公司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也是可能是当前啊并没有在我们公司的市值中啊这个充分体现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我也希望我们通过我们尤其2026、2027年的这个努力啊，能够把我们这个战略真正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啊，然后最终呢反映到公司的这个价值中来啊，然后来回馈我们的股东。
1: 对，觉得何总不光必答题答了，而且加分题也回了好多，好有信息量，车载下轮的计算端测，然后还有这个 3D 封测。因为研究呢，我自己的综合业务也看得多，我们自己一个是算网互通，一个是下一代的那个 3D 封测，我觉得其实公司的上下游布局是非常有想法的，我觉得。然后呢，下面的连接两位呢，我觉得更有意思了。因为刚才呢，我们有时候研究科技会讲，比如计算一年几倍，存储几倍，然后说现在说通信每年的倍增很不容易，很努力才能达到1倍以上，所以其实潜力会更大。我们下面先交给这个电连接相关的华峰，因为请刘总也讲讲，就是从您的视角，作为一个掌门人，看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的时候，华峰哪些数字是满意的？因为这个不光是产业，我估计，因为您也代表这个国资的，他们自己应该也会重视那些数字，有哪些是比较亮眼的？谢谢。
3: 华峰科技呢，那个在25年， 大家其实已经看到我们的数据还是算是比较好，那但是实际上它可以得于2024年啊前期的很多投入，从投入这个角度，其实我们2019年就开始在做大量的投入了，在2025年得到了一个爆发，但2026年一季度表现也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那同时整个公司呢，从几个产品，因为我们开始其实建设了，我们核心就在高速或系统这四个字里面，在高速里面我们是具备非常重大的一个地位的，并且我们自己认为在这方面的站位非常好，投入也非常坚定，然后这方面为未来啊，因为它这个是有很多根技术支撑的，所以它对未来的支撑度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面应该会有我们自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1: 对，挺好。然后呢，我想一方面也注意到公司目前在做那个公开发行，因为它也有一个倍增的计划，一是这个。第二呢，关于技术上来讲，我们都研究电联机会了解 PCIe 的下一代6.0，还有224G 的，因为通信呢现在肯定是224/448G 这些东西，匹配算力的，就是算网的相关的电联接也是重点。这方面的技术上和布局上，你能讲讲吗？因为到过华方的人知道展厅上有很多的信息量，那还想听听掌门人的观点。是，对，
3: 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的投入方面，我们还是算是比较超前的。
1: 对，
3: 其实像我们研究224G 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它的升级到448G。其实我们现在跟真正研究的是448G。然后再来兼容224G，包括 PCIe 6.0这块，其实我们现在研究的是 PCIe 7.0。我们现在真正的从技术上研究的7.0，但是我们的产品层面其实在6.0。那么我们跟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是推荐6.0，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这个是未来会升，可以升级到7.0，我们的客户在这方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然后在这方面的推动性呢，我们因为这里面的技术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一个点，在高速信号传输里面，所以它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根技术基础材料的一些研究这些尤其在正向设计很多经验上的一些要求，这方面非常多。
1: 对，想追问一下，因为您提了2次根技术和下一代材料了，这个方面技术上也分享分享大致的方向吧。对，
3: 从技术本身这个角度来，因为连接器高速传输这块，因为它信号传输在表面，和以前的很多信号传输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从设计过程当中要求就非常高，然后制造过程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整个这个技术壁垒还是非常难的。这个产品一直原来是被国外的企业垄断，我们国家至少原来是有10年以上的差距了，所以我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能够真正的追上来，这个是做了重大的一些投入。
1: 对，非常有信息量。
3: 对。
1: OK， 下面我们压轴了，我们应该是站在光里30年的掌门人，先请这个德克利，因为实际上非常明星，我记得2-3年前刚开始资本市场成为热点，到现在已经很耀眼了。您从您的视角来看，2025年和2026年一度的时候，有哪些数字是公司认为比较值得大家注意以及比较有信息量的？
4: 我们德克利，我刚才在介绍公司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个产品整个覆盖范围很广服务的客户，我们其实传统主要是在过去的好多年主要是以电信的客户为主，这几年呢我们也是在向这个速通客户和算力客户拓展。所以我想说两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一个年的数据是整个我们速通的业务占销售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30%所以这个数据也是体现了我们这2-3年在拓展速通产品和速通业务的一个努力成果就同比讲的话，和2024年比的话，整个也是增加了180%达到180%这里边说讲亮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整个 DCI 数据互联的相关产品这个开始加速放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整个从市场端走到电信市场和速通市场并重这个方向是走的觉得比较稳的，这也是我们团队一致感觉比较认可的。
1: 而且
4: 对对对，
1: 很厉害因为刚才小聊一会儿也发现曲总您是海外业务做得非常非常熟悉，甚至于选址都很有经验，想问一下大家会关心的那个泰国相关领域的一些产能规划和今年2026年的趋势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块你应该会特别熟。
4: 对，泰国呢，其实我们泰国在疫情期间，我们去选址呀，去交流呀，就是了解泰国的这种营商环境，早些年就做了。但泰国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出货是通过代。

0: 工厂，后来觉得太工厂长期发展呢还是有些瓶颈和困境，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啊自己买了块地在那儿建房子啊。投资者关心呢可能主要是我们这个自建厂房的一个进度啊，这个扩产进度啊。目前为止呢，因为我们整个应该是设备已经开始陆续到位，
1: 嗯
0: 啊，六月可以投，就是二季度啊可以投产释放一部分产能，
1: 对，
0: 主要的量产规模和大部分产能在今年下半年啊予以释放啊，泰国这个产能啊。
1: 所以我觉得本来我们很关心二六年的整个海外的情况，你们也解释了已经到了季度级的设备和业务上，我觉得应该是判断的景气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两三年都能看出，比如从泰国或者是海外都是比较明朗的需求吗？还是怎么支撑这种判断？
0: 嗯，对，我们为什么在扩产，相当于泰国，包括我们泰国二期建设还会再加大力度，啊，就是我们如果新加坡上市已成功以后，我们一部分募投资金其实也是要放在泰国二期建设上，啊，之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是我们经过整个管理团队和相关的这个客户啊什么，我们一起交流得出这种结论，就是，啊，一个就是我们整个产品在这个 AI 整个算力集群这个产品。啊，包括我们现在重点推的 1.6T 啊，我们三个技术路线啊，包括 EML 的、硅光的以及波纹泥酸锂的，我们整个是完整的啊，这是我们最重点要拓展的，因为这是最新一代的一个可扎靶光模块啊，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的比较强项，就 DCI 数据互联的产品，我们其实有好多布局，哎，包括它不只是光模块里边，比如说相干光模块和非相干光模块，我们有我们的放大器，都分两种。掺杂的就下一代的和这个半导体以及 WSS 和我们的窄线宽的这种激光器等等，这都是我们整会在泰国产能上准备以及我们产品上准备铺开的一些产品和技术。
1: 这么有信息量，我觉得您既然是硅光、波纹泥酸锂多种，然后我估计还有很多的新材料都同时布了，因为在四月份光很热的时候，大家是担心产能的问题，三四种路线图加上产能还是不够，其实你们三种都推的话其实仍然是满足不了海外吗？还是会是什么情况？
0: 目前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和其他几个大的就是光模块这块厂商比的话，我们的规模还不算大，
1: 嗯，
0: 但是来一个单子的话我目前产能是不够的，
1: 哦，
0: 啊，目前产能是饱和的。
1: 明白。
0: 为什么我们无锡二期也在扩啊，所以将来我们是整个制造基地是全球双基地，
1: 哦，
0: 啊，两个灵活调派，泰国主要是服务海外，
1: 明白明白，
0: 对，主要是北美，对
1: 对。既然您业务这么熟，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技术上游你也谈了这么多，在未来几年德克利感觉还需要布的技术上方向能指点一下吗？细节也没问题。
0: 对，技术方向我刚才有讲过了，其实一个是在针对 AI 集群的啊，我们这个啊，做了也是几十年的产品，
1: 嗯，
0: 光模块这块，光模块一个是这个 1.6T 还有 3.2T 还有就是 OCS， OCS 呢是我们前年底其实就拿到了样品订单，
1: 哦，
0: 啊，我们这个 OCS 的方向是基于硅基光波导的啊，因为行业现在有四种，我们是其中的第四种的技术路线，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因为目前我们主要是32x32端口的，
1: 哦，
0: 啊，高端的大端口的我们是现在正在研啊，这也是对对，64x64以及128，因为这个技术路线的做这种300多端口的是比较难的，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低时延啊，它能到这个纳米级，对对对，是的。还有一块就是刚才我说的，围绕我们这个整个数据中心互联 DCI 的产品的
1: 对
0: 相关的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产品啊。
2: 好。刚才呢，我们几位聊到的都是关于，特别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些硬科技方面的，围绕着算、存、运整个一个产业链进行一个探讨。那下去我们这样，我们更加接地气一些，我们把这个视角从企业、从产业链做一个180度大转弯，来到投资者的视角，因为投资者他们其实很简单，很多事儿他们也看不懂，他们只想说有专业人士帮他们厘清整个一个大方向。在哪里往哪儿走，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最近你看整个一个这个科创板真的非常的成绩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对于 AI 板块也是主角当中的主角，重中之重的去在关注。所以首先我想要说一块代表我们的投资者们啊， 给大家做四个方向方面的提问，包括有这个价格走势方面的一些提问，有产能规划方面一些提问，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规划，整个一个方向可能会是怎样的，对我们的四位来进行这样一个提问。首先还是产能规划方面这个问题，想这个给到何总，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一直存储芯片价格是水涨船高的，您认为正在您现在在这个我们是企业当中嘛，这个定位可能会更加的清晰一些，看到的方向会更加清晰，您觉得本轮的这个芯片涨价的还能够持续多久，还会涨到怎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周期性您怎么看？
3: 首先就是整个行业的这个高度景气，那是这个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啊，而且这里的显著的就是越是这个产业链的，就是 AI 产业链的这些核心参与者啊，包括这些大的这些算力公司还是大的云厂商啊，就是越接近这个 AI 产业链最核心的这些角色，他们对这个存储周期的这个景气度啊认识的越深啊，对这个景气度的信仰越坚定，
2: 对
3: 啊，可以看这些不管是英伟达的采访啊，还是这些美国一些大的 CSP 的采访，那都可以看到啊，那个他们的景气度是往30年去看的啊。那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们在作为这个产业链的参与者啊，至少感觉说这个2026、2027年啊，整个产业链的高度景气是毋庸置疑的啊。因为现在其实2026年的产能早就卖光了，对吧？现在大概卖2027年产能
2: 是
3: 啊，而且现在是很多的一些大的这个算力这些提供商、这些 CSP 大的云厂商啊，跟这个存储的这个原厂啊，大家要签订啊3年到5年的这样的长期合约啊，而且愿意交付巨额的定金去锁定未来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这一方面体现了就是说这个买卖双方啊的这个在这个这个到底是卖方市场还是买方市场啊，第二个呢也体现出来说大家对于未来的整体的这个价格和供应的一个判断啊，因为像签这么长期的合约在历史上是从来没出现过，
2: 是
3: 因为都知道存储它有一个周期性啊，甚至是过去是比较大的一个波动，是吧？那过去大家都是避免说超过1年这样的一些约定啊，大家现在愿意去签3年到5年这样的一个，
2: 而且愿意去提前付这个
3: 全力付定金来保证这个合约的执行啊，其实代表了产业链的这些核心玩家大家对未来整个这个趋势的一个判断啊。实际上我们当前看到啊，就是会确实可能会非常的缺，尤其在算力领域啊，不管是我们本身算力的建设，对吧？它的这个需要 HBM 啊，还是到我们的这个机房的建设，对吧？需要大量的这个内存啊，还是到我们的应用端，对吧？需要大量的 SSD 啊，这固态硬盘、NAND Flash 去存这些客户的应用数据啊，都是非常紧缺的啊。所以这个存储的这个周期，我们还是觉得会
2: 特别看好，
3: 对，特别看好。
2: 既然这个价格的走势因为有确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一路的看高看涨，但是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不少的企业它产能也是不断在扩张，那想问到曲总，在产能利用率不断的这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利用率也是高的，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避免它有一些产生浪费的可能性？
0: 这个确实也是好多投资者我们平时交流时候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其实内部确实也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不仅在海外的生产基地在扩产，我们国内的生产基地二期也在扩产。它扩产以后，首先我们扩产肯定是有需求，因为刚才何总也提了一个，在现在这个高市场高景气度是我们认为不止1年2年啊，因为从我们这个光互联领域讲，目前其实我们做的大部分工作其实是在这个集群算力集群内部，算力集群接下来互联，对于单款模块，就是互联它距离长了以后可能要相干技术，现在这叫 light 相干的，他们目前已经看到千万级的需求，如果到2030年呢，那不是1倍2倍的需求，所以这个需求是在这儿的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一直在海外在国内扩产啊，现在其实已经扩的就受这个海外的这种基建呀装修已经其实有些慢了啊。那么怎么避免，刚才您问了这个怎么避免扩产的风险啊，对，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首先要做到扩产的时候基于一个有没有长单长需求在哪儿， 啊，我们不做无需求的你扩产，盲目扩产啊，这个是一个要有长期的这种订单支持啊，这是一个
2: 明确的
0: 啊，对对对，就是明。

0: 明确的扩产需求，这是我们叫内部叫我们自己定位叫以销扩产啊，就是以销必须有销售端的需求过来这块。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部投产啊，扩产以后投产是分部的啊，我们的根据，因为你需求是长单，什么时候要交，什么时候料齐，投产是分部的分步骤的，这样的话会调整起来比较灵活，也不再有结构性的这种风险。啊，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调整。我们的生产线呢，都是那种，柔性的啊，有作业导的，也有这种流水线的。它调整起来几个产品，因为我们产品比较复杂嘛，三类，有系统的，有模块的，有器件的啊，三大类，所以是柔性的产品线，所以能做到这个产品线如果料不够，或者是订单不急的交，我们马上能调到其他产品，这是第三方面。第四个就是全球调配，就是我们两个基地，比如泰国基地主要对国外。对美国啊，主要是对美国，
1: 很灵活呀。
0: 对对，就灵活。完了，国内如果国内产能不够，我们还泰国那边投产了，已经能再调回来。所以这个四个手段啊，我们觉得能避免这个投产的风险，
1: 尽量不要产能过剩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也是担心这个问题。行业其实越热越担心这个问题嘛。
1: 没错，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徐总。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上游端的一些原材料的，人家都不愿意扩产。你加钱我也不扩产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因素。那现在我们看到产能的需求方面量是非常大的，其实不仅仅产能的需求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才的引进这块量的需求也是不可小觑的。接下来就问一下刘总，在这个人才培养啊、引进方面，咱们有怎样的一些建议？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2: 人才这块其实我们是比较难受的，因为我们在内地嘛，在内地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三线城市。二流的人才，我们做一流的产品，所以人才对我们是蛮大的压力。我们每年在大学里面一般会招五六十名那个大学的学生来培养，同时我们这几年每年基本上都是在社会里面在招200名左右这种研发人员，但是只是在绵阳招是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华东、在华南分别都成立了两个基地，那就是在沿海地方把沿海的人才资源要用起来，要一起来做。当然这个因为这个行业人才少，所以说我们核心是要招一些类似人才来做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培养，然后再制定我们专有的一些计划，然后包括我们短期中长期的一些激励计划。一个是留住我们现有人才，另外一个还要把外面的人才能够吸引过来，
1: 是
2: 还要把它培养好，真正在用在我们产业里面去，
1: 还要不要被流失。
2: 对，
1: 培养好了流失也不行，这个其实确实也是很难的一个问题。刚才刘总提到了这个，本来 AI 这一块它在各个大学当中，全球的各种大学当中，它都是一个新生的一个专业，所以它不是一个传统型专业，它的难度就比较大，本来这盘子里人就比较少，然后又要培养出一系列专用于这样的专业的人才，还得留住这样的一些人才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么刚才人才的产能规划的价格走势的我们都谈过了，接下去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留给周总，请您谈一谈现在您纵观整个一个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我们国内，还有整个全球的发展，您觉得接下去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长期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您这边是怎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3: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已经到了加速时期了，从最早期的这个感知式 AI 到后来生成式 AI， 现在我们正在处在一个代理式 AI、 Agentic AI 的一个阶段，但我们非常相信再往下一个阶段，它一定是走向了具身智能 AGI 物理世界模型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所以说在整个公司的战略规划，包括整个市场，它一定是已经到达一个现在 token 经济带来的倒逼，这个对万卡、十万卡更大规模集群的这个依赖，这个算力已经不是一个成本中心，未来它可能是一个能够产生模型价值这样的一个生产要素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位置。所以摩尔县城这些年一直在为此而做准备，一方面在构建自己在核心竞争力，就是要去生产模型，要做这个大模型，包括未来具身智能的大脑。同时的话呢，也要在生态端要广泛的去布生态。我们非常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它一定是在云端训，在端侧推，但是在个体终端还要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可移动的这样的 AI 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架构来去推动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们在现在我们已经有自己的万卡集群，刚才提到了十万卡集群，同时我们在端侧我们有自己的自研芯片长江 SOC 的智能芯片来组建的一个算力本，

0: 就是我们叫长江 SOC 的这个智能芯片去组建的一个算力本，它其实非常是原生 Linux 环境去供开发者和学生去学 AI 用 AI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的用户在本土的芯片平台上面去开发，自然就养成了一个本土的这个天然的生态，让我们在中国呢这个算力大集群不仅仅是能够快速的建起来，还要用得起，还要稳定运营，最后来支撑咱们整个中国 AI 的一个万亿参数的时代。所以我们为此的话呢，我们也特别希望跟我们今天在座的一系列的上下游的生态合作伙伴，刚才听到了几位老总在介绍他们在光和这个互联上面的一些一些发展，其实我们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走出去，跟我们的产业上下游结合起来，前置沟通，
1: 是
0: 前置预言，这样为我们在产品交付上面能够提供更好的这个保障。
1: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看到，确实整个产业链上，大家都不是闭门造车管自己在做，而是整个产业链大家上下齐加油，共同协同去发展，才能更好的把我们中国的科技制造更好的走向全球的第一梯队。这也是我们美好的祝愿。今天再次非常感谢我们，四位高管的真诚分享，也特别感谢我们今天刘洋总做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分析和讲解。好，非常感谢五位的深入交流，也更加感谢我们的投资者和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陪伴。从技术攻关到商业化的兑现，从国产替代走向全球竞争，科创板 AI 产业链上包括计算存储、电互联、光互联等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正在努力地走出一条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科技集群高质量发展道路。2025年的年报不仅仅是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更是关于中国 AI 产业稳居全球第一梯队的重要里程碑。好了，本期对话成长年报里的中国科创 AI 硬科技行业专场到此结束，更多的内容请继续的关注第一财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医药健康关乎国计民生，而创新药无疑是推动整个医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跃迁的核心引擎。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在研发投入上持续的加码，管线储备也在日益的丰富，从早期的跟随式创新正逐步迈向源头创新。然而在二级市场上，创新药板块却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估值的消化，许多优质的资产仍然处于历史估值低位。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医药产业与市场表现的反差。本期的嘉宾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你。另外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欢迎倪翔。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试点环节，那当前全球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新一轮的创新周期，但是海内外市场的走势与节奏并不全然相同。国内创新药板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经历了显著的估值回归，那么我们来听一下二位怎么看待当前产业基本面持续向好，但是市场的估值阶段性承压之间的这种差异，原因是什么？怎么理解？陈杰怎么看？
1: 对，我觉得这个看这轮创新药突然就爆发了，很多人也挺好奇的，就是之前还大家是为这个 AI 侍从。那我想站在我们的观察角度来说，应该大概有三个原因我们是比较认同的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创新药这个行业虽然在此前的几个月或者半年时间里面它的股价是下跌的，但是它的基本面是向上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六月份公布出来的很多这个创新药对外这个 BD 授权的这样一个金额就看得出来，很多是同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有些可能都已经是今年上半年就超过去年全年这个金额了。所以整个创新药的发展基本面是蒸蒸日上的，但是呢这个资本市场出现了一种就是风格扭曲，就大家在此前的时候为 AI 产业链的科技股票侍从，就其他的所有非 AI 的股票呢都被大量的虹吸效应，这个就带来一个这种弹簧压到极限，一方面基本面不断的向上，一方面你给它估值越压越低，压到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它就要这个修正，就会爆发，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说，那你这个爆发为什么不是上个月爆发，不是前两个月爆发，非要是这个月爆发？那么它呢可能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哈。这个催化剂呢，一方面呢就是临近六月这个底的时候有大量关于这个创新药行业的一些数据在披露，让很多这个投资者看到了基本面数据的验证。还呢就是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就六月二十九日的时候啊，有557个药品出过了医保初审啊，其中有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目录的初审。这什么意思？就是国家的医保还有商业保险更多的把创新药的品种纳入到了保障保险范围内。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创新药价格是很贵的哈，那么如果很多这个患者得了某种病需要创新药的话，他没有这个医保或者商业保险的保障，他无法消费，无法完成这个创新药的商业闭环。那么一旦这个医保的这个扩容，商保的这个纳入的话，就给了创新药未来这个收入加快增长、产值迅速做大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边际催化剂。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知道在整个资本市场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当中啊，这个估值的扭曲就是说短期为某一种风格侍从，比如说新能源，对吧，比如说漂亮五零，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谓 AI， 在整个漫长的几十年，就中国从1990年开始有股票市场以来，它的整个占比是很短的，占比并不高的，在绝大多数的年份当中，低估值的股票回归，就估值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是常态。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因素放在一块考虑的话，你就应该能够明白，就是为什么创新药会在这个阶段大爆发。
0: 嗯，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为什么产业基本面和市场的估值或者市场的表现它是有差异的。嗯，
2: 好，我们之前也都是比较奇怪啊，其实今年我们去看整个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股价的走势啊，我们会觉得，哎，创新药是不是又来了一个什么寒冬，对吧，我们在基本面上面是不是又面临了什么样子啊各种因素的一个打压。但实际上我们去看啊，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今年的景气还是非常高涨的，就如我们前面陈老师讲的，今年的 BD 的数量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大家都知道去年2025年我们整个的一个 BD 数量是过了上千亿的一个美金啊，已经是达到一个历史一个比较高的非常高的一个极值了啊。

0: 这但是今年2026年，而我们比在2025年这么高景气的情况之下，创新药的 BD 数量还是在一个同比非常快速的一个增长。今年我们整个上半年 BD 的整个数量还有我们的一个金额已经是达到了去年的1/4啊，就是时间过半，但是我们的任务啊已经是完成了1/4，所以整个这个赛道仍然是在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阶段，对吧？市场原来都是比较好奇啊，为什么创新药景气度哎非常非常高，但是整个这个股价啊实在是就是说好像不能跟我们别的高景气的赛道去相比啊，里面前面陈老师也讲了一个很核心的一点，对吧？货就怕货比货，对吧？在大家去同样去看一个高景气的时候，你啊 AI 赛道突然之间我们说一个资本开支就几千亿美元，对吧？整个的一个净利润可能是600倍、几百倍的一个增长，到时候我们再去比较一下我们的整个这个创新药，它的整个 BD 的一个数量可能就100多亿美元，首付金额可能就几亿美元。哎，大家一想，哎，虽然好像几亿美元原来放上这很高，但是你跟 AI 一比，哎，这就是大巫见小巫，这个东西简直就没有办法给整个市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今年的这个极致行情里面，整个创新药其实是被一个虹吸，但是我们说了啊，整个创新药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的原因啊导致它股价的下跌，而只是在一个风格这么极端情况之下，哎，突然之间不受市场的一个追捧。但我们相信啊，随着整个一个市场啊，整个科技的一个就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均值回归也好，整个市场恢复理性也好，我们相信创新药的春天啊真的是至少不远啊。
1: 我们其实去年看到创新药的行情，主要就是创新药的出海，就是 BD 国际化是国内药企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那今年以来呢，国产创新药的对外授权交易，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其实也都是十分可观的。但这种出海的合作，除了带来了直接的现金流，对企业的研发体系全球化布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而普通的投资者又要从哪些维度去甄别企业它这个是不是真实有研发的成果，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因为去年在炒作创新药 BD 出海的时候，很多公司都说我有3期、2期，然后我很快有可能会卖这个 BD， 但是最后兑现的还是寥寥无几。我们看看二位怎么解答。陈杰，
2: 对，我觉得创新药这个产业链的研究啊，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涉及到大量的生物医药的这个专业。那其实投资者来说的，可以把它分成两块来看哈。一块呢，就是创新药的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在前两次在讨论这个 AI 科技与这个电力革命的对比的时候，我其实反复提到这个观点。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股票是高位，然后高估值，但是我们看到像创新药的卖产人，比如说 CXO 这个领域，对吧？它呢就属于这个低估值低位，然后呢创新药下游很景气，它会向上游传导。我们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就如果这个 AI 给了创新药赋能，会导致什么？就药物的发现效率提高，管线剧烈增加，这些东西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那它就会传导到上游的卖产人，就 CXO 这医药研发外包企业，订单来不及做，订单会越来越多，他们的这个景气会受到 AI 应用的扩散，是后半场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回看历史上我们在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的一些看法，而那时候的估值水平是非常低的。我们看到这过去的这个一个多月以来，以 CXO 为代表的这个赛道出现了井喷式的这个上涨，平均股价从底部起来都有30到50的这样一个涨幅啊。这个是第一个思路，就是你不懂创新药太复杂太专业，那你看卖产人嘛，我就是给你做这个研发外包嘛。那这个卖产人的这个逻辑就是看谁的产业链长，是吧？谁的研发能力强，谁可以这个获取更多的这个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外包订单，那这个当然是龙头行业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第二个思路就是说，对于那些研究能力强一点的投资者，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你去挖掘创新药的话，那我这边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经验。创新药那么每家公司都有很多的管线，那么你会发现，就是你作为一个门外汉，咱们又不是去搞医药专业的人，你凭什么去认为哪个管线有成功的希望和概率呢？这时候呢，我个人的经验是通常借鉴海外医药的巨头，他们去买了国内谁家创新药的 BD 或者业务合作管线，那就说明站在海外巨头，人家那么权威那么专业，真金白银拿钱去买这个管线呢，这最能说明问题了。所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更加把精力聚焦在那些创新药公司当中有谁，是吧？这个出海了 BD， 这个卖大钱了，然后合作对方是谁，为什么买这个管线，然后我通过结合人工智能那些工具，可以比较短的时间梳理个7七8八。那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技巧就是，我们肯定不专业，比方说像这个我的这个我们今天一块儿讨论嘉宾倪老师，他非常专业，研究这个医药专业的。那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他这个专业程度，我搞不懂什么大分子小分子蛋白啊，然后这当中怎么弄，

0: 然后来增加我对这个方面的投资胜率。但当然，最后我在这个专业方面，我可能还要依赖于很多券商研究报告，像包括倪老师这样的产业专家，来加深我对某些我看中的公司的理解。
1: 那您想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也感觉创新药其实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准入的门槛还挺高的。我们通过哪些维度可以去甄别什么样的企业它是有真实的研究的成果的，或者说有核心的竞争力？
2: 陈老师这边前面过谦了，就是他的这些方法，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的话，其实是比较有受益的。包括我们前面讲了包括 CXO 这一块，你其实下游谁能跑出来，他到底有多少的最后能商业化落地啊，最后能卖多少有爆款产品，我们不确定，但是他的卖产这个需求啊一定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啊，其实讲白了，我们也可能只是对某些管道、某些的一些靶点可能了解的稍微多一些。但是你要说所有的人啊，对所有的靶点啊都了解，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啊整个海外的一个 BD 啊去验证啊到底哪些人有啊头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实力。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海外的一些像阿斯利康啊、罗氏辉瑞啊，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沉积了非常啊几十年的经验，甚至上百年的这种研发经验。所以对于他们这个团队来说，他们评判整个医药它未来啊一期、二期、三期临床的成功率，包括最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市场能不能落地啊这块的话，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啊独特的模型。所以我们会基于对他们的信任啊，去挑选这些啊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一个国内的药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指标，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啊，创新药是一个什么样特征的一个行业呢，就是高风险啊、高投入高回报啊这样子一个行业。所以我们去看看它到底投入了多少，对吧？一家研发药企说自己全球 FIC BIC 我有非常牛的管道，对吧？但是它最后的研发经费就是几千万，对吧？可能也只是满足在啊一期临床阶段，那你这个东西就可能啊就是过于，对吧？夸张了，对吧？你一个管线的投资，你起码要几亿啊人民币这样子一个当量，那你才可能说你是真正的一个啊投资。所以研发啊整个的一个费用占它整个营收，或者是占它整个的一个整个管线里面的投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我们也讲了，现在是全球还是海外啊这些巨头啊，它有巨大的需求、巨大资金量啊去做这方面的 BD。 一个就是他们面临2030年之前有大量的他们的专利药要到期，所以他们希望去找到下一个他们的爆款，要不然他们的专利一旦到期，他们的这个仿制药的同行，比如说印度啊、以色列、加拿大的仿制药企就会杀到他们这个领域，瓜分他们的市场份额，把这个价格打下来，对吧？所以对他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动力啊，就要去 BD。 所以他们来印证我们这里是哪些未来的方向，这也是一个啊我们去判断哪些创新药企有真正创新能力、有真正出海能力的一个好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
1: 那创新药的生命力呢，就在于它的技术的迭代。目前 ADC、双抗、小核酸、多抗等前沿的技术领域也在不断地取得临床的突破。当然，不同的技术赛道啊，它也有不同的特色，各自分别面临着怎样的成长的机会，还有不确定性。这块我们再来请倪翔跟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因为它对于这个医药的专业性还是比较的强的啊。怎么去分别？
2: 对，我们其实听了这么多名词啊，其实我们很多普通投资人或者是说散户，其实是一脸懵的，对吧 ？ADC 这种药物耦合，对吧？你大家听上去其实都不知道它其实是在干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整个医药来说，技术路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它最后还都是要服务于去解决临床上未解决的一些那个需求啊。我们就要去看啊，目前为止还是在肿瘤领域、心血管系统领域，还有一些我们内分泌领域啊，就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些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关注这个技术平台啊之外，我们更多的就是像前面陈老师讲的，我们这个到底有多少人发病，到底目前的治疗费用怎么样，目前有没有已经上市的药啊能够解决这种疾病，这个是我们去判断这些啊药品未来上市之后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一个情况，对吧？我们有很多创新药企啊，说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啊全球都没有的啊，我首创的一个啊药物，但是呢它解决的可能就是几千啊甚至啊上万人，最多就上万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整体来说你的市场空间不会特别大，即使给了你孤儿药，即使我给了你很多的这种定价的优惠啊，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那我们就可以啊，基本上去知道怎么样的一个去判断。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这种技术平台、技术研发，你肯定是一些大的那种药企啊，它其实是有更大的一个优势。我们这次啊，比如说这个 ESCO 就是美国的那个肿瘤学会啊，大家有一个视频，大家可能网上也比较看的比较多，就是有一个。

0: 胰腺癌的一个 RAS 靶点的一个药物啊，就是它发布了三期临床结果，结果在场的所有这种啊医生都起立鼓掌。为什么？因为胰腺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胰腺癌它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啊这个难治的啊一个肿瘤，但是这么过去这么长时间，其实都没有一款啊比较合适的药物啊进入到市场。但是这次 Revolution Medicine 啊，它的这个药物啊，其实就是啊有了一个叫分子胶啊，对于 RAS 这个靶点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疗效，给到所有的啊人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鼓舞。那我们国内啊，像恒瑞啊，像我们的近方生物啊，也都已经是跟进了啊，在这方面的一个临床非常非常快，已经进入到二期甚至三期临床。那我们这样子的在国内的这种有研发实力的这种药企啊，它 fast follow 就快速跟随啊，仍然是能够代表我们国内的一个创新药，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啊，你不能说数一嘛，也数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啊，国内的啊这些药企的一个技术啊，不管是 ABC 双抗等等等等，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跟美国啊相差不久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的一个创新药在国内啊，我们有它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核心的底气，就是我们现在变强了啊，已经有相当强的竞争力了。
1: 那随着产品上市放量以及海外里程碑的付款的确认，部分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它的业绩的拐点。当然对于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下，看看通过哪几个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来客观的评估一家创新药企的经营质量还有它的财务的一个情况啊。陈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来看创新药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的问题哈，就是创新药呢，它本身就是像刚才你老师说的一样，高风险高回报。那么大家呢是基于这个药未来成功之后的商业前景和想象力，然后来交易现在此时此刻的价格。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特点，就是这个整个创新药的大趋势向上，但是它是螺旋式的向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2025年，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曾经这个上半年啊有过一波非常凌冽的创新药行情，但是很快呢，由于大众的集体的追捧和疯狂呢，就把这个短期的估值给搞得太高了。后来呢，这个创新药就一路的这个下跌，就是这个估值开始这个回归，一直跌到我们说这个今年的二季度的这个末期才结束，才迎来了说所谓现在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反攻。那么如果在此时此刻，假如说未来整个情绪特别高涨的话，你在此时此刻对创新药越来越有兴趣，反而你有可能把这个节奏啊再次踏错。那么创新药呢，由于它很多品种没有现在短期的这个盈利，具体做创新药的大家可以去参考像市销率这样的估值指标哈，因为对标一些国际大厂还有我们国内的一些创新药已经做出这个具体产品销售的公司，它可能在早期的时候还没有盈利，但是它这个产品已经开始对外放量了。这时候呢，行业里面有通行的这个市销率的估值倍数，可以做一个参考，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另外呢，就是如果创新药实在搞不懂的话，可以去参考这个上游的这个 CXO 这个行业。我个人还是比较钟情于 CXO 这行业的，因为我觉得简单易懂，符合这种价值投资者的一些经典的这个原则，而且他们呢处于订单盈利都是持续稳定的，好用市盈率，就好用估值倍数来算，那么我就可以知道什么叫这个十几倍叫低，或者说二三十倍以上慢慢就渐渐合理或者偏高了，我就有这个感觉。另外呢，就是我想补充一个关于行业未来发展一个新的趋势哈。这新的趋势这样，就是以前没有 AI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款药物的研发有双十定律，就$10亿10年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 AI 的这个介入之后啊，现在在创新药的产业界流行出一个新的这个现象，就大家开始去开发这种小病种，就是这个市场规模并不像原来那么大的小病种。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原来你既然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投入这么大的金额$10亿，那你必须只能去搞大病种，就是受众非常大的人，你才能收得回来这个研发投入，才能算得过来这个商业回报账。但是如果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这个 AI 医药的研发让研发的金额缩减，大幅缩减，可能只有原来的这个1/3、1/5，时间也可以大幅缩减，3年左右开始有出成效的话，这样的话它的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是可以覆盖一些患者较少的肠胃需求的这些病重。那我是怎么了解到的趋势呢？我是通过跟一些产业专家的交流，还有看这个央视啊关于最近的一次经济半小时里面有谈到 AI 对整个创新药行业的颠覆啊，那这些当中呢就令我得到了很多对这个产业趋势的这样一个洞察。那我想如果结合这两个方面的话，我们应该对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投资的驾驭呢会逐渐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路。
1: 好，你想要给大家说说有一些什么样关键的经营指标可以了解这家创新药企的经营的状况还有财务的情况。
0: 对，我们也可以分类啊，就是说

0: 说有的创新药企像恒瑞这样子，它已经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造血能力啊，它可以用自己销售药品赚来的那个真金白银啊去做下一轮的一个投入的研发。所以像这样子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到正常的一个别的企业的一个判断，比如说自由现金流啊，比如说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啊去做一个判断。另外的话，我们前面陈老师也讲了，对吧？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这种研发的创新药企，它还没有去这个有收入啊，它大部分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研发还都是在比如说二期或者三期临床。那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我们怎么保证它未来呢一定能够走出来啊，有一定安全边际呢？有一个就是看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现金储备，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一个创新药它进入到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不是每一期的那个研发投入都是平均的，对吧？一期、二期可能便宜一些，三期来说是更贵的。所以你要去看看它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能够让这个研发管线啊进入到三期。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相对啊比较安全，不要它做到一半，哎，突然研发管线要钱，它没钱了。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可控。另外的话，我们也要去看，对吧？整个的一个这个对于单个的一个创新药企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不确定性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它的突然之间有个三期临床，哎，不及市场预期，它就可能就再见了，对吧？如果是它这个三期临床特别好，它又可能又会起来。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说，你单个企业比较难把握的话，一种方法就像我们陈老师讲的，我们往上游，哎，我们往 CXO 往 AI 去投。另外一种，我们也可以借助 ETF 啊，去把变成一揽子的那个药企，对吧 ？A 不行了，但是 B 和 C 行，对吧？这样子的话会分摊掉我们单一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研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能保证我们既能享受到创新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同时呢又不会因为单一的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导致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有比较大的损失。
1: 嗯，好，最后咱们来聊聊投资的思路。新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长周期的天然属性，那板块的内部的分化也是愈发的明显了，所以对于希望参与这一个赛道的普通投资者而言，怎样可以更好的构建合理的投资思路，来平衡潜在的高收益与研发失败的可能性的风险呢？我们请二位给出操作建议。陈杰，
2: 对我的建议呢，就是首先你的核心就是投资还是投未来，它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把这创新药做成功做大。所以一个关键的思路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创新药一个或者某几个管线，你根据他现在的商业前景去测算之后，跟他现在的市值去比较，这个比较很重要，这是确定你这个投资者的赔率的问题。就如果要是这个创新药它过高的定价追捧的过度厉害，那比如说像某某创新药现在这个市值已经达到几千亿了，但是这个品种就算全卖完之后，这个预期已经打在了市值里面了，那这种投资意义投资价值可能就非常小。当然如果有一些这个品种，有些是一些小的创新药公司，原来市场可能并不待见，但是它现在通过引入 AI 之后啊，就刚才我前面讲的，它可以去开发很多长尾的需求，反而具备了价值发现的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可能性，那就意义就很重大了。所以创新药它的最大的这个核心就是你要拿它现在的市值去跟它未来能够创造潜在的商业价值去做比较，然后得到所谓的这个赔率，就是我能赚几倍。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创新药，刚才倪老师说了，它的风险巨大，有些到了临床三期临门一脚都有可能失败，所以说它呢更加适合是那种风险投资思路，所以说呢更适合的是分散投资。分散投资就是你要么像刚才倪老师说的一样，你买这个指数呢可能这个就更加省事，但是呢鱼龙混杂。而另外就是可能有想进取心的投资者那你肯定是选几个啊，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你看好的这个创新药，它具备好的管线，海外巨头也给它支付 BD 费用了，这个创新药管线你通过 AI 工具去算算看，未来商业前景大到比现在的市值来说还有很多倍的空间，那你可以构建一个自己的组合。但千万记住一定要分散，因为它不太适合，创新药不太适合很高集中投资，对吧？然后你要太集中的话，万一这个不成打水漂了之后，你可能对你来说重伤元气。但是如果你有些小比例的仓位在的话，将来如果这个药万一成了，它可以给你贡献五倍十倍，也可以给你带来较为可观的整体的这样一个贡献。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既不承担过大的风险，但同时我也能分享到未来创新药时代的红利嘛。嗯，
1: 好，你想有什么样的操作的建议呢？
0: 对，我们给普通投资人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前面总结了一下，对吧？你其实就是如果你对创新药啊其实很难把控，对吧？每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你很难去判别它最后到底能不能临床啊或者市场化这个成功率，对吧？我们就去买它的一个什么上游的卖产人，对吧？你下游谁 跑出来我都无所谓啊，我的整个的一个景气度都是享受在行业这块，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另外的话，我们去找创新药的话，我们也没有能力去跟很多这种小

0: 的这种临床研发管线，对吧？其实很难去判断。那但是龙头是没问题的，对吧？龙头一，我们前面讲它有很强的一个造血能力，它先进储备又比较足。另外的，我们看像恒瑞，它有100多个研发管线，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失败率就相对来说可控啊。所以像这种龙头公司，对我们普通投资来说其实更友好。第三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创新药的 ETF， 它就摒弃了你单一个股的一个过度的一个风险，对吧？你把这个变成分散到整个赛道，你享受到赛道的红利啊，同时的话你也可以规避掉单一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整个上游整个龙头还有一个我们的 ETF， 是我们对于个人投资者享受整个创新药投资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途径。
1: 好，感谢二位分享。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梳理一下还有哪些高景气的细分领域。
2: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在火热的 AI 市场行情当中我们来看一看非 AI 行情目前到底有哪些机会，特别是临近中报季，我们来看看哪些行业也存在反转的可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造船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克拉克森数据显示，六月的新签订单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16%，而环比增长了16.1%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细分结构上来看呢，我们发现邮轮和 LNG 船呢表现非常亮眼，分别同比增长了135%和27%。那么从价格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仍然在继续上涨，那么新船价格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止跌。那我们看一看这条情报到底带来了哪些好的消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中国的一个订单增速呢也是保持一个强劲增长，目前来看订单已经锁定了未来5年。那么其中呢，如果说以新签订单的一个占比来看呢，目前已经接近85%，可谓是牛冠全球。那么从质量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不仅量增，质量上呢也是进一步提升，体现出了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特性。目前如果说以松发股份和中国船舶为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两家公司在一季度的收入还是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而利润率呢也是在持续的改善。从技术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已经追平了韩国，在甲醇双燃料和氨燃料等绿色船舶技术方面呢已经赶超了日韩，高端技术船舶呢的技术呢也是在逐渐突破。那么从量到质呢，也是近年来中国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来看呢，中国造船方面在 VLCC 和万箱集装船方面呢，也是订单量已经超过了70%。除了造船行业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为强劲的一个行业，就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在2026年6月呢，预估批发销量大概在151万辆，同比增长大概在22%。那么核心原因点呢，就在于海外汽车的一个销量占比在持续提升。那么其中六月呢，我们可以看到汽车行业批发销量达到了约168万台，同比增长9%，而出口呢也是已经占比接近40%，同比增长高达84%。那么内销呢，相对来说表现一般，同比下滑了约14%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数据呢，我们会发现目前来看国内汽车销量呢也是经历了连续6个月的同比下滑之后呢首次出现转正，那么可以见得出口的一个强劲的拉动作用。那么出口的强劲增长呢也有望带动国内批发销量呢出现拐点并持续增长。如果说分企业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六月像奇瑞海外销量高达19万辆，同比高增80%，海外占比呢大概在74%，而比亚迪呢海外销量大概在17.5万辆，同比高达95%，海外占比也达到了43%。那么吉利呢更是如此，那我们看到海外占比达到了43%，同比增长高达157%。所以说目前来看呢，出口显然是对于国内车企来说呢最为重要的增长机。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行业。那么 AI 行业呢，我们发现出现了很多的涨价潮。那么这次呢，英特尔呢也是确认上调了部分消费级与服务器级别的 CPU 的价格。那么其中数据中心级别的产品价格呢，涨幅高达数百美金，那么也是凸显了行业的供需失衡。那么这次供需失衡呢，给国内企业呢也是带来了一定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供需缺口扩大呢，催生了国产替代。 那么海外的 CPU 巨头呢，肯定是优先保供于海外云大厂的一个产能，那么国内的供需失衡呢更为突出，所以说相对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呢将有望加速国产替代。同时从性能上来看呢，当前国产芯片在通用计算领域呢已经具备了实质性的替代能力，那么综合性价比呢也是具备显著优势，正从政策引导呢向迈向市场化选择。那么头部企业呢预计将会在大厂领域呢获得更多的份额。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来听二位为我们来讲解了对于创新药后市的一些投资的逻辑。创新药这个板块经过了长期的估值的消化之后，确实肯定有一部分的优质的资产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适合大家逢低布局的时候了。希望今天二位的一些分享能够给大家在创新药的投资上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6: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5: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7: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深埋浦东张江地下，总长超过3公里，它是捕捉微观世界的超级科学重器，
1: 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2: 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大概是30公里。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1个头发丝。
0: 硬核技术持续突破，它是国家深远科创布局的集中体现。
3: 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
2: 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深谋远虑。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载道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当前浦东新区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汇聚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上海软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上海超级计算中心、上海量子人工智能联合体、低碳能源试验平台等一批世界顶尖、国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支撑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科创集群。这些由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等机构牵头打造的国之重器，深耕光子科学、生命科学、算力基建等关键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在上海张江科学城地下30米的地方，一条总长3.1公里的隧道正在建设之中。这里就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它也是张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中的标杆之作。许多普通市民已经对位于张江的鹦鹉螺，也就是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不太陌生了。如果说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是给分子拍静态照片的单反相机，那 SHINE 就是一台顶配超高速摄影机。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联合打造，它能拍出原子、分子运动、连续动态画面。这个项目2018年正式开工，目前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计划在2027年底建成。建成后，它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作用。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今天啊，我们聚焦国之重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这座藏在地下的超级显微镜正带我们看清前所未有的微观世界。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的权威嘉宾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分别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数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2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3位。那么3位啊，也将为我们来解读这套顶尖的大科学装置的原理与硬核实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观众来说，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非常非常专业的科学术语哈，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先来请刘校长为我们来解释一下它到底是什么。
2: 首先呢，它是一个产生 X 射线的超级的装置，然后呢，它产生的 X 射线呢是硬的 X 射线。这个硬的意思呢，其实是它的穿透力很强，能量很高，它的波长很短，短到呢可以去测量原子之间的间距。作为一个科普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产生的是一个激光，那它里头的光产生的所有的光子呢基本上是全同的。而这个超级在哪儿呢，是在于这个装置产生的光子的光的亮度呢是超过我们人类之前可以产生的任何的 X 射线的光源。它如果跟我们刘波老师在的这个同步辐射光源相比的话呢，是大概亮10亿倍，而同步辐射光源呢通常比太阳亮10亿倍。
4: 地下3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
2: 嗯，
4: 所以它和传统的显微镜和这个 X 光设备来说的话，是否有这个可以类比性？
1: 上海是因为建设在张江地下30米深，占用了3公里长的隧道，所以我们称之为地下3公里的超级显微镜。
4: 嗯，
1: 那跟传统的设备来对比的话，同步辐射装置可以产生很强的 X 射线，那穿透力够强了，
4: 嗯，
1: 也能够实现原子级别的分辨率。

0: 但是同步辐射还有一个没法实现的功能，就是它没法看到原子的运动，因为它的脉冲还是不够短。那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尤其是 SHINE，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使我们的产生的 X 线脉冲可以短到飞秒量级，一个飞秒就是1000万亿分之1秒。那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光实际上也只是运动了几百个纳米，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子运动的瞬间去按下快门，去拍一下这个原子的运动过程、分子的运动过程。
1: 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高速相机，一秒最多可以拍几百帧。想要拍下快速运动的物体，例如四蹄腾空的快马，都需要借助特殊设备。而原子电子的运动比奔马还要快10000倍，普通设备完全无法捕捉。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自带每秒100万次超短闪光，每一次闪光仅1000万亿分之1秒，相当于微观世界的频闪闪光灯。以前科学家只能拿到物质静态结构的影像，而现在新的装置能连续拍下原子振动、病毒和药物结合、催化反应全过程，这会大大提升科学研究的水平，从而助力新药研发、生命机理探究等众多前沿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
2: 某一个大的一个科学装置哈，它能实现以前那些设备不能实现的哪些效果？
3: 摄影师傅用的是闪光灯，可能最高一秒钟能闪几十次。我们的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它一秒钟能闪100万次，所以呢，就可以在一秒钟内拍100万个瞬间，而且呢，在每个闪光灯这个脉冲呢，它是非常短的，它是1000万亿分之1秒，所以它就可以把目前通常意义下无法想象的非常快的这个过程给固定下来。那我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啊，就是最早呢，就是大家说马在跑步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一个瞬间四个脚都在空中呢？当时在这个摄像机出现之前，大家是不知道的。但是呢，后来创建斯坦福的这个老斯坦福先生呢，他就找了一个摄影师，做了一个动态摄影，他就发现，在某一个照片的这个片段里，这个切片上，马的四个脚都腾空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理解了这个过程。当然，我们现在要这个探索的这个科学的过程呢，比如说物理的过程、化学的过程、生物的过程，比这个马的跑步啊要快得多。那么用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呢，它就可以拍摄到非常迅速的过程。除了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看到微光世界里面它的这个电子和原子的运动过程。
4: 刚才我们强调了快和超强，其实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激光的属性。这个光子其实具备科学上讲叫相干性，这个相干性会带给我什么呢？如果是非相干的，比如说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只能拍出晶体的结构，它解不了非晶体。那这非晶体有多重要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人身体里除了我开玩笑说胆结石和肾结石是晶体以外，其他我们人身体里的大部分的这个物质都是非晶态的。是在生命科学里头呢，就我们其实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解析一个活的细胞的原子结构，而用自由电极光的超强超快和它的全相干的特性呢，现在我们就有了方法可以把细胞的原子结构呢，从理论上来讲呢进行解析。这一点对于理解世界呢，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1: 在具体操作上，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通过不同环节前后衔接接力运转，其中的主要环节包括三个。第一环节，由加速器生成高品质的硬 X 射线激光。第二环节，依靠数线系统对光束校准整形，稳定精准向下传输。第三环节，光束送达实验站，科研人员依托强光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前沿科学研究。这意味着整套装置在建设过程中也采取分模块推进、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
4: 刘波他负责产生光，把电子加速到光速，然后再把光速的电子高效率的转换成我们所说的自由电极光，他负责产生光。一旦光产生了以后，就是交给我来把这些超强超亮的激光传输给陈雨林老师的实验站，然后呢，雨林老师呢其实是把这束光变成科研成果的科学家。所以我们三个呢相当于接力一样，从电子

0: 我们的加速结构是冷却到-271度，也就是很接近于这个绝对零度。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这个超导腔是处于超导态，那这样的话我们能耗可以更低。为了实现这种超导态，首先我们对整个的低温系统超导腔本身也提出了很高的考验。加速的过程中，有两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所谓的品质因素，就是超导腔的品质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加速梯度。如果这两个指标提上去之后，一方面我们是可以降低整个装置的造价，另外也可以使得将来装置运行的时候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实际上国内的超导加速技术在10年之前相比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在应县建成项目这个启动之后，我们实际上花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进行攻坚，是我们真正从零开始，从原材料的检测，因为我们最后用的纯泥的那个材料，那它是一旦里面有杂质，它最后必然会带来里面的湿超，那湿超之后，这个电阻就没法在里面进行加速了。对，还包括表面的处理，我们的表面要处理的非常光滑，实际上都对我们所有的整个的加工工艺，还有材料的处理、表面的工艺流程，还有最后的总装，还有整个的测试，都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克服了这个关键技术难点，那使得我们最后全部掌握了我们这一项非常核心的关键技术。当然这个只是一点了，因为对于一个自由电激光装置来讲，它里面涉及到装备或者技术真的是方方面面。
1: 晒深埋上海软土地下30米，建设先后攻克隧道形变控制、低温超导核心部件、大规模管件集成装配等多项工程挑战。2025年底，经过7年攻坚，项目完成了 L1BC1段束流验证，打通国产超导加速器全套工艺。当前土建施工已全部交付，整体进入设备安装、集成调试的关键阶段。
2: 下一个科研效果和国外同类型的装置来比较的话，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国外现在已经建成的 InX 射线自由电激光也只有5台，包括在美国、日本、德国、还有韩国和瑞士。那这5台装置里面呢，其中有4台是基于常温加速器设备的。常温的加速的话，它的重复频率是上不去的，它一般只能够提供几十赫兹到100赫兹这样一个脉冲的信号。德国的那台装置呢，是用了超导加速技术，但是它是工作在一个非连续状态，是一个脉冲模式，它每秒钟也只能产生大概3万发的这个 X 线脉冲。那上一从立项一开始，我们采用的是连续波的一个超导加速，那所以说最高的重复频率可以达到每秒钟100万次。上一瞄准的就是像建成国际上最领先的、最先进的这样一台 In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
2: 从最初的立项到建设啊，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在立这个项的时候，上海市和国家有勇气去下决心，在上海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具有前瞻性和眼界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对于我们这些建设者来讲，给我们一个一生的一个机会。在光速线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呢也是很富有挑战性的，包括当你把这个光的亮度变成了比同步辐射还亮11倍以后呢，这个光照在任何的一个不完美的表面都会把这个表面打坏，所以我们的镜子必须是超级平滑的镜子。那平滑到什么程度呢？大概1米长的这个镜子呢，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大概是3个纳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从这儿修一条公路到浦东机场的话，大概是30公里。那这个公路的平整度，就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呢，不能超过一个头发丝。这就是对于加工能力，特别是我们的检测能力的一个极限的挑战。所以我就想说一句话呢，大概建这种超级的工程，或者是中国现在在做的很多先进的大科学装置，其实是以原子的精度去建造一个大科学装置。
0: 那我们现在这个 InX 装置是建在张江地下30米、3公里的隧道，但是上海的地基是一个软土地基，那它本身就面临很多的工程风险、工程难度。因为我们最终这个装置要稳定的运行，它是直线度很好的这样一个隧道，那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要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这个沉降啊，包括外界震动的影响啊。实际上最终我们也是通过了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一些沉降的监测和补偿，然后一些主动的减震技术，最终能够使我们的隧道的这样一个基准能够满足我们这样一个装置

0: 加速的要求。那在加速器安装的阶段，其实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是在于，我们要在前面1.5公里的隧道里面安装这么一台复杂的超导直线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它包含了超过5000台的这个大型的输流设备，就是在输流线电子输要经过的这种设备。那超过3000个工艺机柜里面要安装，差不多有3万台这样的电气设备。我们还要安装大概30万米的这样水气管路，以及300万米的光纤电缆，而且是在隧道内的空间里面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装进去，最后要全部分门别类的连好。那涉及到上100万个接头，上100万个这种信号的这个最后的鉴别，整个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技术要求又非常高，那这个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些事情。
1: 建设的过程呢，我主要是负责我们这个用户的实验站。那我们呢是在学校里，主要是建设我们的工作站，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前面产生的硬 X 线自由电子激光来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那么我们要做的呢，就主要把我们相应的这个实验的硬件能够匹配到他们做的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光源上，然后呢，在这个硬件上开展我们的个工作。那么为了匹配到他们的这个光源上呢，我们呢也要做出很多这个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实验站呢，也需要能够匹配它脉冲这么短的光源，还有它的这个重复频率这么高的这个条件。那么我们的实验站不仅是在空间上，在时间尺度上也要非常精确的匹配，并且最大程度的用到我们的产生的这个光，然后进行我们的开展我们的科学实验，包括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实验。
2: 在克服了不计其数的技术难点之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目前正在稳步推进，预计将在2026年实现首次出光，2027年建成。不同于单一科研装置的单点突破，上一的核心优势也离不开张江世界级大科学装置集群的体系支撑。作为光子科学矩阵里的关键一环，上海与区域内同步辐射光源、蛋白质科学设施等国之重器形成鲜明互补、错位协同。建成后将进一步盘活张江科创资源，构建完整基础科研创新链条。
3: 我说啊，张江是在打造一个大的科学装置的集群哈，所以这背后映衬了一种什么样的国家战略的目标？怎么和其他的大的科学装置产生一种协同联动效应？
4: 我所知道的张江地区的最开始的发展呢，是从2003年科学院与上海市合作呢，奠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上海光源，2009年建成，然后呢就是2015年建成的蛋白质设施，包括我们和这个高研院一起做的软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那个装置其实是极端重要的，是为这个装置的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打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装置。还有呢就是上海光机所做的超强超短激光，那个部分呢也是在我们的硬线里头有了很重要的体现。那这个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您可以看到呢，是其实它是集大成的一个装置，所以可以看到呢，当国家和上海是在布局这个大科学集群的时候，从它先后的顺序和它的集群的整体的协动能力上呢，其实是有个深谋远虑的。我认为这一点呢，是在国际上呢都是值得钦佩的。张江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及呢张江国家科学中心，甚至呢是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的布局。
3: 那么从具体的这个联动和协同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们来请刘主任来为我们说一下吧。建成之后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创新生态也好，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0: 我觉得从这个大装置集群的本身的布局来讲，其实硬 X 射线跟其他的装置是应该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像同步辐射光源，它可以提供很多的输线给用户使用，它可以相当于是个广谱的这样一个装置，它可以称作为多面手。那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呢，它是一个极限能力上的提升，它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特种兵。我们在真实做实验的时候，你比如说可以在现在同步辐射光源上先做一个大的筛选，就看是不是有哪些结构或者哪些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那我们再可以进一步的去拿到硬 X 射线自由电激光装置上来，去进一步的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拍它的原子分子的动态的结构。我们相信这个整个的装置集群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能够更好。

0: 去支撑这样一个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1: 像以前很多前沿的研究或者是基础科学原理的一些探究突破都受限于观测设备的精度不够，那么 SHINE 的建设落成之后是否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些短板？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张江科学集群呢，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那么终于我们现在在21世纪的这十几二十年，我们觉得是基本上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之前想要用的这些设备，那包括物理、化学，包括材料、生物各个领域，我们觉得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那比如说在物理学上，那我们知道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些超导体，目前呢不幸的是在高温超导材料领域呢，它的基底我们还没有理解。如果说有这个应该实现自由电激光，有了它的这个超快的时间精度和这个极高的这个空间和能量的分辨率呢，我们就有可能可以观测到这个材料从普通的金属转变到超导材料的这个过程，知道了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只有我们看到了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理解它的机制，才能够设计出一些新的材料让它得到更高的超导温度。化学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化学反应的过程，那它也是很快的，包括爆炸等等。那如果没有这台设备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多种材料的这个它的反应机理，这是它化学键的断裂和重组的过程。那不知道反应机理的话呢，那我们对一些新材料的设计啊和使用，比如说材料的相变，比如说发动机，对吧，里面使用的这材料它的相是怎么变化的。
3: 雨林刚才说的我完全同意啊，这个台装置其实它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成果。那就说明呢，其实基础科学呢其实是未来的产业制定标准和规则以及话语权的事情。我们国家不光是SHINE这台装置，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大装置在建设都是以这个目标为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我也说一个事情，就中国的基础科研，这就等于呢是我们有这个底气呢去做一个科学工具。而我们知道呢，人类就要去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很先进的科研工具，所以把这一关攻克了以后呢，我们基础科研呢其实就可以完成形成一个工具的研制、科学的产生，再进一步的推动工具的研制和科学产生的这么一个闭环的过程。我们的高端仪器的产业和这个先进制造的要求，因为当你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的情况下呢，你必须带动产业的进步。
1: 感谢三位嘉宾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大国重器筑牢科研根基，SHINE装置凭借顶尖的技术性能与独特的优势，突破传统观测设备的局限，也补齐了微观基础研究的短板。立足浦东科创高地，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助力中国光子科学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 A 股的表现真的是一言难尽啊。那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是大幅的跳水，而长期趴着的医药、消费、大金融、高股息等等板块却在短期反弹之后出现分化甚至调整。那尤其是在本周五啊，绝大部分板块的调整导致 A 股市场整体的温度啊接近冰点。那各大指数是悉数下跌，科创创业类的指数短期的跌幅是比较大的，而上证指数失守了3800点，日线跌破了年线，周线跌破了60日均线、60周均线。那短期的技术面是偏空的，所以呢，摆在广大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啊，以 AI 硬件为首的科技股何时能止跌？那我们是否还需要继续防守？而以医药、消费、金融、红利等等为代表的传统老灯和中灯股啊，未来继续反弹。

0: 的空间还有多大呢？那在他们调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分批进攻呢？啊，攻防之间如何把握节奏？攻防兼备如何均衡配置、控制仓位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嘉宾啊，欢迎牛和星、许志远，欢迎二位啊。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牛先生，怎么看待本周的大跌？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毕？我们怎么样进行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操作？
1: 对，上一周市场是加速下跌了。这个加速下跌，如果我们给它倒过来，如果是加速上涨呢，那这是代表赶顶。现在加速下跌，我认为是一个赶底。那么这一步下跌啊，说简单的就是涨多了，对吧？你看双创指数，特别科创五零啊，这半年涨了多少？65%。到，所以说你现在的调整，我认为是一个正常情绪的一个调整，也是一个赛道拥挤之后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这个调整从像双创指数来说，它会把最后一波拉升的调完。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看了一下，包括平均股价，
0: 就周五的时候哈，
1: 对，上周看了一下。那么基本上我认为短期情绪释放包括风险释放应该是进入一个尾声阶段。记住了，加速是代表快要见重要低点了。所以对下周来说，我们认为市场会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点机会，因为市场往往都是这样。前段时间，对吧，上证相对来说走得比较强啊，弱一点，但是这一波调整主要是给双创带下来的。那么总体来说，市场在这里，我的观点啊，这里不要过分看空了。那我的观点就是3800点之下，就是我们的年线嘛，年线之下不要看得太空啊。这里这么大的风险释放之后，应该会有一个修复。那么关于这个修复，我们是看它整个修复的力度。那么通过这一波大的震荡之后，整个市场做的是什么？做的就是把那些没有业绩的趁热点炒作的可能在这一波调整当中给挤出去。如果后面它的底层包括它的整个我们说需求，它的整个业绩还是高速增长的，那么这些我认为在这波大的调整之后可能还会往上面走。所以总体来说，走到这个位置大家都恐慌了。恐慌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没有在高位兑现，可能会带着相应的就是仓位比较重，甚至会加着杠杆，就是两融嘛。所以说这一波下来，我们看了一下，科技很多票都回撤了将近50个点。那50点，如果说你带着杠杆，那你是受不了的，对吧？你受不了的。所以说这里，我认为，上周特别上周五这一波，我认为基本上从情绪和风险释放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应该说差不多了。那么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强劲的反弹，强劲反弹之后市场从波动率来说它会有一个收敛，然后在这里做磨底。那么一下子你说要探底就说开启一波新的行情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从924整个市场它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当初涨到3600多点，它回到了3040，从高点下来也有将近600点，这一波实际上拉锯的时间将近有8个月。所以这一波就是从3040这波主升浪涨到4000多点，我认为这一波调整之后它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是空间从我的角度来说达到3700点附近应该差不多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卡位点，我这里说一下，因为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当初就是在3730点，这是我们10年的一个高点，10年是没有越过，而我们924之后是越过这个高点的。那么现在从

0: 技术层面来说是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这里我们说从多方来说，他这里肯定会我们说坚守，所以说再加上双创基本上调整的也是到位的。我认为短期不要看太空了，这里可能会有短暂的一种修复。那么这种修复呢，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机会是主要是什么，是在你高位之前你做了风控，做了仓位的控制，对他们是有机会的。那对仓位重的和满仓的，我认为这次上来可能你要梳理一下什么票可以留，什么票你是要降的，所以说要主动把仓位降到比较合理的。你现在降仓呢，我认为是有点被动的，叫被动降仓。如果主动降仓，那么你现在仓位半仓甚至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仓位，那么这样子呢，整个调整我认为是可以应对的。因为只有这种在整个大的波动当中你注意回撤，我认为那你从交易的角度来说，你是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交易员。
1: 我再请教一下，假如下周见底反弹，那么在反弹当中，您认为对于前期比较强势但是本周大跌的这些AI 硬件为代表的科技股，在反弹当中假如反弹应不应该减仓？另外呢，我们看到前期其实反弹了两天的消费等等金融老灯新灯中灯那么他们如果未来反弹下周，你觉得该如何应对？
0: 如果是强劲的反弹，那我们认为板块应该说需要打的弹性，就是你要做的一定是弹性比较好的，就是它跌得下来也能涨得上去。那么这种我偏向于还是在科技这一块，科技这一块实际上短期像今天上周五我看了一下盘口已经在试盘了，很多科技硬件已经在试盘了，由于下午又带下去了，很多票又下来了，早上很多票都有涨了3个点甚至5个点，已经在试盘。所以说下周我偏向于那些调整到位的。什么叫调整到位的？就是我们打开开线，它最后一波上涨现在又回到这一波上涨的一个起涨点，
1: 就把最后一波上涨抹没了，
0: 对，没了
1: 去了。
0: 基本上这个我认为短期的风险释放了差不多了，所以这种票我们认为后期它还是有比较强劲的反弹的欲望。为什么？有些资金还没出来，因为这一波下来很快，大多数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所以说从下周来说，这些弹性的票我偏向于就是到位的一些科技，包括我们说硬科技里面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设备包括像国产链这一块，我认为都调了差不多了。短期应该说从我的交易策略来说，记得我们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说到了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什么边打边撤。那现在的策略是什么？逢低开始买入了，就是这个我们的交易一定要清楚，我们是逢高逐步派发，现在已经砸到这个位置了，我认为逢低可以慢慢对一些底层逻辑比较强的需求也是比较好的一些硬科技的，我认为特别是像半年报大幅预增的，那么这种票我认为后面一波比较强劲的反弹至少说我认为10个点会有如果说有10个点，那你在低位买进去的拉上去你做一个 T， 我认为也是不错的。
1: 就是说某些调整到位而且业绩还不错的科技股，可以高手可以做个 T 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股的这个大幅调整其实也是映射了海外的市场的一个变化美股日韩股市其实整个 AI 硬件也是在下调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呢，在本周其实是因为针对整个去杠杆提高保证金以及加息的反应使得韩国的这些包括三星电子海力士等等大幅的下调，而日经225指数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日本股市也是下跌了4.03%。那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在周四是下跌了4.29%，那么这个指数从高位已经下跌了超过10%左右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许先生，怎么看待整个 AI 硬件 A 股对于整个海外市场的映射？那这个映射

0: 什么时候，那这个负面影响什么时候结束？
1: 我想呢，七月份以来，整个 AI 应用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回撤，特别是 AI 的产业链。这个呢，咱们经常讲是 AI 全球性共振，我想从市场体现的更为深刻哈。首先这个林老师刚才也讲，就是美国股票、韩国股票都出现了，在这个板块上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也无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大家预期打得很满，对吧？预期打得很满，包括美国市场讲未来一年哈，投入10000亿，这个在算力上啊，在各个方面，然后业绩预期也预期的比较高，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类似的上市公司，当业绩预期和实现达到它的上限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我想呢，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它有过高的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产业链中长期的竞争优势还在，但是中短期呢，其实我们也做了测算，过去的一年半年的它的涨幅可能的确有估值提升的很大的贡献。第三个呢，其实呢，我其实在个过去6月底到7月初在北京机构圈也路演了一圈，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就是说我的所谓的开心分化到底这个开能多久。我当时说，我说我过去的第22年在华安基金工作，我说的是我这次的半年是超过了所有的以往5轮大牛市的所有的分化的年啊，以前呢是一年下来差100个点，这半年下来，这个从深湾的二级行业它已经差了100个点以上。我说这其中当然有产业的因素，但是呢市场也有这个阶段性的，大家非常疯狂啊，譬如韩国的杠杆，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这个两人的数也在上升哈。我觉得当然我们的杠杆还是比较可控的哈，所以当时我也提出来，我们呢譬如一个班级的年学生，第一排的已经考了99分了，你想让他考100分，实际上要花很大的努力，可能你花进去的努力没有达到你的效果，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也要看看第二排、第三排。譬如有些板块实际上在开心的分化中，它也有一定的利润，也还不错，国家产业上也比较支持，但是呢不突出啊，这一些呢我想也可以作为我们这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从当下来看呢，我也非常认同聂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呢市场毕竟是市场啊，我们呢我想这个7月份 AI 的全球性的变脸给我们的投资者也上了一个风险教育课，我们呢不能人云亦云，我们也要长期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能简单的、盲目的啊，这个追逐热点啊。实际上，这也是我觉得，包括公募基金改革所大力推动的方向。我们做了什么？我想，第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大力的推动哈、啊、大家对资产配置的理解哈、啊，就是你4、5、6月份，实际上我们相关的 AI 板块很多热门板块都涨了50到100哈、啊。这个呢，但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会往往忘记了风险。这个时候你提醒风险，他往往听不进去啊。实际上，但是我们还是去做这个事儿。从我们各项的检测哈、啊，比如刚才我提到这个20多年来我观测的数据，它达到了极致的顶点。当然，各种拥挤数据它也到了顶点。还有呢，我们对市场刻画的温度哈、啊，实际上也是到了非常的高点。当然，我们的另外一段还相对偏冷哈、啊。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我想市场毕竟市场，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市场它的中长期、中短期哈、啊。从中长期的角度，毫无疑问，我们的这个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事务规划，还有我们科技的创新提升啊，也包括 AI 的应用，大的方向，中美啊两个市场为主哈、啊，在不断的提升和给推动。我也坚信，我觉得长周期的我们的科技战略啊，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的这个 AI 在不同的产业链和我们的人工智能大的板块，我认为中长期的这个长期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提醒我们的投资者不要盲目的啊，比如上杠杆啊，过度的仓位集中，我们还是要回到市场的一个不一定是完全的均衡，但是呢我们提这个提法叫适度均衡，我们不要这个看到这个别人涨了100就冲进去啊，实际上这也是一次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风险教育吧。我讲对 AI 大的发展，我认为还是没有得到破坏，大家也比较了很多次，也对比了科王泡沫，也对比了我们几轮市场，我想呢大的还是我们的景气度、企业的改善、国家的战略支持、全球性的共振，但是这个共振呢可能体现在资本市场，大家这个比较极致啊。我是讲资本市场本身呢它其实有这样一个放大效应，但是呢我想我们的投资者可能还是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当然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我想作为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觉得也可以适度的去逐步的根据自己的风险状况去考虑，包括国内像我们看到创业板、科创板哈，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0: 两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暴跌以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也包括我们的科创芯片，当然也包括一些核心的宽基哈，也出现了比较大量的申购。这说明聪明的资金啊，这个在跌下来之后还是相信很多长期的力量。
1: 那说到这个 ETF 包括指数的基金啊，最近我们看到本周后几天有很多宽基 ETF 其实有一些大资金在流入，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有一些大资金借到 ETF 在呵护市场？怎么看待这样一个动作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
0: 我想呢，截止到上周五哈，整个的沪深300其实收益率已经转负，这对投资者而言呢，因为我们的市场还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还在上升，而且沪深300作为一个国家核心的宽基，它的基本的各项的指标还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我们今年也大力的给推动我们的客户沪深300，也大家看到包括沪深300，包括中证500哈，也包括我们的创业板50，都出现了一定的申购啊，其中呢，我想不排除啊，这个聪明的资金，大的机构资金在一些宽基上的配置可能相对比较低啊。这个再说提到我们的其他的资金啊，譬如保险公司，实际上保费的增长还是非常可观的，而且呢，保险公司也有对新增保费投入市场的一个中长期的安排哈。我想这些资金呢，也包括这个在这么低的这个利率下，我们的低风险投资者他也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之前没有提升，那这次调整完之后，我想他也是作为一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承担者，哎，这个时间点介入啊，要比之前的介入我觉得更加合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当然大资金呢，它的动向我想也是可从 ETF 的流入流出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场公布的。从我们的监测数据来看，譬如过去的两个星期，与半导体芯片相关的资金大概的入市量可能在1000亿左右，沪深300、中证500、1000呢，大概在500到6700亿吧，反正大概这样一个数，可能比这个这个上下可能有个100多亿的幅度。我觉得呢，可见呢，就是聪明资金呢，在当市场出现一定的调整之后，往往会出现一些在底部区域左侧交易，然后呢积极的进入。但这个对我们的个人投资人的参考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大资金的投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所以对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参考。
1: 的确是大资金的这个投资周期比较长，所以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可能也许会采用定投的方式，可能会更适合啊。好，非常感谢。那的确，本周沪指失守了年线，那么这个是2024年9月24号以来啊第二次啊跌破年线。那有一部分观点认为啊，本轮短期啊阶段性的这个上涨的趋势似乎啊有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对此我们该如何来判断呢？我们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那从6月底7月初科技板块见顶之后，出现了一波急速向上，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也很复杂，但是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上涨过多，或者说累计的获利盘也过多，那市场出现调整也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可能也不能忽略外部风险的传导，特别是韩国股市相关的半导体的大幅下跌、去杠杆等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很可能传导到我们的这边，在风格上或者说在是情绪方面对我们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那如果仅仅从指数层面，有人问说市场这样一个走法是否意味着指数见顶，那我们的分析是指数见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呢说判断行情就此结束还维持上涨，那么接下来还要看大盘在3800点这么一个关键的颈线位的得失。通常在技术分析角度来看，就是关键位置需要看3天，叫如果3天之内还不能收复，那我们称之为叫有效跌破。所以接下来重点关注3800点，也就是3794前低被跌破之后，这个位置是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复。如果不能，可能还要做一个叫更高级别的风险 防范的这么一个准备。
1: 好，非常感谢魏海鸿的观点。他认为，判断行情结束是为时尚早，但是呢，我们要短期关注3800点颈线位的得失啊，从而能够判断调整的这个时间啊，震荡的时间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加入节目的嘉宾王荣奎。王荣奎你好，你怎么看待刚才魏海鸿的观点？短线而言，您觉得这波调整啊，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看空的情绪释放干净？短线的震荡时间又高又将会多长？
3: 其实3800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平台，因为在这个平台上，从3800点到4000点，甚至接近4200点，有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震荡，而且从924那个行情到3800也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行情的一个中枢位置，所以3800点的争夺，可能会进行，因为今天也跌破了3800点，就是我觉得后一段时间。尤其今天这个盘中下午的下跌，这个有就是说盘面使得这个市场比较这个加剧市场的情绪的这个，
1: 就是周五的这样一个下跌，是吧？
3: 对，
1: 嗯嗯。
3: 这样的话呢，会加快这个赶底，或者说很快会反抽3800点，甚至从目前来看，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哪呢？就是说其实大家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主题大赚钱的时候，回调都很深。你比如说。2025年，你到3、4月份买了一中天，其实到7月份的时候就跟跌个一半了，但是随后它涨了好几倍，所以说你要想的话，你赚的多了，它跌的深了也是很正常，这是随便看。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觉得有个巨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来自于就是，这次行情上涨的就是科技股，它的业绩其实到现在，你只是说你是怀疑它3季度、4季度。还能不能维持那个高增长，只是怀疑，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显示来说，只有这几个行业保持这么大的增长，甚至几百亿的利润的公司频繁出现，你其他行业没法跟它比，所以我认为它只是说像这种过度下跌，快速去杠杆的下跌蔓延到我们的市场上来，我觉得从长线来看，在尤其在第一阶段你没跟上这个科技股的话，第二年的机会应该是大家进入关注，那尤其这两年跌到很多，你看很多基金哈，这3天之内，它的净值下降非常快，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还在扛，啊，你扛了才会跌得快嘛，那跌得慢的呢，可能就抛了，
1: 嗯，
3: 所以这个绩效的变化，大家关注这个，其实看数据你要看这些，啊，如果说下降更快，那个或者有些大量的净值开始趴着不动了，说明它早就抛了，所以现在下跌对它没有影响了，底部就可以到来。当然我觉得最可能的就是说像长盈存储它的 IPO 这个正式开始交易，或者说市场就是开始就是重新的定价这个市场的这个资金动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所以从下周来看可能2-3天的摩擦期还是会有的，但是从后面来看因为你一旦过去就是极致的下跌往往有极致的反弹，所以我觉得即使如果前3天还会有向下的探，但是后面的反弹基本上能让它覆盖，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慢慢进入的开枪时刻，也就是可以捡一些业绩好的，但是呢却不管3021下跌的，这种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从指数的走势情况来看，牛市如果从短期这几天来看，好像似乎大家有点摸不着头脑哈，觉得这么跌到超出你的预期，但从长期来看，产业的牛市并没有结束。
1: 是
3: 啊，其实大家看到，大家看7月份的，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产业的它的拐点。从目前来看，没有只有向上，还没有。你看台积电董事长说，我到2030年看不到我的产能上的变化，这是第一。大家看7月份的这个，到目前为止的海关的数据，出口量增加的从60盘到90盘，第一就是硬盘存储。第二光模块，第三光纤，就是它的出口是这么增长的，而且是过去增长的。我觉得，这个业绩的，就是这个产业的增长和股价的快速的回落，反而是巨大的机会。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行情的明显，股指是有科技推动的。你为什么科技股不涨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的蓝筹啊、红利啊，也没见怎么大涨，是吧？今天这个涨一下，它也就好像趴那了。就吉利，它也没怎么着爆发式上涨，说明为什么？说明大量资金还是关注产业这个动向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要关注3点：第一，美国的这个它的美债收益率如果显著回落；第二， 对于美债美国的这个它降息的预期的重新定价、重新讨论。第三呢，就是说外围股市或者我们的两融余额开始止稳了，我觉得市场就慢慢的人气就会回升了。
1: 假如这三点都是朝着对科技股有利的方向发展，那您觉得如果反弹，这一轮反弹未来的可能的反弹会是科技股反弹的一个什么级别的反弹？
3: 这个反弹是比较大型的一个反弹，
1: 还是大型的反弹？
3: 因为很简单，就是大家想哈，这上半年我们基本上去年是光模块啊，一直其实今年上半年是存储啊和一些半导体的设备、半导体的材料是吧？像 MLCC 啊等等，像这些。那么接下来如果三季度季报现在出了，现在才开始，如果到了八月中旬的时候，基本上是三分之二就出了。这个时候如果行业政委他没有出现，或者其他九月份没有出现这个预期的回落，甚至还增长了，那从目前的产业逻辑来看，增长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它行业的级别，那资金肯定会杀回来，因为从目前来看，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投资的结构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啊。你像我们有公募这个共同基金的公募基金等等，也有这个私募基金，也有这个各种投资者的这个交易方式也在变革。那这交易方式它助涨也会助跌，大家会发现你持股稍微的犹豫一下不抛，马上就把你盈利跟那咔嚓好多。那涨的时候也是一样，大家发现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你觉得恐高了它又涨了，所以说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你还在的话，那你就该坚持了，就是这样。
1: 换句话说，您认为下跌对于业绩好同时这个跌幅大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其实依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机会。
3: 对，如果它一直涨跌没机会买，如果跌个板我们以去年光模块为例，普遍跌了，我记得当时易中天很多都跌了一半，但是后来涨价好猛，为什么？产业催化了嘛。其实现在是一个转换点，因为二半年报嘛，包括很多机构也是要落袋为安，第二这个年报也在出，它也规避一些也观看一下数据，所以说这样的话呢，它一旦这个落袋为安的时候，它会加速下跌，因为说你因为水走得慢，你的净值就会下降得快，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是你它会引发会过度下跌。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时间段，只是对于持股体验者是非常难受的，跟过去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些投资者结构变了。
1: 是，的确是啊，大家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下跌的性质啊。那的确，本轮下跌是由科技股引发的，而且呢是快速下跌啊，平均是超过30%的下跌幅度。那么科技品种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止跌呢？市场啊进行一个再平衡，但是似乎其他板块的这个上涨也并不是非常流畅。那么现阶段市场如何操作才是最优的策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深圳时代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海红的观点。
2: 板块方面，6月25号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见顶，那么几天之后的7月1号科创50见顶。从技术角度来看，高位的巨阴下杀，短期内市场人气应该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去恢复，所以呢科技的下杀呢也并没有带来说其他低位板块的强势的一个上涨或者补涨或者轮动。那本轮的行情，科技肯定是主线，作为科技牛，那其他的一些相对低位的板块的市场号召力或者说资金共识远不如科技板块，那也就会导致这些低位的会有一些尝试性的上攻，但是介入的资金量不是特别大，所以也并没有能带动大盘去向上修复。从投资策略上来讲，当前的情况，如果是手上现金比较多的，那可以继续选择观望，看我们这个关键点位何时收复。那如果是还想在里面积极进取的呢，可能板块上需要优先考虑低位这种板块，那至少风险相对比较小。
1: 嗯，好，非常感谢魏海红。他认为，目前在风险释放的阶段呢，的确需要谨慎的观望，或者是找到一些相对低位、业绩好的板块进行分批的啊谨慎的一个操作啊。那其实说到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啊，现在的确是很难，因为可能在风险释放的过程当中，有些板块、有些个股风险还在释放当中，还没有释放完毕，因为杠杆资金还没有完全杠杆还没有完全去完。另外一方面呢，低位的板块、业绩好的板块，其实也是有被错杀的。所以我们怎么来选？我想请教一下牛先生。
4: 首先现在的调整不是所有的风险都释放完。我这里说一下，就是我们这波行情，科技、硬科技上面涨3倍、涨5倍、涨10倍都有。那么接下来，你中报是不是匹配？因为中报两个大厂出了中报，是涨了10倍的，但是它的股价涨了也不少啊，所以说最近看了一下，也是回调了50%。那么实际上现在的风险主要来自于涨多的，现在没调整到位。呀，你现在如果是调了20%，人家平均调了40%到50%，那你就涨不上去，接下来继续调。所以这个风险实际上从上周四、上周五已经看得出来了。这里是要提醒一下风险。那么对于低位的票最近包括上一周创新药，特别创新药，实际上我们在上周四已经提醒出来了。因为当一个市场一个板块开始加速了，放量加速，就是代表什么？它要赶顶了。上周四创新药是放出大量的，周五看到吧，一下子下来了。
1: 是
4: 所以说不管你现在是科技还是在创新药当中，你的短暂风险都要注意一下。那么上周走了比较好一点，就是金融里面不像银行，因为银行实际上在这一波行情它又没什么涨，对吧？它的下跌反而提升了它的股息率。我认为银行作为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冲，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也说到了，我们现在是一要做组合防科技的这个大波动，所以这波回撤我们是控制了风险。那么现在最难的是什么？现在还有杠杆，还是满仓的，我认为这些人应该说是最难操作的，对吧？首先低位下来你不能加仓，对吧？你抄底和你没关系。那么你现在是要静下心来，首先你杠杆是杠的什么东西，什么板块，这个板块后面还有跌的风险吧。所以这个呢首先要做。另外满仓的，我认为在这一波震荡当中，包括下周有一个超跌反弹，你还是要把仓位降下来。因为这个如果说这一波行情作为这一波924的一波比较像样的中期调整，那么调整的时间会拉长。因为924有两波大的调整，就是第一波对吧涨上去，它调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至少说从空间短期有点差不多了，但是时间不够，所以这里必须要理顺自己的一个仓位。那么对半仓甚至半仓以下的，我认为下周是机会来了。这个机会首先你不要去做防御性的，因为你手上有防御性的你就不要去做防御，你想办法去做进攻性的。这一波反弹表现有弹性的一定是在进攻性，进攻性无非就是在科技上面。科技这一波炒的最好的是硬科技、材料、设备。那么你去看看，在叠加半年报，它是不是预增，大幅预增？现在股价回到合理位置，现在的估值下来了。那么我认为，特别是在周四周五整个下跌抵抗当中，特别周五，它有一波下午有一波反拉的，对吧？
1: 对，
4: 反拉到3800点，你看什么？板块率先翻红的，这就是试错，它是有强度的。这些板块如果在下一周再次回下来，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试错点啊。这里实际上不是满仓打，我这里认为这一波反弹作为试探性的，就是如果你半仓，你可以加个1层到2层仓位，但是全不能满仓去干，因为你还是要防风险的。因为大波动之后还有小波动，小波动是什么？开始市场淘汰了，有些 就被市场逐步逐步淘汰了，将来都涨不上去了，因为它没有业绩，没有逻辑性啊，没有产能啊，没有我们说出来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量。所以说这里呢实际上是要区分的，我偏向于还是在材料

0: 设备上，因为它的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公司的基本也没变啊，整个需求也没变。那么这种呢，现在是情绪带下来的，情绪带下来以后，接下来市场会给有业绩有逻辑的会慢慢走上去，但是没有的就这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头部就形成了。所以接下来就是你要整个分清整个市场的啊一个板块的一个脉络，那么尽量在这种超跌反弹当中做一些弹性的东西。
1: 嗯，超跌反弹看有业绩的一些部分的硬科技的一些材料类的一些个股以及创新药啊，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市场的这个板块涨跌，我们看全周来看涨跌涨幅居前的虽然少，但是有啊，比如说银行板块涨了3.17%，整个一周啊，食品饮料涨了3.10%，煤炭涨了2.84%啊，农林牧渔微涨0.88%，还有石油石化涨了0.69%。另外周五其实水电啊发电设备也是上涨的。所以其实大部分是高股息红利类的板块，所以导致我们看本周啊整个红利类的指数表现比较抗跌，甚至略微微涨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怎么看待这些老灯股或者是中灯股或者是红利板块未来的这个表现？
2: 好的，我想这个经过这么一个市场大的调整哈，开心的分化有所收敛啊，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可能要考虑如下几条思路。第一条呢，因为我刚才讲第一排是考了99分，但现在又退回来了，是吧？所以我是觉得里面景气度比较高的，估值相对比较合理的，然后呢，安全边际比较高的，确实还是有，不是我们的科技，其实科技本身它也有一二三，里面差异蛮大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我想，譬如创业板啊，我编的那个创业提出来编的创业板50指数，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说它的估值分位数大幅的下移，业绩呢还是不断的提升啊，这个。未来的3年大概有25%以上的净利润增长，里面的这个光模块的三大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最大的锂电、光伏以及创新药，还有这个金融科技啊，四大板块以前两个板块为主。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刚才老师提到，其实大幅下挫的一些 AI 的应用哈，譬如科创芯片哈，觉得创业板50让我调下来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可以多多关注哈这样一条指数。第二个呢，就是回到咱们刚才讲的第二排。第二排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今年在大的政策推动和这个包括近期的消费政策的推出哈、啊，我想几个板块，一个是券商啊，这个一个是医药哈、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港股哈、啊，里面我是觉得呢都会有一定的机会，因为本身这些板块的业绩其实没有不错的，只是呢没有那么性感哈、啊，没有像科技那么强劲，所以大家可能各种因素吧，所以关注的相对少一点。第三个呢，就刚才提到的红利，我觉得今年上半年几乎是被机构投资人这个不太喜欢，因为大家也知道沪深300流出比较多，沪深300假设流出10000亿。这个科技大概40%左右的是科技有人接啊，大家都争相去买。然后另外一块实际上对很多都是我们传统的板块和红利也密切相关，所以这个红利呢，第二个呢我更推荐在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原因什么呢？一个呢还受到美元的影响，美元呢上半年有比较强的强势啊，这个美元的回流以及周边的市场比较好，亚太呢它可能会选择别的市场，所以对港股呢红利呢更为不利。所以我们看了一下，比如港股通的央企红利，我们这条指数大概有6.2的分红啊，这个估值分位数呢，所谓的 PEPB 都非常低啊。我想呢，作为一个红利指数，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红利，当然近期的调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上周会好了一点儿。
1: A 股的红利、
2: A 股的红利也还是不错的，
1: 和中国香港的国企红利、
2: 港股通的央企红利可能更特色更鲜明。第四个呢，我想大家看到。因为我是搞亚洲最大的黄金 ETF 的啊，我们紧跟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 Kevin Warsh 在上周的一些国会的发言和近期的市场做了一些梳理。我们呢综合判断，市场过度预期了美联储的加息行为，导致了很多资产出现了一些全球性的共振。当然，这次的大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关联。第一个呢，我觉得黄金是今年大概被砍掉了4波机会、啊、
1: 已经在4000美元下方了伦敦金现货价格。
2: 一个呢，黄金中长期的逻辑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一个也是过去3年涨多了。第二个呢，看沃市上来之后的确会做调整。第三个呢， 这个局部的地缘政治冲突导致油价，促使了美联储的从原来降息预期到了加息预期，但是市场也给加息预期过度了，所以我们判断

0: 很可能出现至多一次防御式的加息。然后譬如2015年那一次加息完之后，市场黄金市场我觉得有色市场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哈，也是当年我们把黄金啊这个当时哎全球市场都不太好，所以黄金一下子涨了30%-40%，实际上也是这个把我们当时的黄金就做成亚洲最大。我想呢，当前对黄金的观点我觉得发生了一些积极性变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的央行购金，全球的这个央行都在，还都是整体还是比如一季度购了244吨，也是非常强劲的。配套的就是我们的譬如有色啊，这个稀有金属哈，我觉得有色也会有些机会。所以大概这四条思路。当然红利呢，林老师刚才提到，我觉得红利资产是被低估了，因为大家讲的原来的红利的投资的譬如这个股息比较高，我们的利息比较低。第二个，红利资产的估值相对安全边际比较高，然后呢估值也比较低。但是呢，我们上半年可能特别是4、5、6，可能这个眼光全部放向了 AI， 淡化了这一点。我想红利的可能下半年这个作为资产配置，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下，当然优质的科技股长周期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坚定的。经过这么一个调整，大家要重新审视一下，有一些可以加起来，有一些可能这个等着业绩出来或者再审。但是呢，其他的这三个板块，我觉得可以逐步的提升起来。
1: 换句话说，配置要均衡啊，红利类的包括比较好的科技类的啊，要均衡配置。
0: 是的，我们叫适度均衡。
1: 好，非常感谢。那其实说到科技啊，内部也是有一些分化，比如说这个 AI 啊，从硬科技有人认为可能未来会更关注这个端侧或者是这个科技 AI 的应用，或者是包括恒生互联网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终端的一些 AI 的应用。所以怎么来看科技板块内部未来的分化呢？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啊，未来科技类的板块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想请教一下王先生。
2: 今年上半年你看，如果说机会的话，科技股的机会显然是它主要是因为市场超过80%以上的资金都集中在科技上进行交易了。大家这个看了 ETF 的量就知道，它就是说它的爱好和交易偏好，或者它对产业的理解的角度，它可能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一块，或者这块弹性大，资本就愿意来追逐。所以这一块呢，是它是交易习惯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资金想留在其他板块，让它去干别的，短期一会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难，因为它对板块有深刻理解之后，你才会进去。所以我觉得这段刚才前面，两位的前面这个刘老师在讲这个创新药，刚才这位老师也在讲这个红利。那作为这段时间过渡来说是可以的。那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次的上涨或者赚大钱的机会，都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啊，就是重点。那就是说，假设我们以这前段时间像 MLCC 啊、材料啊，以及这个像我们上面涨的这些主题啊，包括他们进行修整的话，那么其实每一轮下降趋势都是一个新的科技。你比如说像九月份或者四季度Robin 的这个出货，然后呢你看台积电他们的CO 啊这个 WS 它的封装啊，大量的使用了新的技术。所以说，这可能是运用下一个这个拐点。你比如说，碳化硅，啊，第二点呢，就是说，像这个玻璃基板，还有像 M10 以上必须散热，它的钻孔可能是像金刚石钻孔。所以这次跌下之后，如果他们业绩尚可，或者说它一旦它的一般而言哈，在这段时间他们都处于测试阶段，一般测试个大半年，一旦突然一放量，一个新的产业就产生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对科技这么高的这样一个热情，是因为一旦它产生出来就是一个它飞出来，你看飞快增长，你看中报动不动700%的增长，但过去传统行业是不可能产生这么快的增长，你充其量就是你70%就很难啊，它700%的更难。所以我觉得呢，科技你要关注这是一个。第二块呢，对于全球市场来说，现在是在就是卖存储买应用，就是买云，国外是这个国外大行的投行的是这么一个走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国内的 AI 应用啊，尤其是数字营销啊，像这种为这个营销服务的，率先开始在底部在频繁这个上下在震荡啊。就是说这是第二呢，就是说互联网的流量入口，那时候叫互联网流量入口，那现在是 AI 流量入口。其实你看像 AI 手机 AI 的终端可能会应运而生，因为大厂硬件都把互联网入口都抱到怀里去了，那你看市场做软件的公司搞不到流量入口，所以都通硬件。所以你看像自己啊，和包括很多公司开始走 AI 软件，其实为什么就是应用端来增强，通过硬件。

0: 只会增长。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 AI 应用在这一块修整的过程中，技术路线的提升过程中， AI 的应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 AI 手机的应用， AI 这个包括营销啊，电子营销，像金融科技啊等等，可能这段时间会反弹，会好一些。
1: 另外我想请问一下，科技类的包括其他比如说商业航天、机器人等等，其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调整，您觉得这些科技类的板块会有机会吗？或者说调整的风险什么时候能释放完？
0: 因为这个它呢有个难点在哪里哈，就是说不是光模块也好，包括我们的先进封装下一代弱面出货，我们能大量的机构能算出多大的量，算出哪些行业会受益，哪些是供应链里面的，它就会大致做一些配置的布局或者做一些策略。但是呢，商业航天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你很难去计算，所以大家在观望。那有些投资者呢，就是习惯于看 Space 啊，以它来定啊。第二，它的人形机器人，它什么时候量产？
1: 是，
0: 以它为例子来看，对，目前来而言呢，他们的 V3 也没有量产的。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4: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5: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2: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6: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7: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8: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2: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9: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0: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2: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3: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

0: 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8: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2: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啊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3: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5: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中银国际证券拟任高管龚一民，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策略研究部负责人林丽梅，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小斌，摩根资产管理中国 ETF 及指数业务总监毕雪，光大期货研究所副所长钟美艳。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2026年的6月17号，在陆家嘴论

论坛上，证监会的吴清主席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演讲。这次解读呢，我将从这个六个角度来展开。首先，这我们从四个维度可以来看看新国九条以来的一些改革的成效。吴清主席是用稳言忧心四个字来概括新国九条实施两年多来的一个改革的成效。稳体现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增强，严可以体现在依法从严监管理念的全面落实，优呢体现为优质上市企业这个群体的一个培育。 A 股公司分红回购规模达到同期股权融资的3倍多。新呢是体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从这个完善上市融资功能啊来进行解读，也就是这个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系。吴清主席的补述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着眼于双创板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为新技术新产业提供更加适配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二是推进并购重组与再融资制度的优化，形成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融资支持链条。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的扩围啊。讲话中讲到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到人工智能的领域啊，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同时呢也要支持下一步在量子科技啊、生物制造啊、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那么第二呢，就是在并购重组与再融资的方面，那么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主要注重于这个首发融资啊，那么现在呢都强调就是以后再融资方面啊，就包括跨境融资啊，或者是海外上市的回归啊，或者下一步整个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融资体现。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从壮大耐心资本系统性的来打通木头管通的循环。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加大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要明确提出的方向。耐心资本不以短期收益为核心目标，更看重长期的价值回报。资金的长期配置呢，属性啊和创新企业研发转化周期较长的一个特征高度的适配，融资端为企业打开的准入的通道，要让这些企业能够持续壮大，离不开足够体量的长期资本在投资端进行的支持。那么募和投是本轮投资端改革的一个重心所在。吴清主席也明确表示，将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在私募基金行业的改革呢，吴清主席特别强调要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六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布了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抓紧健全一加 N 加 X 的一个制度体系，主要就是强调要坚持长期主义、专业主义，要完善专业化的投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和国民经济的重点领域，提升对产业和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洞察力。在第四个维度方面，想解读一下这个投资产品和工具创新。我们在去年年底啊，证监会正式发布就是关于推出商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的公告以及相关的配套规则。那么首批的项目已经受理，商业不动产类次呢突破主要是三个方面，那对发行方提供了市场化资产推出渠道，那有助于降低啊现在很高的一些房企的负债水平啊，缓解流动性的压力。对整个资本市场来说，突破的意义在于在现在那个可投资资产稀缺的环境下，像这种能够达到4.75%到6.22%的现金分派的产品啊，其实是应该是有市场的。第三个，对于
宏观。

天气好处对我们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促进存量盘活、资金回收，再投资，有很好的一个促进良性循环的作用。那么，在讲话中，领导也持续也提出了要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啊，尤其在 AI 时代，要包容与规范并行，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的一些指导意见啊。那么在提升投研、客服等重点场景技术应用的安全性、可靠性啊，也要严打利用 AI 的非法荐股啊、造谣传谣、违法交易。第六个方面呢，想解读一下这个深化这个高水平的一个双向开放。那么统筹开放与安全，要开正门堵偏门。讲话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要提升这个开放制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债期货和未来可能的外汇期货，这是两个很基本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个产品品种。那么下一步对我们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引入啊，其实是去有这个很基本的避险的需求，也是引导更多境外机构投资者到中国市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本的长远期的一个需要。那么在跨境监管方面也要进行向来强化，前期也是有一些处罚案例是吧，对那、这个境外的一些机构的这个无牌在境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营业啊，也进行了处罚。在堵偏门的同时也要开正门，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么所以呢，也讲到了境内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啊、QD 基金啊、跨界解读啊，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啊，谢谢。

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两创板，就是指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制度的一些改革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对于这一系列改革的一个解读啊。第一呢，就是在科创板里面设立了这个成长层，那么这个领域呢，专门是集中服务技术有较大的一个突破，商业前景非常的广阔，以及在研发上面持续投入的一些未盈利的一个企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重启了科创板的第五套的一个标准。对于这个第五套的一个标准里面，将医药生物啊、医疗器械啊进一步的扩展到像人工智能、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前沿的科技的一些领域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创板改革，它体现了一系列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整个上市的一个标准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多元啊，特别是对于盈利要求以及市值啊、研发投入的一些新的一些导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呢越来越国际化，进行了国际对标。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的一个制度，与此同时呢，还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投融资环节的一个协同同步进行改革啊，包括刚刚提到的融资端的这个储价的一个发行等等啊，做市商啊、 ETF 的一个期权、股指期货的这个盘后的一些交易等等啊。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陆家嘴论坛里面两创板资本市场最为关注的改革啊举措呢，可能这边重点提到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大模型企业的这个 IPO 啊。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这个关注过程当中呢，就是看到这个也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上市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啊。那么在这个一系列指引或者政策的一个利好的一个加持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模型企业啊，像智谱啊、像 Minimax 啊，也在冲击这个 A 加 H 进程，也进一步的一个提速。我们可以在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或者今年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当中，也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对于内需相关领域政策支持的一个推进。那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消费领域增长的一个细分的一个行业呢，包括五个重点的领域和四个潜力的一个领域，这里面包括像这个服务里面的像旅居啊、家政啊一系列汽车后市场的一些服务，那么相关的一个潜力的领域呢，大家可以关注。

说到像一些体育的赛事啊，入境的消费啊，体验式的一个服务，演出的服务，相关的一些公司也给出了可以符合相关的一个领域纬度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适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的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一个推进攻坚，那么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的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0: 那首先可能大家很多人会说，那其实科创企业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是心智生产力呢？那确实它其实是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最标准或者最基础的一个东西。一方面它可能体现为一个整个工业的升级，以前不能做的东西能够现在可以做了，那它可能会带来这些产业的升级。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体现为效率的提升，那现在我们有了 AI 有了科技，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那其实这些部分只有当这些科学技术和产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才变成了一个生产力，它才变成了一个心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说现在我们去支持心智生产力更像一道命题作文的话，那这个题目其实和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题其实已经不一样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回应到其实吴主席在陆家嘴论坛上讲话当中提到的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核心词，就是耐心资本。那所谓的耐心资本是什么？那其实更多的也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去配套或者去支持这个融资周期更长的这些科创企业，让他们从一个科学创造的企业变成一个心智生产力的驱动的这么一个企业，那它的周期可能会更长。我们会说传统的一个私募基金可能是5年或者8年的存续期，它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去匹配到这个更长的融资周期。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毕竟说的是科创，我们说的是科学创造，那它的研发费用的投入一定会更多，对吧？那如果我们看待这些科创类的企业，这些向着心智生产力的目标去发展的企业，那我们看的可能更多的也是说这个研发投入究竟能够形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也是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企业家在融资，我们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讨论的其实就是一个研发投入的一个质量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企业同样花了很多钱的企业里面，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有价值的，能够创造出生产力来的企业，哪些企业真的就是把钱花了但是其实没有创造出价值的企业。其实这个更多的也是说我们再去回答这个心智生产力这道考题的时候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点。所以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去看待或者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们去分析这些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逻辑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我们也看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心智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它可能是传统的估值方法所不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的价值来的。那我们可能会更加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加注重技术的指标，它的主要的风险更多的也是技术路线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基于这些技术路线，那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个业务、把这个生产力、把这个模式跑通下来。我们刚才也讲了，心智生产力的一个核心就是创造更多的场景、更多的业务模式，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去发展。那从再融资端的这么一个更多的政策上的这么一些指引，也能够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弹药能够去发展这些科技。那只有把这些钱投进去，那能够让这些科技展现出来，最终和业务场景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些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整个技术的突破和业务的进一步的增长。
1: 工具的一个供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哈，尤其是在今年的6月份，市场发生了一件标志性的重要事件，就是持续完善配套制度，引导长线资金入市，优化全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么6月份，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国有控股，现金收益类的专项养老资金开启了首单的期货市场的开户。

0: 这一举措呢，其实是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随着整个期货期权市场产品改革的一个推进，我们觉得第二个重要的点呢，就是不断的完善品种的一个体系，优化市场的结构。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品种国际化的步伐其实是持续提速的。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品种上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到原油、低硫燃油、20号胶等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上市呢，其实是不断的延伸了整个产品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同时叠加这样的一些品种的对外开放，境外产业客户、机构客户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让中国价格深度的融入了全球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定价体系，使得整个国际现货贸易当中呢，直接参与交易，以这个中国价格呢作为定价的基准，提升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一个定价话语权。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跨境交割的模式去进行迭代，也就是通过在东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直接布局境外交割库，发行境外仓单，这呢就是真正实现了在岸交易、离岸交割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整体来说呢，是方便了境外的企业去跨境交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的这个持续丰富，整个期货市场正朝着这个发展标准化、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推进，所以呢，也是为产业客户提供了这更加精确的匹配的这样一个定制化的对冲的工具。另外呢，就是想表达的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期货市场的期货期权产品创新改革的模式升级的问题。那么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普惠模式上来看呢，会将场内的期权期货的工具嵌入到农产品的保险体系当中，依托各类农产品的衍生品，帮助农户、涉农主体对冲农产品价格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是做强期限联动这一块呢，会提升整个的期货现货流通的一个渠道，依托仓单盘活企业库存，缓解中小实体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推动期货经营机构全面转型，告别单一的经纪业务，转向全方位的综合风险管理服务商的一个升级，同时也叠加数字化工具的一个赋能，不断的去提升整个像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科创型企业覆盖这个风险管理服务的一个能力。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沙龙嘉宾为我们呈现了本轮资本市场改革的政策图景与落地途径，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应如何准备以对接两创板定好标准，科技企业在上市融资、再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堵点如何疏通，期货期权品种扩容如何与上海产业发展深度协同。本期沙龙的对话环节将围绕资本市场打出组合拳，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由龚立民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两创板改革落地、科技企业融资支持、主动 ETF 机遇挑战等核心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智慧火花。
2: 首先我们是第一轮的问题，我先问一下林总啊，2018年科创板成立之间，对于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这个主要有哪些？
3: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六七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很大

0: 提升中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发展结构的一个变迁啊。第一个呢，就是把这些大的科技企业因为未盈利的上市标准的一个突破和包容性的一个变化，使得这些本土的优秀的科技科创的企业留在境内，那也让大家享受到了科技的一个红利啊，也留住了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
1: 那么这次陆家嘴论坛也讲到了那个并购重组和在融资政策啊改革互相协同发力，服务薪资生产力的提高啊。那么对上市公司而言，这个在融资方面这一次的宣布有哪些的机会可以抓？
2: 对于很多的上市公司来讲，我们有自己的主业，那在去拥抱科技、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何去把自己的主业和自己想做的事情和这些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其实就是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来讲需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从政策层面其实给了很多这方面的支持，那这个肯定是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毕竟我们说的科学技术的核心有两个核心，第一个核心就是把这个科学技术研究出来，把这个发明创造做出来，那这个本身是需要钱的。那从再融资的角度来讲，能够从这个角度给一个很多的支撑。那接下来需要做的核心的事情就是说，再去拥抱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那包括是从战略的层面，那这些新的技术、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怎么和自己的业务结合在一起，需要我们的上市公司不断地去调整，无论在估值的层面、在企业运营的层面、在未来发展的角度，都去更多地去做一些调整，去更好地去应对这些科技的浪潮，以及科技浪潮下面其实每一个公司究竟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去发展它，如何把自己做得更强大更好。
1: 第三个问题呢，想问一下毕总，ETF 目前在全球的发展的新的趋势是什么？
0: 我觉得 ETF 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规模在持续不断的增长。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呢，全球的 ETF 现在的规模其实已经到了20万亿美元，它的规模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有的产品加在一起呢，大概是14500多只，那么国内呢现在是1400多只，其实未来这个空间非常的大。那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趋势呢，就是我们亚太区的市场在快速的崛起。就整个亚太区呢，其实我们现在过去10年，我们亚太区的增长率大概是25%，每年的复合增长率25%。在这里面呢，我们中国市场就有7000多亿，在这里面占到了接近1/3的一个比重。可以说中国市场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ETF 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个趋势啊，其实是产品在不断的创新。大家会发现 ETF 市场，就我们国内也会发现，每年好像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来。从海外整个视角来看呢，整个主动型的 ETF， 我们的这个底层的资产结构策略都在不断的创新跟丰富化。那整个主动型 ETF 呢，其实它现在也就占全球 ETF 总量的10%，今年一季度更是贡献了整个资金流量的38%。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主动型 ETF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
1: 中国的期货的价格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像上海金啊、上海铜啊，然后还有更多的这期货品种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来提高进一步的国际影响力啊，有哪些路径和重要的意义？
3: 首先是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定价基准，其实是在不断的影响力是不断的扩大的。比如说我们上期所的上海价格、证商所的郑州价格，包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大连价格，其实正在逐步的深入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定价体系。第二个呢，是境内市场当中的跨国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这个参与度是不断提升的。以国内的这个原油期货为例啊，在2018年上市以后呢，整个石油化工产业链通过这个期货品种来作为一个对冲的工具，管理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波动以及平滑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应近年来看，2022年的俄乌冲突以及今年的美伊冲突，那么带来的极端风险的波动是可以用这个期货工具来实现平抑的。那么第三点呢，境外市场就是国内的期货价格在主动跟境外实现接轨，也就是实现中国价格的一个走出去。

0: 那么这个当中呢，典型的案例呢，就是我们看到上期所的这个橡胶品种呢，通过这个日本交易所呢，实现了专属的一个合约挂牌。那么第四个呢，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不断的加入。那么我们看到目前市场是增加了境外合格投资者，以及这个放宽了国际产业客户的准入门槛，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其实也为国际的产业客户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性。所以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觉得最终通过国际化、定价开放、交割以及与境外交易所的这种合作呢，其实进一步的加强中国价格在整个全球产业链条当中的一个影响力。那么这样呢，不仅达到了我们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成为我们金融战略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保障和抓手。
1: 好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给林总啊，是关于那个股市的行业轮动和风格切换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这个主要的资金和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半导体芯片以及相关的一些领域。那么陆教授论坛我们讲到，这个要支持那个现代服务业和新型消费，您觉得下一步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会不会到来？
2: 我们发现这一次的陆家嘴论坛里面，包括在四月份的这个创业板的改革办法当中也提到了，要从资本市场去支持新型的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这种企业去上市的啊，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安排啊。那第二个呢，这里面呢，在改革的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去推出更多的关于服务、关于消费的指数和基金的产品，那么要引导中长期的资金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布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讲的科技啊、成长啊、消费啊等等的，我们给它的标签是啊老灯啊、中灯啊、小灯啊。但对于资本市场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小灯、中灯、老灯，只要这个行业，只要它是这个行业的供需的结构出清了，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定价出清了，那么它可能都是一个好灯。第一个呢，就是相关的被忽略掉的 K 型分化的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它的供需结构有没有出现了一个错配啊？它的供给端是不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收缩？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这个供给侧的改革当中，对于一些无论是新能源的链条或者是中游的一些周期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供给收缩的一个讯号。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消费来讲的话，如果它的一个景气度见底了，然后它的一个在过去的这个定价过程当中它也是充分的话，我觉得中长期的资金也是可以去挖掘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这个链条里面，我们看到了就是物理 AI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崛起，包括我们看到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相关的一个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一些关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提到了医药，其实创新药对于今年中报的业绩也是一个比较抢眼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时间窗口当中也是给予关注的。
1: 好的，谢谢。下一个问题问一下王总。那么在有些新质生产力的领域啊，是不是存在泡沫？那么我们知道2021-2022年的时候，对吧，新能源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周期的一个波动，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一边，这个目前有哪些泡沫吗？怎么判断？
3: 那我们之前去看一些企业，一些传统的企业，可能有些投进去，它会很快的形成一个无论在收入、在利润、在现金流或者在市场规模角度的一个反馈。但对于这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可能一些投进去之后，它可能更多的体现为是一些技术的进步和一些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这些技术和生产效率变成一个我们日常或者说一个从一个传统意义的角度来讲，我们更好理解的一些财务指标和业务指标，它可能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拥抱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一定会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做的是修炼自己的内功，包括上市公司从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也好，从战略的角度也罢，从人才的引进激励到日常的管理，能够做好自己做的事情，在这个浪潮当中把自己做得更好， 也把自己做得更领先。
1: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给钟总啊，就是在衍生品服务实体产业方面，这个下一步的展望，或者说有哪些，还有哪些难点堵点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的？
0: 首先呢，是从这个继续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继续推进产品的标准化和普惠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也是持续的下沉到中小企业以及这个区域县域的这个产业。那么对于像这个保险加期货，其实目前也市场也在进行这个模式的不断的迭代，因为这一块呢其实是聚焦整个农产品体系，那么包括像畜牧啊、粮食啊以及这个蔬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链条当中呢，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保险加期货的模式，从仓单信贷以及这个交订单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这些角度呢，去覆盖更广阔的这个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的覆盖范围。所以整体上来看呢，这个是从这个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角度。那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也是目前期货行业正在进行的一个变革，其实是推动这个期货经纪商从原来的这种传统的通道业务转向一个综合的产业的产业风险管理的综合服务商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就是要求像期货公司呢重构这个投研体系，从期货、期权，然后波动率以及场外衍生品的各个角度去落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可视化、可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场景服务体系，那么进一步加强这个期货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能力。首先资金利用率高，其次呢是这个套保的专业操作的这个门槛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问题能解决呢，那整个对于全产业链角度来看，无论是龙头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风险对冲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管理在期货市场当中价格波动带来的一个经营的风险。从第三点方面上来看呢，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聚焦或者是落地到产业企业的这样一个风险管理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其实衍生品要真正的成为企业标准化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工具，把这个期货套期保值与企业的年度经营计划预算管理深度的融合在一起。所以从这些产业企业的这个维度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发现市场的这个期货含期量其实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无论是从交易所啊、期货公司啊，其实也一直在深化这一块的一个服务，就是通过产业培训、沙盘的实盘的推演，然后来就是提升产业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度。所以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的画像就是期货套保不再是说产业链企业、大型企业参与的事儿，而是会贯穿到整个产业企业的上中下游整体的一个层面上来。那这样的话，其实最终综合来看，就会发现我们产业企业在定价能力上、在工具的这种使用上，以及在于产业的稳定的发展上，将会获得一个长足的支持。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就看透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5: RWA 下一个财富风口，普通人也能轻松投资海外房地产。哇，这么厉害，1美元就能投纽约房产？
6: 难道小宝又发现新的财富密码？当 RWA 被包装成低门槛、高回报的致富捷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陷阱？等等，先别急着心动， 你真的知道 RWA 是什么吗？
5: 就

0: 不是资产上链，能投房地产，很火的新科技。
1: 对也不对 ，RWA 即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是指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本或类似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代币、通证或者具有代币、通证特性的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发行和交易的活动。RWA 涉及资产去权、代币发行、托管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风险，例如底层资产征垒难辨、链上技术漏洞、项目方资质造假等等。
0: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1: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0: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1: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0: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1: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0: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1: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投资 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护住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水动里去了。
9: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那上面，
1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仅是顶尖利器，也带动关联技术产业升级。
1: 上一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攻坚克难，
2: 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路径。
0: 既吸引顶尖人才，也挖掘培养科研新力量。
3: 我们培养出来的科研人才，他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将领。
0: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气已再到破界烛光系列之极限之光，地下三公里的超级显微镜。应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依托上海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联合打造，它凭借极限精度、超快观测能力，解锁微观世界的未知奥秘。这座超级显微镜整体深埋地下30米，拥有总长3.1公里的地下隧道体系，配套多组功能隧道与5座工作井。整套装置核心由超导加速器、波荡器、光束线、实验站4大系统构成，形成一套完整的电子加速、光束生成、精准传输的精密链路。工作过程中，电子束团经由注入器产生，通过超导直线加速器持续加速，此压缩整形再经由束流分配系统送入多条波荡器线，最终生成高品质高亮度的硬 X 射线，通过超长光束线精准输送到各个实验大厅，支撑各类前沿科学实验。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本期节目也是我们浦东新区风从海上来科技科普系列节目的现场。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 SHINE 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顶尖科研利器，更能赋能学科交叉创新，助力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实体产业应用，同时搭建高端科创人才培养体系，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走出实验室，服务产业发展。今天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3位业内重量级权威专家来分享精彩的内容，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大科学中心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束线站总体负责人刘志先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务委员、上海光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副总经理兼加速器总体负责人刘波先生，上海科技大学物质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总经理助理兼飞游二分总体负责人陈宇林先生，欢迎3位。3位将为我们深度解读这套大国重器的创新价值与产业潜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陈院长，您觉得 SHINE 装置的建成，它会对国内哪些学科带来突破性的一些研究？
5: 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内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会起到促进的作用。那比如说在物理领域，那么我们各种量子材料，比如说以后量子计算、量子信息领域的各种材料的原理的研究和研发，在材料领域呢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4: 产业的角度，您觉得它最适配的是哪些场景？
5: 不同的这个学科方向可能不太一样，但最适配的就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动态过程的实时观测。包括材料领域呢，我们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在它的工况条件下它的这个使用过程和它的失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的电池它是怎么失效的，电介质啊和液体的界面有一个膜，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设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失效的整个过程，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进行改进。
4: 从这个生命医药领域来说的话，如果SHINE真的是落地建成使用之后，能否为产业带来这样的一些好处？
1: 蛋白质的研发，比如说新药里面对蛋白质的结构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或者是药物分子的解析是非常关键的。那传统的解析我们需要把它做成晶体，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并不是它真正的一个状态，在人体里面或者说在这个药物里面真实的状态实际上它是处于一个非晶态，或者说我们需要用一个更新的手段去解析它的结构，那样才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它这样一个反应的机理。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到 SHINE 它是可以有超高速的可以拍摄原子运动这样一个能力的，那我们去看这些蛋白质分子还有药物分子还有跟病毒之间是怎么去结合啊，怎么去发生作用啊，这些在SHINE装置上是有可能我们通过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来知道这样一个机理之后 去反向的去研发，或者有对应的去研发相应的改变我们的结构啊，助力我们研发新的这种靶向药物，真正的做到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过程大幅度的缩短。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整个产业是一个变革性的措施。
0: 要让 In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独特功能真正落地，从而更好地赋能不同领域的科学研究，它的整体设计建造就显得十分重要。 SHI 原计划搭建三条独立并行的高精密光束线系统，搭配多组波荡器线，形成多通道全覆盖的 X 射线输出能力。三条光束线分工明确，精准布局，第一条全长1200米，同时覆盖近端与远端两大实验大厅，第二条聚焦近端实验平台，保障高频科研输出，第三条专门服务远端高精度实验站点。依托 8G EV 高能电子束、兆赫兹高重频运行机制，配合偏转镜、单色器、聚焦镜等全套精密光学组件，装置可以精准调控0.2至15千电子伏特的宽区间光子能量。多光束并行工作的架构，让装置可以同时适配多场景科研实验。这些特色功能都对建造中的设备集成、光路校准、安装精度提出了极致严苛的工程要求，往往需要全产业链协同攻坚。
4: 看这样的一个大的科学装置啊，它的复杂程度、它的一个工艺的精度要求如此之高哈，它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是否在合作伙伴的配合的过程当中，也会赋能很多整个产业上下游的文献流向？
2: 我就讲一下，就是从最开始我们这个在上海的一个闹市区建这么一台精密的装置，而且是在张江的地下建这么一台装置，我们的基建的工程这个挑战性是极大的。上海是一个软土的地基，而且地下水是很多的，所以我们的装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在地下30米泡在水里的这么一个装置。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隧道的笔直程度和控温控湿其实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在这里头呢，我们的上海的基础集团和我们的上海的隧道的股份做到了在地下30-40米的时候我们没有渗漏，这一点其实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实现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目标以后，那将来上海在地铁建设和地下装置建设的时候，就会有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和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经验，那成本会大大降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实验站的建设中，我们这里头没有一个是批量的，很多很小的关键设备的串联其实是形成了我们实验站，包括对加工工艺的精密程度，包括我们的材料的纯度上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工业伙伴跟我们一起，包括高端仪器的制造厂商。SHI装置的这个建设过程之中呢，我们也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同时我们也扶植了这些国产的仪器厂商。在这方面呢，其实是一个互利互惠的，正是由于国家有这么大的一个投入，才带动了我们的产业。中国的制造业从量上来讲已经是世界首位了，那如果有在质上再有一个提高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对于全世界的制造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造别人造不了的才是真正变成强国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补充一下跟加速器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合作或者合作伙伴的一些情况。整个的加速器装置它是涉及到成千上百种的设备，每一种的设备几乎都是要从零开始或者从头开始去进行研发，

0: 这个背后实际上是站着一个庞大的团队，有这个整个的远在千里之外的那些产业线的工人，这个都是对我们整个装置的建成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整个 Shine 大概有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正是我们科学家团队跟这些供应商团队一起去深耕这个整个的装置的需求，就是根据我们先进的这些需求去摸索那些工艺。这里我可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跳跳墙，它的需求，因为我们对它的表面、对它的整个的成型、对它最后的一些测试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精度的要求。这个技术长期以来是主要掌握在国外的企业手里面的，国内真正去做大批量的性能这么高的这种墙是没有那个能力的。正是在这七年的这个研发过程中，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国内的企业，就是我们跟这些合作伙伴们一起去攻坚克难，实现了最初我们超老枪国产化批量的实现，而且性能指标已经达到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这样一个水平。这里面不得不提到一个上海电气，我们也是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把所有的这些难关全部攻克，包括所有的焊接啊、表面处理啊、还有最后的一些检测啊，这些技术全部都攻克之后，才使得我们现在超老枪的这个性能指标是走到了真正的世界前列。那实际上这是整个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带动。
1: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整套光路系统装配精度门槛极高，项目建设集结了本土的众多建设单位，分头攻坚，各破难关。隧道股份攻克深层基坑与复杂地层掘进难题，建成当时上海最深巨型基坑，完成上海首次三穿三地铁近距离穿越施工，助力项目五个工作井完工，十条隧道全线贯通。上海电气历时四年攻关超导枪全套制造工艺，突破薄壁焊接、超静表面处理等海外垄断技术，实现加速器核心超导枪批量国产化。上海建工安装集团作为国内唯一具备大科学装置超导模组总集成能力的施工单位，攻克地下狭小空间超高精度吊装、超高真空洁净装配难题，满足三公里隧道整体毫米级安装公差要求，顺利完成了加速器关键段设备集成。
0: 封装或者安装这个技术，这个任务实际上是交给了上海建工。这么多成千上万台设备，最后要精密的去安装到这个隧道里面，那最后的准制精度要达到我们在三公里之内偏差不能超过几个毫米，甚至有些局部的地方我们在几百米之内偏差不能超过一百个微米，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而且要攻克很多技术难关去实现的。那像上海建工他们也研发了自己的自动化的一些运输的平台、装载的平台等等，帮助我们去安装这个这些精密设备其中一个很典型的设备就是超导枪组成的超导加速模组，因为我们是把有八支超导枪放在同一个模组里面，这样构成一个大型的设备，然后整体的放到隧道里面去进行集成和安装的。这样一个设备呢，有12米多长，重达 8.5 吨，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吊到这个隧道的顶上。模组内部大概有10000多个零部件，那这个总装的过程要有超静的真空，而且还有特别精密的这种定位的要求，这一切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跟总装队伍、上海建工和上海安装集团他们一起去把所有的这些流程工艺全部摸索清楚之后，才最后才保证模组最后是基本上装一个成一个，我们可以真正的投入运行，产生超强的电子束，攻克了这一系列的难关之后，才铸就了我们这样一个三公里长的超级显微镜。2024年的时候年底，我们对国内76家企业进行了表彰，有的厂家就说他们参加这个上映工程实际上也倒逼他们去升级了整个的这个工艺产线，他们就要去购置新的这种更先进的加工设备，而且要去摸索更好的加工工艺，比如说他们有很多在后续的像高端医疗装备、航空航天，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去可以承接其他的关键的这样一些加工或者关键的这种设备交付。
2: 我也是很有感触，我们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废塑桶的安装，就是我们的电子束最后扔到那里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攻关项目，这个也是上海大电气来做的。然后呢，在安装废塑桶的时候呢，那是由我们丁浩副校长主持的。那天呢，上海大电气的从集团到公司到厂到那个攻关团队，每一个团队其实都对这个废塑桶的研发进行了一个

0: 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在技术水平上他们有提高，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精神，就是说这个是国家的重任，他们能够做成，意识到呢是两个，一个是技术上提高，二一个其实是有一种责任感。
1: 在求实创新的攻关、精密细致的执行与众志成城的配合下，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建设解决了一道道难题，快速推进。建成后，它的综合性能将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多条光束线搭配多座实验站，可以承接各类前沿尖端科学实验。随着装置逐步建成并投入使用，它也将持续赋能上科大科研攻关、张江科学城创新生态培育，为浦东先导产业、上海高端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硬核光源支撑。
2: 我们来说一下上科大。因为作为高校，它的本职工作教书育人哈，所以我们想站在这样的一种大科学装置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来说，它是否有一个衔接和融合？
0: 中国有很少有大学去建大科学装置的，其实呢，这里头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海科技大学本身的建校的初心就是报国育民，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基因里头。在真正的人才培养上，它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这本身是个工程，那是一个大科学工程。那你一个学生在上海科技大学，你既能够得到最优秀的教授，比如像我们陈雨林教授，包括刘波老师呢，是我们的特聘教授，这些人的言传身教以外呢，你又能从另一个角度，从工程的角度去完成一个任务。
3: 我们培养人才呢，其实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是深度，一个是广度。那传统的在我们国家至少之前呢，可能强调的更多的是深度。那我想我们这个大科学平台呢，就给我们的这个跨学科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阵地。那我们在这个大科学平台上做科研，就需要我们的科研研究者都要对它相关的领域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要在这个大科学装置上要做一个物理的实验，这已经是很接近的了。但物理又细分很多，凝聚态领域啊，光学。那如果我们要利用这个光源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如果我们对光源不了解，那就算是在我们物理这个狭小的领域、专门的领域里头，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研究。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利用刚才这个产生的这个自由电子激光，然后呢，来研究我们的量子材料？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他在科研上的广度要拓展，就不仅要有深度，它还有一定的广度。那其他方向，比如说化学生物，但是现在我们要在大科学装置里，它面对的就是不锈钢的腔体、超高真空这个设备，那么它也需要了解到一定的物理的知识。这个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到它的这个样品上，这个光呢能够跟它的样品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样子它才能够做完它的研究，才能够完成它的课题。我们就认为我们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学生也好，科研人才也好，他不仅是一把利刃，能够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他还是一个将领。
2: 从人才孵化这块，我们再来聊这个善这样的大科学装置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刘主任，您觉得高校、还有高研院、还有张江各个这个产业集群，他们之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4: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两个阶段来讲吧，一个在建设阶段，我们本身就是本身这个平台的建设，这么一个大装置建设，在培养这样一个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就实际上已经让我们整个建设团队他的专业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很多的科研骨干都已经成长为相关的领域的这个国内的甚至国际上的这个领头羊。在后续，我们如果想进一步的去发挥我们善研装置，除了前沿科研之外，我们如果去跟产业进行结合的话，目前来讲，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去建设一种产业联盟的机制，开放共享的机制。这块实际上张江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有很前沿的生命科学、高端材料等等。这一块的话，我们肯定会去梳理我们相关的能力，梳理他们产业界的需求，我们为他们提供基石，就是让他们可以来用我们的装置。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数据，我们还可以提供我们通过这个装置产生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这些都是可以在一个开放共享的这个大的框架下去跟产业界这些企业也好， 都是可以去在很广泛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深入的合作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支撑整个像张江地区，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创新的策源地。
0: 这个装置给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这个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叫做异质化环境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比如我原来是学物理的，那我所听到的名词见到的东西，那都是只是在物理这个学科限制之内的。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这个装置的在建设过程之中，你又要跟科学家合作，又要跟工程师合作，又要跟产业的人合作，就是培养环境的变化必然也带来很多的成长。这其实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上科大就是强调双语教育。当你学会了两种思维方式，学会了不同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获得的信息就比别人全面和更准确。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是一个很独特的培养环境，不光是学生，包括我自己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挑战，但是呢我觉得收获也是很大的。
2: 我来展望一下未来，未来三到五年，上科大也好，干云也好，依托晒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的规划是什么？总结一下大家对大科学装置这样的一种国之重器的期待吧。
0: 我想的规划将来是呢，给全国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给全世界的科学家建的这么一个装置。如果用一句话总结的话呢，我就说呢，这个装置其实是筑巢引凤，见他人之未见。我希望呢，上海能成为一个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地方，教育的育，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用之。
4: 从这个一个建设者的角度来讲一讲，因为未来三到五年，显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装置真正的建好，而且要用好。我们计划是到明年这个装置完全建成，那后续我们希望花三到五年的时间，让它的性能也可以逐步的稳定下来，然后真正的能够服务于科研用户。那第二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后续还会希望能够建设更多的数线站，在更多的层面，就是针对不同的需求去服务更多的用户。第三方面的话，站在这个装置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是希望不停的去发展我们加速器技术、自由电激光相关的技术，那可以在未来让我们这个装置的性能持续保持领先。比如说我们将来瞄准的一个重点方向是让我们产生的自由电激光更短，现在我们做到了飞秒，那未来很可能我们瞄准的目标就是做到阿秒。现在阿秒科学是这个国际上也是非常前沿的，那也可以产生很多有影响力的成果。那未来如果我们善于装置能够做到产生百万赫兹量级的这样的阿秒脉冲、阿秒 X 线脉冲，那未来的突破必然是非常显著的。如果是一个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的话，我们希望这样这个善应这个国之重器是真正能够成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这样一个硬核的支撑。
2: 三位能不能从这个科学家的角度啊，对善应装置最后运行之后能够提一些这个建议，让它更好的产生一些科研成果和产业价值？
0: 我觉得就是这些大科学装置其实的核心的使命是做别人没做过的实验。在现代这个时代呢，其实他们是产生别人没有产生过的数据，而善应装置呢是一个很独特的装置，它可以产生别人没有的数据，但是呢它不是一个什么都能够解决的装置。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将来呢能够在运行的情况下呢，把善应装置和其他的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结合，统一的在 AI 时代形成一个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没有的数据集，最终呢在科学发现中呢发生一个整体的作用。其实这需要呢跨行业跨部门的多单位的合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善应装置上呢已经开始做到了。然后呢我希望呢在今后的运行的时候也能够打破这些方面的壁垒，有一个统一的谋划。
3: 我从最终用户的角度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大科学装置它建设完了，需要在使用的过程中研究工作者呢也要提出反馈，然后再进行优化更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也能够吸引到我们上海、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个最强的大脑来到我们这个张江。
2: 好，谢谢三位带来精彩的分享。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始于科研，兴于创新，成于赋能。善不仅是探索微观世界的观测利器，更是推动学科交叉创新、 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培育高端科创人才的核心平台，依托上科大

大科创优势与普通产业集群优势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正在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闭环，为生物医药、先进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创新发展赋能增效。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张收益截图，每一句嘘寒问暖，都可能是一场针对你财富的剧本杀。
1: 宝先生您好，我是大牛证券投顾部的小李，我们监测到您账户中有三只股票被套超过30%，对吗？我们近期啊，针对老股民推出了疾风翻倍计划，由涨停狙击手王老师亲自带队。王老师上个月带客户连抓5个涨停，内部组合近3个月的平均收益接近50%。当然了，过往业绩不预示未来也有可能啊，但是您被套的股票，我们有一套解套换码策略，加入后老师一对一指导，3天回本不是梦啊。
2: 这么高，靠谱吗？
1: 我们持牌合规，今天签约啊，还送您一只明星启动股，代码呢我发给您了，那明天开盘您要重点关注啊。我再发给您几张其他客户的收益截图，您看这位刘姐跟了一周，每天都赚10000多。宝先生，牛市不等人啊，别人在赚钱，您在观望吗？等您赚到了，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交流会。
3: 过往业绩展示仅供说明参考，不构成任何收益保证。
4: 历史收益画张饼，真投资时不见影。话术会出翻倍梦，不提风险藏暗涌。
5: 宝伯伯，这款安享丰年产品就是为您这样稳健的客户设计的，本金100%安全，年化6%写进合同。虽然规定不能说保本，但我个人用信誉担保，我干这行10年，没让一个客户亏过。我们把6%作为服务的终点，达到这个收益，我们再终止这个产品。
6: 合同里真写了6%？
5: 当然，今天投10万，我还额外申请送您健康体检，就今天有效，您别跟别人说。

0: 宝伯伯，您放心签，我们都帮您核对过。
1: 口头承诺甜如蜜，合同自晓藏荆棘。阿姨伯伯听我言，高息诱惑多陷阱，风险提示要看清。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职业规范试行第十六条，投资咨询机构及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账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是非法。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剧场已经上线。我们今天呢来看的是第九集，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欢迎张老师。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剧。
1: 那今天呢，我们要举行的是一场特别的这个相亲联谊会。本场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男嘉宾呢是赵先生。哎，好，赵先生，来来来，哎，祝贺赵先生。
2: 解锁好感强化功能，使对象增加，对第一眼看到的人的好感度持续五分钟。
3: 这个魅力，你愿意和我约会吗？
4: 什么？太好了，可以解套了。
5: 这可是典型的股市小作文啊，惊天内幕，暴涨预警，全都是煽动性的字眼，这一看就是小作文套路啊。
6: 孙琴琴，这种股市小作文真是满天飞，防不胜防。要我说，想根治就必须深挖背后的利益链。
7: 真是应了那句话，造谣一张嘴啊。
6: 没想到我们部门也开始玩起办公室小作文了。
8: 章鱼控股股价突然跌停，出现破位放巨量走势。
9: 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快报警。
10: 来人啊，有没有人啊，要出人命了。
11: 完了，我全完了，全完了，我老婆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还有我的养老金，全没了，全没了。
12: 那是老朱吗？
6: 是啊，
10: 老朱，
11: 完了。
13: 老朱，你别激动啊，老朱，你先下来。
10: 老朱，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你先下来说。我天哪，
11: 那些骗子，骗子公司的 APP 都没了，我的钱没了呀！不要过来，我要炸了。
14: 老朱，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们，你想办法吧。
11: 别过来，多么蓝的天啊！我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融在了这蓝天里了。
14: 老朱，
15: 解锁终极功能，时间暂停15分钟。如果15分钟后不能退出，你将永远无法回到现实。该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16: 救人要紧，好去，可以先让时间暂停，再用记忆搜索功能，看看老朱究竟经历了什么。老朱刚才说，骗子公司的 APP 今天下线。我看看这个 APP 叫什么名字。
11: 这个 APP 怎么打不开了？什么情况？不是说今天可以提现的吗？我的钱全在里面。我的钱。骗子骗子骗子。
15: 记忆搜索最近拨打的电话。大牛证券投顾刘先生，微信好友添加时间一周前。
17: 你好，请问是朱先生是吗？
11: 对对对。
17: 哎，你好。我呢是大牛证券的投顾，之前和您在电话里沟通过。
11: 哎，这次要麻烦您了。
17: 没关系没关系，这次呢很遗憾，您之前参加的证券培训机构呢倒闭了，对于这次学员造成的损失，后续由我们公司来代理偿还。
11: 这些骗子，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7: 朱先生，您先消消气，如果你想要拿回学费的话，只需要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大牛证券 APP， 输入您的个人信息，并且充值押金5000块钱激活账户，一周之后您的退费和押金会一起返还给您。
11: 我这赔进去的钱都还没收回来，我现在又要充钱，你不会也是骗子吧？
17: 朱先生，您这话说的，我可是大牛证券的投顾，这是我的证件。我们大牛证券呢是官方批准的机构， 之前还有很多和您类似的受骗者，您可以看一下，他们现在已经拿回他们的学费了。
12: 好，我这就注册，钟情。
17: 对了，朱先生，您是老股民了，对吧？
12: 那当然呀。
17: 是这样，我们公司呢，最近有内幕消息，可以推荐给您一只金股。这家新三板公司即将转板，股价肯定会暴涨，这是内幕消息，您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12: 哎，这个章鱼控股好像是新三板公司得开户，我们要开户啊，而且我好像听说开新三板的账户至少要100万资金，我一个摄像，我哪有这么多钱？
17: 没关系，您可以在 APP 上把钱汇到我的新三板账户上，然后用我的账户操作就可以了，我们是正规机构，您不用担心。
12: 这会不会有点风险？
17: 朱先生，富贵险中求嘛。或者还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先帮您垫一垫，让您凑够开账户的钱，等您开完户再把钱还给我。
12: 哎，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16: 我得抓紧了，我应该搜索这个骗子的哪些回忆呢？时间不多了，只能用笨办法了。
15: 信息搜索，号称大牛证券头部的刘先生。
17: 章鱼控股的消息放出去了，现在外边已经到处在传，您那边可以抓紧出货了。
18: 很好，
17: 咱们的 APP明天就要下线了。
18: 很好。
16: 这个人的声音我似乎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看来他是幕后的关键人物，让我搜一搜他究竟是什么人。糟糕，时间不够了，从搜索结果看，这个人从来不露面，只在电话上和手下沟通，现在怎么办？我肯定以前听过这个人的声音，让我到自己的记忆里去寻找真相。
15: 记忆搜索，搜索自己的记忆。
16: 我记起来了，那是苏罗斯被杀那天晚上，我曾经搜索过他的记忆，那个声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过。
19: 小苏啊，你能力不错，帮我来做事吧，我带着你赚钱才能还债。
20: 行，那谢王总啊。
16: 王总，王总就是这个人，他究竟是谁？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我再不出去，就要永远的困在这里了。保持安静，我该怎么找到他？
21: 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16: 历史的细节，细节。
17: 喂，哎，王总啊，哎，你好，怎么上
22: 了？我们这个产品对标的项目是新三板公司章鱼控股，马上就要产。

0: 啊，我们看到刚刚在微短剧当中，老朱啊被大牛证券假投顾用一张公章模糊的工作证就轻松骗走了押金和退费，最后呢我们看到是 APP 下线，微信群解散了，这让人后背发凉的一幕。其实呢，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源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套路。现实当中，我是某某证券总部空降的金牌投顾，我的工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可以去查。那大家一听啊，就会觉得他说的都这么详细了，应该假不了是真的。其实不光是证券公司，咱们常接触的基金投资领域也会遇到类似的骗术套路。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富国基金合规稽核部的高级法律合规经理张赛磊，为我们来拆解这类非法证券活动的惯用套路。
1: 刚刚短片中出现的这个现象确实在现实生活中非常的常见，那么我们作为投资者呢，一定要牢记，不管是证券从业人员还是基金从业人员，一定要具备法定的资质，所有的业务必须通过有资质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开展，不会利用个人的银行账号和社交媒体账号来指导投资。认准这两点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金牌投顾、工号可查这类的话术都只是障眼法。大家切记要到证券业协会或者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12386中国证监会服务热线咨询。
0: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距离啊，老朱被拉进了培训维权回款确认群，满屏都是到账截图，其实呢都是提前批好的这种假图。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投资者也经常被万人收益截图群给冲昏了头脑。那普通投资者有没有这种群聊识诈的小技巧，可以当场揭穿这种群演式的营销呢？张老师给我们支支招好吗？
1: 我呢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秒识破的小技巧：一查，二记，三拒绝。所谓的查呢，就是到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证从业人员的资质和公司的资质，相关人员呢一定要满足从业人员资质和在有资质的机构任职，两点缺一不可。所谓的记呢，大家要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么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群里清一色的在集体晒收益啊，人人赚钱之类的，基本都是群演骗子。那么所谓的拒绝呢，是说正规的从业人员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来开展业务，任何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第三方平台或者所谓安全账户的行为呢，都要拒绝。切记，您遇到任何的可疑情况，建议拨打证监会12386热线或者向当地的证监局咨询。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三招啊，就可以当场揭穿你在这个群聊过程当中的一些陷阱。那朋友们，为了加强电视机前的投资者对于假冒仿冒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的是动画考场的环节。我们准备了三道题，那准备好啊，我们现在就开始。
2: 第一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券商客服的电话称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 A. 相信对方身份，按其指示操作转账， B. 登录对方提供的链接验证，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D. 点击短信中的解除冻结链接。正确答案选 C。
3: 这个我觉得应该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核实到对方的那个信息。
4: 我会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核实。
2: 第二题，单选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证券公司金牌投资顾问的电话，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 A. 直接相信对方提供的公牌照片， B. 通过对方提供的公司总部核实电话进行确认， C. 通过该证券公司官网渠道

0: 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D 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码，进入其声称的内部验证系统进行查询。正确答案选 C。
1: 选择 C， 通过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2: 如何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我认为应该通过该证券公司官方渠道核实其身份及通话内容。
0: 第三题，多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新版证券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的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 A 通过短信链接下载 APP， B 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 C 相信高收益承诺并激活高收益功能， D 相信激活返利尝试小额转账。正确答案选 A、B、C、D。
3: A、B、C、D 都不能做。
4: 高收益都是有风险的吗？我们知道 A、B、C、D 都不行。
5: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答对了没有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逐题拆解背后的知识点。先看第一题，如果说接到自称基金公司客服的电话，他说啊，账户异常，需要立即转账至安全账户，否则会被冻结。此时正确的做法是，答案是 C， 立即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我们请张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点。
6: 那么对于账户异常或者冻结的这种异常情况呢，基金公司通常还是会通过我们的官方 APP、 短信、邮件、电话等正式的方式来告知客户，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求客户转账或者向您索要支付密码。您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立即挂断电话，并且拨打基金公司官方网站公示的客服电话，或者拨打12386热线核实。
5: 那这一点呢，一定是我们重复了好多次的哈，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当中，或者是拨打12386来进行核实。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如果接到自称是某知名基金公司金牌基金经理的电话，如何来核实对方的真实身份和资格呢？答案也是 C， 通过该基金公司的官方渠道来核实其身份及通话的内容。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也请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6: 好的，基金经理呢属于基金公司的核心岗位，所有经理的信息呢都会在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公示，供投资者查询。那么大家可以登录基金业协会的官网，在人员查询的板块，通过人员的姓名、证书编号来查询他的从业状态、就职公司这些信息。近些年来呢，当然也有一些骗子会假冒是已注册的基金经理，伪造他们的身份来开展诈骗活动。那么对这种情况呢，您也可以通过基金公司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对方的身份以及通话内容。
5: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盗用了真实的基金经理的姓名和信息，这一点呢也需要你去进一步的核实啊。那张老师给了大家提醒。我们来看第三题，收到短信要求点击链接下载基金公司新版 APP， 提示需转账到某个个人账户以激活高收益功能，以下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危险行为？答案是 A、B、C、D 全有。那我们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
6: 大家切记三个点。第一个呢，关于 APP 这一点，确实是这些年来一种比较新型的诈骗手段，大家一定要记得通过正规的应用市场来下载官方 APP， 千万不要点击任何的陌生链接。骗子呢，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来诱导投资者下载一些高仿的 APP， 这些 APP 乍看起来界面跟正版几乎一致，但是后台呢，通常都是木马病毒程序。第二，不转账到个人账户。我国法律法规要求呢，所有的基金销售的资金必须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进入专有的基金托管账户，任何通过个人账户收取销售资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最后呢，还是要大家牢记，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高收益和高风险永远相伴随。任何情况下呢，如果一个材料让您觉得这个基金既有高收益又没有风险或者低

0: 低风险的话术呢，都是典型的陷阱。如果您收到了这类短信，还请立即删除，并且举报到12386服务平台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
1: 最后呢，我们请嘉宾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防非重点，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个提醒，温馨提示。
0: 我也给大家总结了三句话，大家呢在基金投资中请切记，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希望大家呢都能谨慎守住钱袋子，远离非法证券活动。
1: 您记住了吗？这三句话，承诺收益有陷阱，转账个人必有诈，谨慎核查记心间。那虽然是三句话，但是在实际生活投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您去理解执行的啊。感谢张老师的权威解答，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承诺保本是陷阱。如果您在投资当中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第一时间的核查资质，保留证据，及时的向证监会12386热线投诉举报。好了，朋友们，我是杨子，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股东来了。下期节目呢，我们将聚焦诱导投资者通过非正当途径投资挂牌公司股票，敬请关注，我们带大家看更多的真实案例。我们下期再见。
2: 2026陆家嘴论坛刚刚落幕，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释放了多项资本市场重磅改革信号，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大力支持上市公司并购及再融资，推出主动 ETF 试点，支持上海完善期货期权品种布局，增强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等。本届论坛正值新国九条发布两周年，资本市场迈向高质量深水区改革的关键时点，这些举措不仅厘清了制度供给的逻辑，也为市场参与各方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券商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基金公司和期货机构的多位专家，从不同维度解读政策内涵，探讨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那么在先行先试方面呢，这个要推动这个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强化。
4: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年以来，对于两创板块的相关制度改革的一个推进，其实更好地形成了一个科创板、硬科技的推进啊攻坚，创业板、新经济一个赋能的全新的一个格局，也更好地有利于去推进金融强国的一个建设，推进服务新质生产力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进程。
5: 以前我们看传统的企业，很多的时候看的是厂房，看的是现金流，看的是历史的业绩，那我们看新质生产力企业的时候，看的就是技术，看的是人才，看的是知识产权，看的是未来的潜力。
4: 我们认为 ETF 它不是一个策略，它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它是一种交易的架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它就像一个画框一样，这个画框里面我们可以放各种各样的画作。
6: 以上海期货交易所为例，我们看到目前其实上市的期货品种一共达到了25个，同时也有20个相应的期权的品种，那么覆盖了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的赛道。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以资本市场向新改革新征程、2026陆家嘴论坛政策解读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年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被低估。在中国做 VC 投资 Vertical 垂类的 AI 以及中国特有的行业特色的 Agentic AI 会机会特别大，比如说制造业的 AI， 比如说工业的 AI， 我觉得我们看到第一是需求很大，第二这个它跟 AI 结合能带来巨大的这个价值提升，第三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偏软，或者说会觉得它的这个 deliver 就是认知差其实非常大，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机会。
0: 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产业的逻辑与投资逻辑已发生根本变化。未来三年能跑出大公司的核心赛道与关键的成功要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波技术周期呢，它都有技术特点。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技术特点是网络效应，然后它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流量经济，你的用户数越多，你的商业价值就越大。所以移动互联网基本上很多的赛道最后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说它会出一个巨头，但是其他公司加起来价值就不大。但 AI 这个时代呢，它是本身 AI 就是更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每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新做一遍，所以都掌握 AI 的新的公司，它很有可能能颠覆原有的龙头企业，但是它 AI 用的不好，相当于它拥有的是过去落后生产力。你掌握 AI 的这个公司，它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所以在很多赛道，很多垂类的赛道，我们都会看到会有新一代的龙头企业出现。我觉得在未来

0: 三年这个速度会非常快，尤其是这两年呢，今年和明年，我们看到很多垂类的行业，就有很多非常有生命力的公司在快速的发展，五倍十倍的增长。那这样的公司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啊、创始人本身他是 all in AI 的，非常懂 AI。不管他可能是他自己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但他对 AI 的这种认知是非常强的。如果创始人自己是，比如说是还都不用 AI， 然后只是说让下面的团队让这个就是去执行 AI， 然后他自己其实对 AI 没有感知，这样的公司肯定不可能成为巨头，成为新时代的 AI 新时代的龙头企业。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会更倾向于看，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就是深度把业务做得很深的公司，会比广度的公司要有价值。就说它肯定是要在一个领域扎得非常深啊。因为你这个 AI 是生产力嘛，比如说如果你是律师，你是做法律的，那你肯定自身就是能成为一个 end to end 的一个律所，你能解决法律上的所有的事情，除了可能比如说你 physical AI， 比如说我们投的那个爱与智能，它基本上它在做这个就是催收的时候，除了法院要求必须是律师要上法，就是比如说他的法律 case 必须上法院的时候必须是律师出席，除了这个环节他全部都按突案可以解决，所以本质上他就是一个新型的律所啊。所以这样的公司是肯定是能够非常从商业本质上能更有潜力。然后最后一点呢，我们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去获取市场，获取 attention。因为在今天呢，其实技术和产品都能用 AI 是能非常高效的生产力，能快速达到，但是如何能把你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买单，所以他会这个获取这个就是如何低成本的传播你的产品，这变成一个更加核心的这个竞争力。那过去移动互联网可能你去花很多钱去买用户或者买量，但是今天其实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对，
1: 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 AI 硬件等赛道火热，但是商业化与规模化仍不清晰。作为一名投资人，判断一个硬科技项目能否落地、能否盈利的核心标准是什么？继续来听听看张倩的观点。
0: 现在呢，我觉得居深它整个这个赛道阶段呢都处于零到一的阶段，就还没有完，远远没有到一到一百或者一百到一千，所以在技术还没有收敛的过程中呢，其实你判断它的商业化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就不太有用。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是第一，就是还是刚才讲的那三点逻辑，就是创始人是不是 all in AI， 对 AI 的认知是怎样，然后整个团队是不是做 end to end 解决方案，换句话说你是不是真正能解决某些垂类行业的痛点。因为具身机器人呢，本质上它是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可能是十年之后我们整个世界都是 进入 physical AI 的行业，那可能每一个行业都有上一代的文本的 AI、 大模型的 AI 和多模态的 AI， 然后都有机器人 physical AI， 所以这个千行万业都会有自己的机器人，那它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但是如果你什么都就是你现在是做很通用的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机器人，其实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点还是深度大于广度，是不是你在某个领域切得足够深。当然最后一点呢，还是我刚刚说的，要会融资，会抓住 attention， 会拿到付费客户。对，我觉得这三点是更重要的。
1: 在具生智能赛道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的当下，行业的竞争逻辑正从单一的技术比拼转向全链路的能力较量。智源合伙人、具生业务部总裁、逆风科技董事长姚卯青日前在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只做大脑或者是只做本体的具生智能企业难以跑通商业化的闭环，全站能力与工程化的交付才是胜负手。他同时透露，智源呢正在海外市场同步布局伙伴生态，加速从产品的验证走向场景复制。
2: 我认为具生智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整套。